0: 跳舞，我该走了。
1: 你要走？
0: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2: 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好妹妹，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啊！活菩萨，
1: 好了，你快走吧。
2: 谢谢。

0: 对不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
0: 哦，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
1: 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小马警被部队找来。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啊，看我，来，请吧。 这边。

0: 请进，请坐。
1: 好。
0: 来，喝点水。
1: 好。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
0: 还要吗？
1: 哦，我自己来吧。这是你的家。
0: 嗯，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
1: 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我看了报纸。什么报纸？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你要举报我吗？你说呢？不知道。怎么说呢？
1: 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0: 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1: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0: 那倒没有。
1: 为什么？
0: 懒得费口舌，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1: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哦，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哼，公平
0: 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1: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在我的记忆里。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0: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1: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0: 假的。
1: 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还会来吗？有件事情，
0: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1: 我已经想到了。哦。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0: 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也"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1: 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好，当然，我当然还会来。

0: 哦，我走了，请回吧。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哼，
1: 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0: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
1: 好，再见。

0: 包头，慢慢转过身来。是你？
1: 嗯，是我。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我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
0: 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却要跪在这里？
1: 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
0: 哎，你想的还挺周到。你在这儿跪了多久？
1: 不知道，几个钟头吧。
0: 你跪了几个钟头？
1: 嗯。
0: 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
0: 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
1: 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
0: 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吗？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好了，你呀，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在耍无赖，实话告诉你，我最不怕流氓无赖。
1: 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1: 因为你是好人。
0: 哼，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
1: 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你我萍水相逢。

0: 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1: 不错，这话我是说过，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
0: 除了偷，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你会感到内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九头那些人手中。
1: 嘿，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我跟在你身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1: 如果我说不呢？
0: 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再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
1: 坏就坏在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0: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1: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这像什么？这是。
2: 你放心，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1: 好吧，我答应。
0: 真的？太好了！
1: 你呀，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哎，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2: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1: 好，去吧。

0: 你看什么？哼，
1: 看你吃饭真香，好吃吗？
0: 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

0: 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
1: 做饭算什么呀？只要是女人，哪个不会啊？哦，对了，还有小菜呢，我先给你拿去。嗯。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嗯。

0: 住处啊？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1: 哦，为什么？九号赌场不像南江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2: 是这样。
0: 而南江西路上的弄堂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哼，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
1: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哼，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哼，来。
3: 小的会歌舞厅，你熟吗？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
0: 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江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
3: 哦，就是黑市。在菏泽沉积，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 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4: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5: 吃饭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 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7: 退，
6: 有证可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9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 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
0: 是不是？

0: 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可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

0: 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

0: 鲜，现在呢，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
2: 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蜂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
2: 这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
6: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
7: 吃下去啊，这个味道啊，暖乎乎的。
8: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得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
3: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蜂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 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

0: 味儿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你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

0: 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2: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

0: 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睡清闹，领来了是大批的红庙，看着反正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9: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夏锦帝，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九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嗯，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0: 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嗯，哎，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
2: 南江路
1: 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

0: 哦，就是黑市。
1: 嗯，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0: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1: 嗯，
0: 你见过她？
1: 哦，
0: 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约法三章，
0: 问一下都不行。
1: 门在后面。
0: 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饱了吗？
1: 嗯。
0: 啊，我来吧。
1: 嗯，
0: 哥，吃饱了吗？
1: 啊，饱了。小锦弟啊，
0: 嗯，
1: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0: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1: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
2: 南江路上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1: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0: 嗯，原来
2: 南江西路上有座天禅大戏院，你知道吗？
1: 哦，知道。
0: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场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得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嗯，那就是为了女人了。
1: 哦，
0: 我听师父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孝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1: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0: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嗯，
1: 对，就这么办了。

0: 你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那江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杜总，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物。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一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想怎么做？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需要我们做什么？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
1: 今天我们厂子里所有客人的赌账，全都算在我酒头身上。哎，大家就请回吧。
2: 来，
1: 请回吧。
3: 刚才我抓一把好牌啊！
2: 是吧？
0: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4: 是。

0: 你在做什么？没什么。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1: 这还像句话。
0: 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是不是生病？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等等，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2: 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他来了。
0: 谁？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2: 他们有多少人？
0: 只有他一个。
2: 只有他一个人？

0: 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1: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0: 是我让他不要动。
1: 为什么？
0: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1: 便宜了他。
0: 哎呀，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2: 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0: 哪里呀、啊？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1: 不对，你是在替他说话。你陪他跳舞了，是吗？

0: 贱货！
1: 那我该怎么办？当场拒绝他，让他杀了我。
2: 大哥，那个
3: 他来了，是吗？
2: 是，是。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为什么？
1: 是我没有让他告诉你。
3: 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1: 是的。
3: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1: 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4: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1: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3: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30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4: 是，听到了。
3: 滚！我要在你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你听到了没有？我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5: 去找马志成聊聊。
0: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计时出来谈判吧。我们怎么进去？
5: 我改主意了。
0: 改主意了？
5: 走吧。
0: 我回去叫人。
5: 叫人干什么？
0: 就咱俩进去。
5: 是啊。
0: 哎呀，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5: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
0: 哎。

0: 个样子像庙里的天王，放松点吧。
1: 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2: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1: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2: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1: 好好，二位还是坐贵宾厅吧。请。君姐，
3: 怎么了？什么？
1: 啊，就怎么上？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2: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1: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蹦直跳，我都快紧张死了。
2: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1: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2: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1: 大哥，你说什么？
2: 你很快就会明白。
1: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呀、啊！他们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4: 一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都收到自己手里。
1: 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2: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1: 是啊，咱们九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他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
2: 哎，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5: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2: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
5: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2: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5: 他会杀死你的。
2: 他？马志成吗？
5: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四十多名枪手，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2: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吗？
5: 我并不希望你死。
2: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志成，没有要死的意思。
5: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2: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5: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2: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
5: 你真的要见他？
2: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5: 相信你会后悔的。

0: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1: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0: 就这样走了。
1: 说句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0: 你希望我来？

0: 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嗡的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0: 这算是真话吗？
1: 一个小小的马志成，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0: 小小的马志成？
1: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他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他重要很多。
0: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1: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0: 你可真慷慨。
1: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0: 你是谁？
1: 我是马志成。
0: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1: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0: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1: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0: 昨天我就来

0: 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1: 哦，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0: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3天时间，3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1: 大哥，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3天，你只有3天的时间。3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舞厅，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3: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0: 笑够了吗？记住，3天，你只有3天的时间。
4: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0: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3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4: 不，你走不了。
0: 哦，
4: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
5: 我说过吗？
4: 回答我的话。
6: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7: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7: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混，
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根本刷不掉。
7: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哇，
7: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7: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不行。
7: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6: 是
7: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7: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7: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7: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7: 我们15瓶依然是99。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7: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8: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罚。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十五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6: 了。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8: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6: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
7: 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8: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5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

0: 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对，立刻干净了。
0: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0: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人家油浸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2: 还有、
3: 嗯、我们还有惊喜、啊，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镜、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嗯、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啊、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嗯、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嗯、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

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两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件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3: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4: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4: 不，你走不了。
1: 走？
4: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4: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了，还是不知死活。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1: 你肯定吗？
0: 你说呢？
2: 别动我们老大，你冲我来。哦，
0: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2: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0: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2: 正是。
0: 好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3: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0: 叶双英，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1: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0: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4: 咱们有话好说。
1: 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
4: 把枪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1: 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4: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1: 我不怕死。
3: 你呢？
1: 你很害怕是吗？他很危险啊！
5: 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0: 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

0: 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1: 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2: 哎，你们这群废物，听着枪枪就趴下，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3: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2: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跟我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2: 是误会你刚刚说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这贱货！
3: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要是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1: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老大？
2: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4: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2: 怎么了？
4: 办公室。

0: 是祝贺王爷。他奶奶的，这两个人生生是用绳索给勒死的。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秦爷运到郊外烧了。
1: 是。
2: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哎，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尽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了硬点子做靠山。哼，好个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
0: 大哥，您想怎么办呢？
3: 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屋顶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0: 是。
3: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嗯，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0: 是。
3: 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0: 就这么办。
4: 是。
5: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还嘴不停的求饶啊！
6: 马场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才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4: 是是是，
7: 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4: 大哥，您说。 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吧？
7: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4: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7: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

0: 鳄有鱼。今天下午，朱五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1: 对呀，就是。
0: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
2: 啊，
0: 弟兄们，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3: 想。
0: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4: 三天，
5: 三天，
6: 那行吗？

0: 哦，我看到楼上亮着灯，所以。
1: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0: 哈哈。
1: 哎，要进来坐坐吗？
0: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1: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0: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1: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
1: 你休息的也不早。
0: 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
0: 这天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1: 你真的感兴趣？

0: 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
1: 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
0: 上班？
1: 这样说文明一点。
0: 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
1: 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帮会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
1: 哈，那我像什么？
0: 像个好人。
1: 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
0: 当然有。
1: 是什么？
0: 是。
1: 说不出来了吧？
0: 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还真不太好说。
1: 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
2: 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
1: 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
2: 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
1: 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有道理。
1: 所以
2: 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
0: 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1: 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
0: 我觉得你例外。
1: 在其他人眼里，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走，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0: 好。

0: 你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来，小锦弟。小锦弟。

0: 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贼！贼！嗯，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对，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3: 他们在找什么呢？
4: 定计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3: 明白。

0: 看吧，在那儿。
1: 曾万四，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这个混蛋。
0: 告诉弟兄们，照计划行事，记住，绝不能出错。

0: 怎么了？有动静？
1: 已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0: 哦，你的意思呢？
1: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0: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1: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0: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守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1: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1: 那这，哎呀，朝东城来的，
0: 一定是他，
1: 你们快藏起来。
0: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1: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很好解释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你谁呀？
1: 这重要吗？
0: 宰了他！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 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北康三七精耕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 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2: 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 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0: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

0: 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

0: 活习惯。
1: 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

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么回事啊？这
1: 很好解释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
0: 你谁呀？
1: 这重要。
0: 宰了他！
1: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0: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1: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1: 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1: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
2: 哦，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
1: 刚刚你说的九头，
2: 不错，
1: 是他们。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
2: 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1: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2: 你能做主吗？
1: 你说呢？
3: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1: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4: 准备好了，
1: 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枪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三。
1: 啊！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2: 大哥，你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0: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0: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走，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1: 哎，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2: 来来来，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3: 是啊，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左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2: 知道了，
1: 快去吧，去吧。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刺杀我们的？
0: 职业秘密。
1: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
0: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0: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0: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嘿，
0: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0: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4: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0: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的。

0: 这步枪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3: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
4: 哎呀，准星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好，
5: 好，
0: 行动。

0: 你找我？
1: 曾阿四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姓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啊？
0: 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
1: 应该不会。我让曾阿四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
0: 老四。 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一定要宰了他们。
2: 是，
3: 我马上动身。
0: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嗯，老四，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2: 哎，您就请好吧。

0: 老四，情况怎么样？
1: 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
2: 老四，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
3: 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4: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3: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4: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
5: 儿。是是
6: 是。
3: 啊，这
4: 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哎呦，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
1: 呀！三，
0: 你个鸟啊！有话说，有屁放。
1: 三老四少，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2: 哎呀，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3: 看他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1: 九头大哥，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
0: 哦，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1: 打了他！老四少，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4: 对。
2: 大哥，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今天就来了。
5: 是
6: 啊，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吧。大哥，这家伙怎么办？
1: 大哥，开恩呐！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

0: 都我死了，
1: 魏兵抢走了，大哥。
0: 你为什么没有死？
1: 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逼他，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杀了我十个弟兄！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你的一箭双鹰太难得了，报告咱们，恐怕李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新燕的谈谈，也许。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别，大哥， 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
1: 是的。
0: 给他通风报信。
1: 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是的，我知道。两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也许是我疯了吧。
1: 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
0: 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了。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1: 他也爱你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知道的，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0: 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对不起你，就算你杀了我，我也没有怨言。为了他，你宁可死？
1: 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你什么意思？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2: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
1: 是他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你也得死。

0: 了爸吗？
1: 是我。
0: 大哥，他们两个都在赌场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眼看到了。
1: 不是，
2: 大哥，
1: 立刻出发。是，走。

怎么样？全部都在里面了。好，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走。

0: 事儿？
1: 不知道呀，好像是打冤架了。听说赌场的老板是帮会的人，难怪打打杀杀。
0: 这冬天花日了，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2: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1: 就是，那你说。

0: 大哥，大哥，怎么样了？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1: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2: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1: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1: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
2: 哼，
1: 那姓燕的不是狠吗？ 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
0: 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1: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你马大哥呀？
2: 是是。
0: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
1: 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应该说整条南疆西路都是您马老大的了。可惜呀，让姓燕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2: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3: 大哥，大哥。 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
2: 哦，
3: 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2: 走，看看去。
3: 是。
1: 走。
2: 把门给我打开。
4: 是是。

0: 不好，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1: 大哥，大哥，
2: 里面灯炸开花了，
3: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儿。

0: 弟兄们，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金爷早就算出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3: 他妈的，早晚有一天，
1: 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3: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

0: 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是，上车，快！
1: 它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2: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门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它。
3: 干湿双剂，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3: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剂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3: 剃须剂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剃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5: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

0: 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不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几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

0: 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

0: 头，人称萧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气，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一机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

0: 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骨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7: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8: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9: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

0: 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1: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2: 读了石韵文摘，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0: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6: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7: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9: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

0: 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不好，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1: 都炸开花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1: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儿。

0: 弟兄啊，弟兄啊，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吉野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1: 弟兄们，上车！
3: 是，上车，快！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什么？
1: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
1: 你快走吧，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0: 走？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2: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2: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来的？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
1: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0: 在九号赌场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1: 别杀我！别杀我！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1: 求求你，别杀我！
0: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1: 别开一点，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0: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0: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0: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1: 是。

0: 三天之后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1: 好，
0: 徐哥，他也是你的。

0: 快点啊！我那儿吧。好，首长。
1: 怎么回事？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
2: 36人？
0: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2: 走，进去看看。
1: 好。
0: 首长，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难以置信。什么难以置信？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 令爆炸无法完全计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
1: 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是这样。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00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 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1: 这可真热闹啊！
2: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
1: 也不见了踪影。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2: 嗯，
3: 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1: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1: 专业的起爆线。
2: 哦，
1: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4: 报告，
5: 李科长。
0: 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引爆器。哦，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4: 是。
0: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 掌握起爆时间，
1: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2: 嗯，
0: 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

0: 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1: 什么叫精确爆破？
0: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0: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0: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0: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0: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0: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1: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0: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不想干的。
1: 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0: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2: 好，徐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侍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对，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2: 是假钞。
1: 假钞？
2: 哦，就是假钱。
1: 假钱？
2: 嗯。
1: 假钱有什么用啊？
2: 啊，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1: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2: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1: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2: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

0: 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1: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0: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1: 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0: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呢？
1: 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2: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1: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0: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3: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1: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4: 反匪反黑，
1: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0: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2: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0: 它能从根本上
2: 将滨海搞垮搞烂，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1: 有这么严重啊？
0: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1: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0: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1: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0: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吗？
1: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0: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1: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
4: 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0: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
1: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0: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
1: 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0: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1: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0: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咱们发达了。哎，哥，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金条。哎，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发财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
2: 哎呦，可真亲呐！
1: 啊，你来了。
2: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0: 哎，哥，还有这个。
1: 嗯。

0: 您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这
3: 好了，
4: 何必？
3: 别放！
5: 打起来！行了，
6: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9: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0: 下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

0: 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不管你怎么检测都不会上升，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 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 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

0: 逃出，退，不出不退，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逃出，退。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6: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7: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8: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9: 要么赢要么死。
10: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1: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9: 你会死的，
12: 剩下的看你了。
8: 放，
13: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4: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7: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8: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7: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19: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8月18号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和助忠诚警魂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加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陇原大地安宁和谐。
6: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态度，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重拳出击、严打震慑，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蔓延，从显性向隐性演变，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渗透等新动向、新态势，积极主动作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散网链条打好基础。要聚焦新型黑恶犯罪、传统黑恶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黑恶犯罪、涉宗教宗族黑恶犯罪等展开攻坚，出重拳下重手，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依法依规、不枉不纵、宽严相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提案。要加强纪法协同，严格落实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办案模式，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有网必溯、有散必除。要注重发挥传

0: 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措和成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统筹好治急症和固根本的辩证关系，注重源头施治、群防群治、协同共治、科技促治，扎实推动扫黑除恶从个案攻坚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治标向源头治本转变。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政法队伍建设首要位置，扎实推进助忠诚警魂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增强斗争精神，动真碰硬，深挖彻查，全面提升精准预警风险、精细固定证据、精确打击犯罪实战水平。要深化主动创联，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雷东升、刘长根、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省各地抢抓机遇，立足区域特色，在完善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培育专业人才上持续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2: 眼下，农作物进入管护关键期，在白银平川水泉镇千亩绿色防控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农作物统防统治作业。传统农田病虫害防治长期存在耗人力、周期长、成本高等短板，如今单台无人机每小时可作业150亩，六台机子一天就能完成近千亩农田的标准化消杀。低空智能装备正成为提升农事生产效率的有力抓手。
3: 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
2: 平川区并不满足于无人机的单一应用，目前全区已科学布局14所标准化无人机基站，构建起覆盖城乡、河湖、山野的空中检测网络。当地着力打造完整低空产业闭环，布局无人机整机、零配件本土加工制造，逐步构建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产业体系。
4: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5: 低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而应用场景是链接技术、市场与政策的关键纽带。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2: 从平川向西，金昌正依托镍钴新材料优势，将产业链条延伸至低空装备核心部件制造领域，实现从镍钴原材料到低空核心装备的全链条突破。再看陇东，庆阳试飞空域占比超过90%，已引进低空经济领域重点企业30家，涵盖 3D 打印、整机制造、飞控系统等多个环节。作为2026年重点推进项目，庆阳河水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正规划建设无人机专用机库、专业试飞及实训场地等设施，搭建智能化、立体化低空产业发展体系。
6: 西部你看，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在低空物流、低空的这样的未来的载人方面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城市的综合治理、环境的综合治理、森林防火、应急等等领域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了，会建设大量的起降点，以城区、乡镇一些这个人员聚集的这样居民点构成网络。
2: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酒泉宿州区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板，扶持相关企业与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教学，探索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低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7: 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无人机的行业前景也非常好。拿到证以后，我要去从事电力巡检工作。
8: 我们将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迭代行业应用课程，重点呢拓展我们的农业巡检、应急救援等实训项目，为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服务。
2: 甘肃台报道。
1: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济南、宁夏、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

0: 协作模式由单一消费帮扶向全链条体系化产业链转型升级，一批产业项目在宁夏落地生根。
1: 依托鲁甘东西部协作契机，由山东汇发集团与宁夏州农牧投资集团合资共建的汇发宁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项目，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线，配套完善研发检测、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全链条设施，带动166户农户增收，提供36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产品远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
2: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6大类、142个产品，年产能9万吨。同时，我们抢抓东西协作政策机遇，以做强产业、做有品牌、做大市场为目标，力争把企业打造成面向中西亚、中南亚、中东欧的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1: 隐喻并举，补链强链。宁夏州商务局精准立足济宁两地资源优势，一手培优本土企业，助力特色产品闯市场，一手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宁夏。2023年落地的华西技高生物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高新技术项目，聚焦生物医药精深加工领域，补齐宁夏州特色农产品高端加工短板，让一个个普通的皮特果变成当地群众的金豆豆。
3: 创立订单农业新模式，与本地农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扩大收购规模，通过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价值裂变，有效拓宽果农增收渠道。
1: 依托济宁东西部深度协作优势，一个个产业项目在宁夏落地见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完成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3.2亿元，其中吉林消费帮扶完成2.1亿元，夏林消费帮扶完成1亿元，泉州农产品电商网络销售完成5亿元，推动宁夏农特产品走出高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1: 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安排部署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开展常态化帮扶重点工作。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开好头、起好步，直接决定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质量和成色。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坚持精准监测帮扶，运用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机制，稳妥有序开展脱贫人口分类管理，巩固提升三保障和安全饮水保障水平，增强产业帮扶质效，分类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规范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做好就业帮扶，保持公益性岗位规模稳定，加大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帮扶，推动就业奖补政策落实，集中支持重点区域，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革命老区等，继续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加强项目谋划，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强化全程监管，统筹做好东西部协作帮扶工作，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以过筛子的标准，对重点工作逐项检视梳理，靶向补齐短板弱项，健全完善缺项漏项，把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战线上，广大医师用长时间的默默坚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

0: 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也叫乞巧节。民间相传这天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千百年来仰望浩瀚星河，历代文人留下众多吟咏七夕的经典篇章，我们一起来品读几首流传千古的诗词。
0: 诗经小雅大东先秦，为天有汉，兼义有光，其比之女，终日凄香，虽则凄香，不成报章，换比牵牛，不以扶香。迢迢牵牛星，两汉一名。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乞巧，唐代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鹊桥仙，仙云弄巧，宋代秦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8月18号，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告称，8月19号至23号将对城关黄河大桥进行桥梁检测，期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0: 城关黄河大桥至今已运行47年，该桥作为连接黄河北与兰州城区的重要通道，交通流量大，重型车辆通行较多。为保障桥梁结构安全，根据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有关规定，结合桥梁实际运行状况和定期检测周期要求，兰州市市政工程服务中心计划对城关黄河大桥实施桥梁检测。8月19号至8月23号，每天9点30分至11点30分、14点30分至16点30分开展桥梁检测工作，期间需占用一个车道，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8月21号0点30分至5点30分、8月22号0点30分至5点30分对城关黄河大桥实行全封闭桥梁技术状况评定和荷载试验。全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德国反垄断审查机构德国联邦卡特尔局17号表示，苹果公司将调整应用开发者在 iPhone 和 iPad 上使用个人数据展示定向广告的规则。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发现，苹果的应用追踪透明度框架存在违反竞争法规的情况，原因是其自家应用的授权提示相比第三方开发者更有利。苹果公司需要在裁决送达后的4个月内实施这些变更。根据要求，第三方应用的授权弹窗必须重新设计，使其在视觉和语言上保持中立。当地时间17号，印尼各地迎来独立日庆祝活动。在印尼雅加达，一场爬油杆大赛精彩上演。在活动现场，一根根涂满泥浆和油脂的木杆直立而起，顶端悬挂着五花八门的奖品，从自行车到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参赛者们赤手空拳，相互协作组成人梯，木杆上的泥浆和油脂让他们一次次滑落，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胜。这项活动不仅对参赛者的体力有着很高的要求，还是一场力量、智慧与团结的考验。

0: 近年来一度被猎杀至濒临灭绝的座头鲸种群正在恢复，其在纽约海域的数量也在大幅回升。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当地仅记录了5头座头鲸，目前年均能观测到80至100头，累计记录个体已达500头。然而，与鲸群回归相伴的是日益严峻的船舶碰撞风险。纽约港作为全美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商船、渡轮、游艇来往密集，船舶撞击、渔网缠绕已成为鲸类死亡的重要原因。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玉门市昌马月亮湾湿地，远山碧水与飞鸟相映成趣，铺展成一幅碧水悠悠、森林自在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要融入到这片土地里。
1: 吃碱土，常碱水，也许这是采访农技人需要必备的胆量，但是我眼前的这位耕地守护人告诉我什么叫大地母亲。
2: 为啥叫大地母亲啊？这就是大地母亲。
3: 对，
2: 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所有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
0: 在这片大地上。
2: 有土思有粮，
1: 也许正是有土思有粮的信念，让这片碱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无法将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地和盐碱地挂钩，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景泰县，而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站长，您跟我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片玉米地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2: 咱们这有个前的一个场景照片啊，这呢是咱们以前的一个场景，在没治理之前，
0: 就这个
2: 一个白花花的一片。2022年我们过来开始这个情况。
0: 那您当时就是来到咱们这一片现在种满玉米的这一片地里，看到这像雪一样的盐斑，您是什么心情？
2: 哎呀，我觉着应该是能治理，但是治理起来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盐碱地啊，在咱们全省属于重度盐碱地。
0: 重度，对。
2: 咱们全省的盐碱地面积达到400多万亩，重度盐碱地虽然比例不大，但是治理难度还是。
0: 很大
2: ，
0: 那郭站长，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就一直说咱们这一片是重度盐碱地，那它肯定治理难度是所有里面最难的。
2: 对。
0: 那您遇到这个特别难的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心情、什么想法？
2: 我这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出生农村，学的又是农业，土地啊，是我们那个农业方面和国家啊最宝贵的一个资源。一定要把这个耕地资源啊用活用好用足，才能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所以我就当初想的时候，这么大面积的盐碱地啊，要是不用好，那绝对太浪费了。
1: 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户们看着这片地都犯愁。而郭世谦和他的团队扎根在这里，经过无数次试验，研发出了针对重度盐碱地灌水排盐的综合治理技术，让这片曾经的废地变成了如今的分产田。他说，每一寸耕地都不能浪费，这是他对土地最朴素的承诺。
2: 喝的时候这个数值在20以上。
0: 嗯，
2: 那么20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极严重的盐碱土，碱土。哦，龙面上是0.17，哎，龙面上基本是被盐碱危害了，基本接近于零，效果非常好，这就对咱们这个辣椒生长没任何影响。
4: 通过郭站长带领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玉米产量从600公斤达到了900公斤，以前不出苗的都。现在都出苗了，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辣椒，去年开始种，产值在3000元左右，今年看这个涨势，可能能达到5000到7000元左右，确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0: 我身后这一望无际的辣椒地，正是郭站长所说的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的成果。这正是郭站长带领着技术团队，用技术让这片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给每一位长在田地里的农技人点赞。当当当！金灿灿的麦田，这会儿我已经到了小麦浅埋滴灌示范点，我要跟着郭站长去探寻藏在这片土地下的增收密码。
2: 播种的时候啊，种子埋到水沟里面，就是3到5厘米。
0: 哦，就是浅埋是吗？
2: 啊，滴灌带呢，就是。放到3公分以下，3公分左右。水肥一体化呢，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节水、节肥的一个技术。它能大幅度增加那个水分的利用效率。这个技术呢，我们那个整个我们的小麦的生育期啊，能提前10天，正好卡到一个蔬菜或者是丝草。强种一产蔬菜或者丝草。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话就是实现了一年
0: 两茬收成。
2: 这 是一块钱吗？
3: 对呀、
1: 啊。这里的凉菜负重模式是郭世谦团队推广的核心技术之一。小麦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让耕地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既守住了种粮底线，又让农户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
2: 这耕地啊，也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好，才能让每一个土地啊，产生更多的粮食，增加更多的收益。所以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们的这个广袤的大地啊，产出更多的粮食，让老百姓啊，增加更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日治时有这么个想法。
1: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风吹着麦穗沙沙作响，我想那是大地母亲对每一位农技人的回答。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

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接连几场秋雨落下，莫浮的余威渐渐疲软，眼下昼夜温差悄然拉大，白天暖意尚存，早晚凉风扑面，我省大部初秋的清爽体感已经十分明显。进入莫浮收尾阶段，养生要顺应时节，及时调整，遵循少燥多润的原则，清淡饮食，多补水。今夜我省大部天朗气清，云量稀少，正适合大家相约共赏星河。不过入夜后降温明显，户外赏星时记得带件薄外套，别让凉风打扰了这份仰望星空的兴致。来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其中祁连山区东部、甘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甘南及陇东南地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16到33度；嘉峪关多云，18到32度；张掖多云转阴，16到33度；金昌多云，17到33度；武威晴，17到33度。白银晴，16到30度；零下晴，12到29度；甘南晴，6到23度；定西多云，14到28度；陇南多云转晴，20到32度；天水晴，18到30度；平凉晴，16到27度。信阳晴，19到26度；兰州新区晴，13到28度；甘肃矿区晴，13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5到32度；辉县多云转阴，18到30度；灵潭晴，8到24度。康县多云转阴，17到27度；两当多云转阴，18到29度；兰州晴，18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

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吕蒙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

这款星宝益生菌用的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好了，
3: 何必呢？打起来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别别！

0: 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1: 他骂人，
2: 哥，是他先骂我的。
0: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2: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3: 骂你了，怎么样？
2: 你看，你看啊！
0: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
2: 对不起。
0: 好了，你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3: 你爱我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为什么问起这个？
0: 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
0: 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傻子，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是吗？
1: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0: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 我非常感激你。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还记得几天前？
1: 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看起来是你误会了。
0: 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1: 对不起，橘子。
0: 为什么道歉？
1: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你说什么？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0: 就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1: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

0: 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
1: 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
0: 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
2: 怎么补偿？
0: 小渡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
2: 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0: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2: 你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哥，哥，哥，
1: 哥哥哥的，你当我是老母鸡呀？
0: 哥，你怎么了？
1: 什么？我怎么了？
0: 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1: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0: 嗯。
1: 不该问的不要问。
0: 人家关心你嘛。
1: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0: 那好吧。

0: 九号赌场是你的杰作吧？惊动了城管部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1: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
0: 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1: 皮毛？你太谦虚了。
0: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你的计划怎么样？
2: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队会歌舞厅到手。
0: 少爷，
2: 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0: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笑>
2: 哦，走。

0: 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啊，
1: 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 还找到了两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和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鼎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哦。
1: 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1: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0: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1: 你说呢？
0: 假钞模板。
1: 只有这一种解释。
0: 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嗯，你要小心呐。
1: 放心吧，我能应付。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2: 社长，哎，
3: 杜马，出什么事了？你看，社长，他是谁？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
2: 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社长，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
3: 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被人强占。嗯，是共产党吗？嗯。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青帮的人？嗯。燕双鹰。
2: 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绝对肯定。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呀？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
3: 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哦，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
2: 那个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
3: 嗯，
2: 那就是燕双鹰。
3: 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
2: 喂，你呢？
3: 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3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2: 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你相信吗？我不信。
3: 你们相信吗？嗯，
2: 听到了吗，
3: 社长？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
4: 说过。
3: 你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

0: 你那体面的西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
1: 杜总，我说，
0: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说，
2: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炸大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来，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
0: 嗯，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
2: 哎，
0: 你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2: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当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
3: 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
2: 嗯，
4: 不好，不好啊！一定是惊动了共产党，
5: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
4: 啊！
3: 你这个畜生，
4: 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2: 知道。
4: 从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2: 社长，想的真错了。
4: 哼！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
4: 哎呀，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老丁，
6: 哎，
4: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6: 好，来来，
4: 东华，郊都会歌舞厅中都有什么？
0: 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
5: 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
4: 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0: 是，
4: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0: 放心吧。
5: 苏胖，
7: 杜总，
0: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7: 交给我了。

0: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了。
0: 她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呢？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2: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2: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2: 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和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怎么记得了？难受了？你要我呀，我也会陪你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3: 哎，大哥，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这样心里高兴了。
3: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4: 喂，走，跳舞去。
2: 哎，谁是你哥们儿？老娘是你妈。
3: 这么优雅的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5: 你是舞厅管事的？
3: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5: 叫你们老大来。
3: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5: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3: 哦，
0: 回头让他们上来。
3: 跟我来吧。
5: 嗯。

0: 大哥，他说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1: 是谁让你来的？
2: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1: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2: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
1: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2: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2: 哼，我不是马志成。
1: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滚蛋。
2: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2: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1: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十样九十九，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

0: 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
1: 试吃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2

0: 甘肃地企共同见证。
1: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2: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3: 读了时运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1: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 哇，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滚蛋。
1: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2: 起来啊，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3: 哥，
1: 不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3: 你
1: 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4: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1: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
0: 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1: 你说呢？
0: 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你能做点什么啊？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
2: 回答！
0: 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

0: 我是个死人吗？啊！你告诉你老板，下次再派你这样蠢货来，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1: 怎么样，
2: 大哥，那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
3: 大哥，您的意思是，
0: 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1: 嗯，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0: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4: 明白了。

0: 死亡，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1: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0: 他让我转告社长，吴听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他随时公侯。
2: 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很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3: 社长，杀掉他，夺回吴婷。
0: 窦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
4: 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3: 放心吧，我会的。
4: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为什么？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我像是
5: 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在想橘子。
4: 能看得出，她是真的爱你。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的，嫁成熟。我虽然年纪小，可什么？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的更换男人。 像他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死路？大连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6: 大连林玉仙是谁呀？
4: 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雨仙啊？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他们。嗯。

0: 经走了。
1: 哥，这可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
0: 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
1: 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很容易现的。
0: 他们不是贼。
1: 不是贼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0: 去把门关上。
1: 哦。

0: 这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哦，你说说看。闯空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储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1: 哼，说得好，非常正确，他们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0: 那他们要找什么？以后你会明白的。
2: 与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
0: 是哪儿来的？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2: 怎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拓下他们的脚印儿。
0: 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诸葛亮？是啊，
2: 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虽然拓下脚印儿，可凭这个脚印儿，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70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
0: 怎么会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呀。
0: 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

0: 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钟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你怎么来了？
1: 啊，看你半天没回来，怕出事儿，过来看看。
0: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
0: 你哭了？
1: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0: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1: 啊。哪有啊？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0: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你怎么知道？
1: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0: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1: 没有啊。
0: 才怪。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啊？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
0: 嗯，能上车吗？哦，早就等着你，请。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上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来看，
1: 告诉老总，叶声音调走回去，快去。
0: 好嘞。把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2: 你就不会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0: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2: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3: 小景帝的嘴真是不饶人，
2: 就是他笨嘛。
4: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少爷，怎么样？
1: 我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2: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1: 快走。
0: 哎，小心点。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有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4: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

0: 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
7: 半斗。千里黄河水
3: 奔，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9: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通

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趴下！啊啊啊

0: 声音怎么样？
1: 我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0: 我要跟着你。你又是约法三章。
1: 快走。
0: 哎，你要小心点。

哎呦，这疼啊！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物字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2: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0: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马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哼哼，
1: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0: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1: 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哎哎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0: 站起来。现在见到结局了。见过你，
1: 在什么地方？
0: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1: 当时你也在？
0: 是的，我就在窗外。
1: 哦，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的。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说呢？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0: 够快的。
1: 杀你足够！
2: 哎呀！

0: 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1: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
0: 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1: 明智的选择。
0: 走。

0: 你可真快，往前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的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1: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什么条件？
0: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了。
1: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0: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1: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0: 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是，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1: 是，
0: 那是什么？
1: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0: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是。 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
1: 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0: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哦，说说看。
1: 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0: 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啊？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哎，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的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0: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 心里怕得要命，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妈的，准备死吧！哎

0: 靠马路给你停下！还愣着干什么？快开车！快，再快点！
1: 我脚都快踹到油箱里去了。
0: 快，前面左转，往繁黄渡东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奔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立刻停车！怎么样，甩掉了没有？
0: 还在后边跟着呢。
1: 他奶奶的！
0: 转弯！
2: 前面的车，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1: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小心！哎呦，快点！
3: 走开！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搞点买你们的滤芯儿。
1: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

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0: 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2: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1: 净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6: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

0: 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DF8的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DF8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4: 这是DF8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确实挺好喝的。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DF8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6: 135团1连连长皮天佐，
7: 陈凤龙，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腾栋，
11: 葛大龙，
1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他一定是出事了。
1: 啊，你是说我哥，我哥他死了？
2: 严淑英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
1: 别告诉他，
2: 严淑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
0: 我来说吧，你是谁？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2: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1: 谁？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
2: 你给我闭嘴！
1: 你，
0: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
2: 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1: 什么？
2: 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1: 你怎么不早说？
2: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1: 马后炮，如果他死了，就是你害的。
2: 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1: 你
0: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预习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2: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3: 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3: 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1: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3: 这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
4: 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
3: 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1: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2: 对，小锦弟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3: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
0: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1: 这谁知道啊？
0: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
1: 对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李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2: 咱们马上动身。
1: 嗯，
3: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1: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3: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1: 你才吃枪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大哥，
1: 双鹰
2: 啊，哥，
1: 双鹰
2: 回来了，太好了！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

0: 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0: 放心吧，我很好。
1: 哟，你受伤了？
0: 不要紧，一点外伤。
2: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0: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0: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0: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0: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0: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3: 哎，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0: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4: 什么？几千人？
5: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1: 小锦妮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0: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1: 双鹰，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0: 为什么？
1: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0: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广府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1: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5: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0: 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1: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1: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
3: 哎，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0: 不，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1: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
5: 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0: 他们

0: 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1: 为什么呀？
0: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
1: 哦，有道理。
0: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2: 好，我明白了，
0: 去吧。
1: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1: 啊？
0: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3: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0: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4: 什么？让他逃走了？
5: 不是我逃走了。
4: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6: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4: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6: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4: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6: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4: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6: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4: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6: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4: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6: 那就摇钱树吧。
4: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6: 是什么？
4: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地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6: 社长，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4: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6: 那第二点呢？
4: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0: 产党。
1: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0: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0: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社长，一号传信。
0: 哦，一定是丢失的磨盘有下落。
2: 哎，好。
0: 是他。
1: 怎么了，社长？哦，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0: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1: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哦。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图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哼，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嗯。

0: 开车吧。
1: 哥，我们是不是还回舞厅啊？
0: 回去。

0: 你怎么了？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我在擦枪。
1: 擦枪，
0: 嗯，在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
1: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0: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 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 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有名的大军阀韩复榘，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1: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后悔当初帮助我了？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1: 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官，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 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没那么严重吧？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 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 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 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 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0: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1: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0: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
1: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0: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1: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1: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0: 我并没有这样说。
1: 那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

0: 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两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鳌山风味的爽滑

0: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四包送四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洗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子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

0: 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我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我并没有这样说。
0: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你陪我。
1: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0: 你在敷衍我，谈不上敷衍。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余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回去休息吧。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扭。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啊？
1: 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你满意了吧？
0: 哎，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怎么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
0: 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
0: 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
1: 你最讨厌了。
0: 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
0: 嗨，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吗？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

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
2: 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
2: 哦，
0: 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2: 走，去看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哎，哥，你在说谁啊？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杜马。
2: 啊，是社长。
1: 进来吧。
2: 社长，
1: 安排怎么样？
2: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浴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您认为他还会去吗？
1: 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2: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
1: 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2: 您的意思是？
1: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2: 哦，我明白了。
1: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浴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我让人去叫橘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不让他去。哎，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夜里，雨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八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明宇池见面。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
0: 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
2: 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哎，
1: 劝劝他。
3: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进来。哎呀，
2: 你好些了吗？
3: 你指什么？心情吗？
2: 更坏了。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3: 因为你要去拼命。
2: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我怕你担心。不能不去吗？雨如萍被绑架了。
3: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2: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3: 这是个圈套。
2: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3: 那为什么还要去？
2: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了。

0: 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0: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1: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0: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1: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0: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景帝、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于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2: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3: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1: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0: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1: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0: 你说什么？
1: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0: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1: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0: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3: 是啊，
2: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3: 大哥，你三思啊。
0: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1: 这算是威胁吗？
0: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1: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0: 你可以试一试。
1: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1: 是的。
0: 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1: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3: 想好了。

0: 怎么这么糊涂啊？
1: 九刀，
2: 好了好了，小姐你走吧，
0: 走
2: 吧，
1: 拉他出去，
2: 走吧。

0: 大哥，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帝，你要格外注意。
0: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1: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 做好你该做的。

0: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谁？哎，不是，九哥来了。哦，哎，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怎么了？
1: 大哥还要去吗？
0: 弟兄们，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七彪，
2: 九哥，
0: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房顶、平台上都要站人。
3: 是，
4: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了？
1: 想要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想要我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2: 车钥匙。
0: 什么？
2: 车钥匙。
0: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0: 橘子，橘子。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代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问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

0: 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耳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

声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翠南、吴波、
1: 王腾斗、
2: 葛大王、
3: 葛大总、
4: 赵鹏飞、
5: 孙志良、
6: 全体首长，
7: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2: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捣鼓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起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6: 向着大西南出发，
7: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8: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6: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3: 快走！
1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记住，安全第一，即使不成功也没关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放心吧，船长。好了好了，我该出发了。
2: 小琪，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0: 哇，好大的一门炮啊！你们几个要做什么？快跟上！是。把大炮推到隧道里去。
1: 阿喜，你的任务是飞到海岛上的小树林等候小齐，
2: 把它收集到的情报给带回来。暗号是“布谷布谷布谷”，记住了吗？啊，记住了。
0: 好，那就快去吧。等你凯旋归来，让郑将军给你颁发超级勋章。
1: 啊，超级勋章！啊，超级勋章！啊！
2: 问才叔，阿喜能行吗？
0: 放心吧，经历了那么多的事，阿喜已经不是当年那只鹦鹉了。

0: 放心啊。
1: 你好，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阿喜，大王，他是刺桐号上那只鹦鹉。刺桐号。

0: 这么多大炮，为什么要藏在这里？啊！啊！秘密炮台，是不是很壮观呀？无论多强大的舰队，只要出现在这片海域。
1: 黑胡子，你就是那个传铠甲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琪。
0: 小琪，那是什么意思？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意思。是吗？这把好奇信会要了你的命。郑将军一定会识破你的诡计。郑将军，他现在恐怕已经收到你给他发的情报了。收到我的情报？这要感谢那只贪玩的鹦鹉，给了我一个绝妙的机会。啊，
1: 阿喜。
0: 去吧，布莱克。
1: 去把布房图送到郑海龙手中。我真想看看郑海龙和汪大渊收到情报的表情。<笑>
0: 黑胡子，你别高兴得太早。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小鬼，你很勇敢，不过在你点燃炸药之前，先看看你的身后。
2: 快走！小琪，张娜，怎么样，小鬼？现在你还想同归于尽吗？啊！放开我！带下去，我要让他们看看联合舰队是怎么覆灭的。海盗岛北面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虽然绝壁是一道天然屏障。
3: 但黑胡子一定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主攻，我们正好出其不意，一举攻克海盗岛。嗯，
2: 明天有月食，潮水会涨到最高，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那就明天一早发起进攻。嗯，
3: 今晚的月亮好圆啊！小琪，如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你会不会恨我？
4: 恨你？为什么呀？要不是我。
3: 你不会穿越到这里，经历那么多磨难，要不是我，你也不会被黑胡子抓住。张娜，别难过，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
4: 没时间了，郑将军他们马上就要进攻，就算我们逃脱，也没有时间通知他们了。时间虽然没有了，但希望还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明天将会有月食出现。月食。
3: 相信我，让娜，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黑胡子。嗯。
2: 起航！起航！

0: 万才叔，真没想到，你愿意把刺桐号贡献出来参加战斗？区区一条船算得了什么？只要能造福沿海各国人民，就算让我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哇，
1: 万才叔，我好崇拜你啊！
2: 这可是大名声的大好机会。
3: 阿喜，闪电雕，阿喜要是掉一根羽毛，我饶不了你！你还我阿喜，坏东西，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快吐出来！哎，阿喜，你没事吧？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颜料。
4: 啊！它不是阿喜，它是黑胡子的鹦鹉。啊！糟了，这一定是个陷阱！联合舰队已进入暗炮射程，干得好，布莱克！起航，截住联合舰队退路，彻底消灭他们！
5: 马马都，赶快向郑将军发给予，让舰队停下来。
6: 是。将军，刺桐号向我们发给予，要我们停下。

0: 将军，将军，海盗岛有情况，是炮台。将军，小心！
1: 开炮！摧毁他们！命令所有船只立即后撤。
2: 将军，后方出现敌人船只。
1: 黑胡子。
3: 太晚了，我们已经陷入黑胡子的包围。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办法只有一个，击沉黑胡子的舰船，才能打开缺口突围。与其被黑胡子当活靶，不如跟他决一死战。刺桐号，调转船头，目标安妮女王复仇号。
4: 消灭了郑海龙，就再也没人能和我抗衡了。大王，
5: 刺桐号，自寻死路。所有炮口对准刺桐号，击沉它。
4: 准备。
5: 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开炮！开炮！啊！提姆贝，啊！别跑，把提姆贝还给我！
4: 好样的，布莱克！我给你拼了！啊！好样的，阿喜！可恶！阿喜，小心！布莱克！啊！天幕杯！
3: 小子，取位于吧！小琪，小琪，没人能阻止我称霸大海。开炮，把刺桐号和联合舰队统统消灭。这上面说，必须在月食这一天，搓磨碑岩九圈，再画一个太极图案。时空通道才能开启。

开炮，彻底摧毁他们！

0: 小七，终于醒了。小七，你成功了，你把黑胡子送回了他的时代，你拯救了大家。
1: 你找什么？糟了，天幕碑呢？
0: 别着急，在这儿呢。
1: 天幕碑，谢谢你，船长。
2: 就这样，黑胡子的海盗集团终于被剿灭了，海上丝绸之路又恢复了畅通。刺桐号在大海战中立下奇功，名声海内外，万财书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为刺桐城引来了无数外商，受到朝廷嘉奖。被委任为刺桐城海运千户。青儿把苏麻离青带回了景德镇，龙窑的炉火又兴旺地烧了起来。 一批精美的青花瓷从这里诞生，走出山村，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朵奇葩。西古尔德也和家人团聚了，他真的听从了万财叔的建议，把海盗船改造成了游轮，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特色旅游，生意那是相当火爆。而我和让娜，也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3: 小琪，你真的要走吗？你真的忍心把万财叔孤零零一个人扔在这里吗？
1: 万财叔，您轻点儿，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3: 万财叔，时间不早了，你再不放开小琪，这次月食又要过去了。船长，
1: 罗贝大叔，阿满大哥，妈妈杜，阿喜，
2: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3: 哎。 青儿呢？对呀，青儿呢？刚才还在呢。
1: 青儿。

0: 再见了，
1: 再见，
0: 朋友们。
2: 小

0: 真倒霉，不知怎么搞的，我智能表里拍的那些照片全没了。
1: 好了，照片虽然没了，但留在心里的记忆永远也不会磨灭。哎，对了，过两天我就要回国了，有件礼物送给你。
0: 什么？你也要走？
1: 给。
0: 谢谢。什么书啊？
1: 打开看看吧。
2: 真是太棒了，大渊，你这本游记上记天时气候之别，下载地理人物之意，土产风物无所不包，不但能开阔人的心胸眼界，更是我们出洋商人的经商宝典呐。
3: 万才叔，你过奖了。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和大家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冒险，我才能记得这么详细啊。
2: 哎，对了，书名想好了没有？
3: 导仪智略。
4: 导仪智略。

0: 极地告别会。报告尖尖船长，天气晴朗，风速刚好，太阳
1: 还是像火烧一样，不过雪糕号一切准备就绪，
0: 等伙伴们到齐，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2: 雪糕号翻新家，
3: 都过了约好的开船时间了，他们怎么还不来集合？
1: 就是我们等的雪山都化了。
4: 哎呀，照这样看，等不到夏天结束，雪糕岛就会彻底融化消失了。
3: 不能再等了，得找到大家，快点出发。
5: 找到了，找到了，快来集合，我们要找新家了。
6: 他们好像有点不想走。
3: 不想走那怎么行？
1: 走吧走吧，二洞，这些就不要拿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这更好，快来雪糕号。
7: 我不想去更好的地方了。
6: 船长，
3: 他怎么就哭了？我也没说错什么呀。
4: 不全是因为你，他们本来就有些难过。
6: 我们发现大家其实很舍不得离开雪糕岛，
1: 所以他们才没有准时集合。
3: 原来是这样，都怪我太着急了。
1: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或者想个办法给大家打气。
4: 我想他们需要和雪糕岛有个正式的再见。
0: 交给我们吧，准备一场极地告别会。

0: 还有今天准备的特别惊喜，尝尝。
1: 嘿，极地大雪糕！哇，
2: 哈哈，一起和雪糕岛说再见吧。
3: 谢谢你们，我。
0: 哎呀，别难过。哎呦，
4: 哎呀，雪糕要化了，大家快吃吧。
3: 其实我们知道是时候出发离开这里了，只是
5: 我知道我们这一路也和好多小伙伴说了再见，离开家越来越远，
6: 可这样才能找到雪糕岛，认识大家。
2: 说的没错，有再见才有下一次见面呀。
7: 我想见到哥哥。
2: 我也想找到更好的家。
6: 放心，有我们雪糕号的护送，帮你们完成心愿。
0: 等等等，看我们准备了什么。
8: 雪糕岛不会消

0: 在海里见到叮咚了。
1: 啊？哦？啊？是独角鲸群。
2: 找到了新家，
3: 我们也回家了。
4: 小鳄叫毛毛镇，
3: 雪糕后的旅程圆满结束，我们返航回家喽。
5: 每一个遥远的小小家园都不是孤岛，海洋把我们和他们的命运连接到了一起。关爱海洋环境，从我做起，叫上爸爸妈妈和小伙伴。一起守护我们共同的明天吧。
6: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7: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8: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9: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0: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1: 要么赢要么死。
12: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3: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11: 你会死的，
14: 剩下的看你了。
1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

0: 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劲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服务垄电入鲁72亿元重大项目如何提速落地？
2: 全员下沉一线，致电办公，分片包干，立群众选将政策。
3: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高效打通了项目落地的最大堵点。
1: 改造地下管网，城市更新怎样补齐民生短板？
4: 地下管网陈年十九，泡沫跌落，破旧严重。

0: 群众反响一言极大。
1: 双城推进三抓三突行动，落脚点就是居住作风顽疾，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
2: 正宁县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三抓三措行动，以作风破困局，以实干兴产业。
3: 这里是华能正宁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区，作为龙电入炉工程核心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72亿元，对县域能源转型、经济提质至关重要。但项目选址横跨周家镇等多个村组，征迁范围广，涉及群众多，各类民生顾虑、矛盾难题集中凸显，项目前期推进阻力大。
2: 燕家村有305户群众需要搬迁，也是这次涉及户数最多的村。记者调查发现，村民们担心的就是搬走后靠什么生活。
0: 搬家里人觉得我们心里不太踏实，兄弟俩也没着落。
4: 刚开始搬迁只讲政策，没有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大家呢都不愿意搬迁。
2: 一户不迁影响的是一大片，群众的搬迁顾虑、生计难题得不到有效化解，思想心结持续堆积，导致征地搬迁推进滞后，直接拖住了煤电项目的建设进度。
5: 项目建设中征迁阻力大，群众顾虑多，单靠企业力量根本无法突破，我们第一时间将项目的堵点、实际难题向县三抓三促办进行了对接沟通。
2: 正宁县三抓三促办立即接办，当天就展开调查。工作人员没有坐在村部厅汇报，而是逐户走访，摸排症结所在，把群众为什么不愿意搬、干部工作卡在了哪儿全部捋了一遍。深挖项目推进滞后、群众工作难以落地的根源症结。
6: 一方面就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抽调的干部有些就是工作方法简单，对群众光讲政策，对群众实际的这个诉求摸排的不准，对解决问题回应的不及时，没有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统筹联动还没有跟上，由于抽调多部门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有差距，所以没有形成这个攻坚破难的这个工作合力。
2: 看似是搬与不搬的简单掣肘，背后折射的则是干部工作的扎不扎实、政府为民的深不深入。正宁县直面问题所在，不回避矛盾，不遮掩短板，从自身找原因，举一反三，全面破解制约全县重大项目落地、产业提质增效的突出堵点。
7: 表面看似群众不理解、不配合，深层次是部分干部做群众工作不细致，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只会宣讲政策，不会化解难题。同时，部门之间联动松散，缺乏统筹协同，制约项目落地见效。
2: 病根找到了，药方就得变。正宁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消耗清单三张清单，构建县级包抓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具体抓、属地镇村落地抓的三级责任体系，组建专项攻坚队伍，驻点一线办公，闭环整改消耗。
4: 按照县三抓三促办的调度安排，我们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我们组建了专项攻坚专班，全员下沉一线，驻点办公，分片包干，为群众宣讲政策，细算长远发展账，耐心化解思想心结。
2: 依托三抓三促行动、严实作风整治和全程督办闭环机制，全县彻底打破了部门壁垒，打通了工作堵点，补齐了干部作风短板，化解了群众思想心结。
0: 这群众家父母还来是这样帮忙给群众是干农活，这么一看俺心比较踏实。
4: 给我把这政策讲了以后，给我提供了这个优化的搬迁难置点以后，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搬迁的方案。
2: 工作做到位了，群众的气也就理顺了，被搁置的搬迁工作加速推进，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2025年3月4月，华能调峰煤电项目2台机组先后顺利投运，至目前累计发电超过120亿千瓦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高效打通了项目落地的最大堵点，

0: 也让我们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正宁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务实的发展氛围。
1: 推进三转三促行动，我们绝不搞形式化、字面化的事，就是要对着问题转，顶着问题去，转学习，就是针对性救治，干部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粗暴，遇事不会干的能短板，转执行，就是打破部门各自为战、推诿拖沓的问题，转效能，就是以分期消耗、蓝旗清零为标准，杜绝拖沓、应付、欠场这个字。我们就是依托这套工作逻辑，由三转三促办全程跟进督办，发现多方问题及时纠偏，发现协同问题及时统筹，发现民生难题及时化解。
2: 作风之变带来发展之进，随着华能正宁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顺利投产，有效补齐了正宁县能源产业链条短、资源转化效率低等诸多发展短板，推动正宁县从传统农业县向绿色能源大县转型升级，产业项目的硬骨头啃下来了，但城市的民生欠账同样拖不起，等不得。
3: 我现在是在正宁县南二环路，这片区域地下管线建成时间久，管线台账不完善，撕拉乱接现象较多，常年出现管网破损、雨天积水内涝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周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难题。
2: 南二环路属于县城主干道，沿街分布着多个居民小区和40多家商铺。这条路下面的管网是上世纪90年代铺设的，破损严重，加之没有完整图纸，后续供水、供暖、通信各单位各自开挖，管网越搞越乱。
4: 正宁县城地下管网陈年19，泡沫跌落，破损严重，群众反响意见极大。我们在三转三促行动中，将该问题列入我们质检行业的重点工作，积极谋划了正宁14片区老区管网改造这个项目，涉及正宁县城9条路，内容涵盖了供热、供气、排污、排水，还有咱们的通信、电缆、整治等内容。
2: 去年管网改造工程一上马，新的矛盾又来了。长时间的围挡施工不仅遮挡沿街商铺门头，阻断客流，影响商户经营收益，持续的施工噪音也干扰了周边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民生困扰问题较为突出。
5: 一段时间晚上10点以后还在施工，吵得老人和孩子没法睡觉，
6: 餐馆门头挡得严严实实的，顾客找不到门面。
2: 面对群众的投诉，县里没有回避，县三抓三促办组织专人每天到施工现场巡查，施工队调整了作业时间，中午和晚上休息时段不进行高噪音作业，在围挡外侧给沿街商铺留出了1.5米宽的临时通道。
7: 通过建立这个诉求收集、交办、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倒逼职能部门与之尽责。那么我们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也注意深挖背后存在的制度、机制还有管理方面的漏洞，通过系统施治，推动问题系统解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三抓三促行动带来的变化。
2: 通过清单化督办、精细化整改、常态化管控，施工扰民、出行受阻、经营受困等阶段性矛盾得到全面化解。改造完成后，供水压力足了，路面平整了，下大雨不再积水了，沿街商户的生意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群众看在眼里，态度从最初的不理解变成了认可。
8: 一开始特别担心影响生意，也担心又是简单修补治标不治本，没想到这次改造彻底，
9: 翻新之后这个也只感觉到这个自来水这个压力也非常的大。
10: 近3年，我们依托三转三促行动，持续抓学习、提能力、抓执行、不断办、抓效能、惠民生，由县委办主全程统筹、清单督办、闭环落实，逐项破解城市治理的堵点、民生保障的难点，通过创新城市经营模式，整合项目资金，撬动社会资源，进一步行。

0: 从政府最务的前提下，补齐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真正达到了把实施办实、厚实办厚的务的，全力推动县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

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任振赫在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调研时强调，盘活资源、优化配置、加强疾控体系建设、补齐短板、强化管理、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1: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各地以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为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举办丰富活动，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切实发挥了全省经济发展压舱石、生力军作用。
1: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924.51亿元，同比增长22.31%，利润总额、缴纳税费、完成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双国办。金川集团、白银集团、农化集团产值增速均超过20%。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上半年，省属工业企业完成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31%，研发投入强度达3.18%。今年，白银集团研发投入增幅超过30%，

0: 光伏专用银粉项目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
1: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伴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0: 上半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02%，带动占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24%，三星营业收入增长20.21%。科技创新正在与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九钢集团推进新旧产线迭代，宽厚板热连闸新项目投产达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刷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2: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总要求，通过加强日常精准调度，打通工序衔接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九钢公司整体运行效能显著提升，整体呈现出底盘稳、动能强、质效优、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0: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96.22亿元，良心投资41.86亿元，更新设备2489台套。电投集团探索算电融合全新赛道。金川集团新材料、电池材料产值分别同比增长46%、61%。蓝石集团和清光储新能源装备订单大涨70%。项目建设同步提速。省工行旅集团牵头建设的 S35 锦里高速全线开工，累计完成产值37亿元。张掖七彩丹霞夜游项目全面提质升级，昼夜联动模式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3: 今年暑期，张掖七彩丹霞同步常态化运营阿兰拉格达沉浸式夜游项目，深度融合丝路文化、玉不足民俗特色，形成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0: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各类投资增长14.22%，48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52.63%。金川集团2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一期，九钢集团钢铁产品结构调整等6个重点产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全年新增产值70亿元。省属企业正以扎实成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8号在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努力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任正赫详细了解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建设发展总体情况和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建设、疫苗冷库智能化设备运行、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进公共卫生评级量用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在硬件提升的基础上，切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盘活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区域健康危害因素一锤定音检测能力。任正赫强调，要在监测预警上提升灵敏度，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第一道防线。要在应急处置上练就硬功夫，着眼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确保快速高效处置突发事件。要在公共卫生安全上见实效，深入开展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筑牢人群免疫屏障。要在人才队伍上筑牢基本功，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新时代疾控铁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4: 省政协8月18号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体系

0: 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适配的重大意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全力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筑牢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持续深化关键要素改革，破解职教发展的瓶颈之约，聚焦实现企校双向赋能，构建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要多方联动，凝聚共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优势，搭建政企校沟通桥梁，持续开展调研监督，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为推动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旭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定位，坚持统筹联动，系统构建与甘肃区域发展格局相协调的现代职教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精准衔接，深度赋能。会上，省政协教科委就调研情况作说明，六位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三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吴万华主持，甘肃台报道。科技赋能的创新活力为我省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增产增效、拓宽销路与农民增收致富同步进行，让现代农业成为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富民产业。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水溶肥养分配比科学均衡，既能通过滴灌、喷灌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输送，还能改良土质，减轻农田面源污染。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种植户李志兵今年种植了3000多亩玉米，全程使用本村水溶肥厂生产的测土配方定制水溶肥，实现节水30%。
1: 用的这个水溶肥效果相当不错，产量嘛基本上达到这个1吨2，接近1吨3了。今年嘛年纪又增加了。
0: 甘南州通过搭建青科智慧化栽培数据体系，开展抗倒伏技术攻关、肥效利用、功能型生物有机肥应用等田间试验，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农业发展短板，以示范引领推动特色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 积极实行田间试验加实验室检测加成果转化的产学研育模式，我们联合高校和企业做科技攻关的同时，注重成果转化，把成熟的技术手把手交给农民群众。今年青稞、油菜、蚕豆等新品种、新技术明显优于其他品种和传统模式，颗粒实验达到了预期目标。
0: 冷链运输拓宽农产品销路，张掖明乐县六坝镇6500吨新鲜西兰花经过24小时以上的低温遇冷锁鲜处理，确保品质稳定后，一辆辆冷链物流车整齐列队，陆续驶出产地，开启跨越国界的新鲜之旅。
3: 我们严格标准化种植分拣，依靠冷链保鲜运输，蔬菜顺利出口俄罗斯、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国外客户认可度很高。
0: 在天水甘谷县磐安镇，高原架豆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售卖，收购站点的加工储运工作也同步火热开展。工人们对新鲜采收的架豆进行筛选、分拣、分级包装，严格把控菜品品质。
4: 磐安镇南后山区大力发展架豆王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引进先进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栽培技术，开辟稳定增收新路径。
0: 目前，甘谷县磐安镇架豆种植面积达3600亩，已形成规模化高原下菜种植片区，特色产业优势凸显，有效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甘肃台报道。
5: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医者初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6: 在兰州，各医院通过开展先进点心表彰、新员工入职仪式、一线走访慰问等丰富活动，致敬辛勤耕耘在卫生健康战线的医务工作者。
7: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医师节更多的是一份认可和鞭策。非常感谢社会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关心，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医者初心，精益求精地做好我们的诊疗工作，同时呢用耐心和责任心去服务好每一位就诊患者。
6: 医者仁心，各地医务工作者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8: 从事这份职业，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对产科医生来说，

0: 母子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1: 医师节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一如既往坚守一线，用专业和温暖守护童心，守护健康，全力筑牢儿童健康的屏障。
2: 在庆阳西风渠，中医医师下沉社区推广简便验廉中医药服务，为群众防病治病，调理康养，
3: 推动人才技术管理向基层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让群众看好病少花钱，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卫生人员达 29.99 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3.89 人，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6780个。我省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奋力书写新时代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全省统计业务培训班在兰州开班，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统计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强化学用结合，推动统计工作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坚持问题导向，学习方法制度，补齐业务短板，坚持学以致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分析调度，坚持依法统计，把敬畏法纪贯穿始终，要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培训班为期四天，国家统计局执法局、核算司、投资司等八位负责同志来甘授课，涵盖统计制度基础方法、统一核算、统计法制等领域。各市州、省直有关单位和市县统计局负责同志参加。
4: 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入夏以来，我省河西及中部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降水持续走低，主要河流来水减少，水库蓄水偏少，部分区域旱象露头。省水利厅第一时间启动干旱防御应急响应，针对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白银五市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月15号将五市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针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此外，省水利厅主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申请抗旱应急水量，联合省财政厅申报中央水利抗旱救灾资金，同时加大井电、引大等骨干引调水工程取水引水流量，延长取水引水时长，充分盘活水库、塘坝、水池等各类调蓄设施，千方百计储备抗旱水源，缓解用水缺口压力。甘肃台报道。
0: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正宁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重大项目落地、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严实作风，赋能县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华能正宁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区，作为龙电入炉工程核心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72亿元，对县域能源转型、经济提质至关重要。但项目选址横跨周家镇等多个村组，征迁范围广，涉及群众多，各类民生顾虑、矛盾难题集中凸显。项目前期推进阻力大。
6: 刚开始搬迁，只讲政策，没有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大家呢都不愿意搬迁。
7: 搬迁嘞，人觉得我们心里不太踏实，种地了也没着落。
4: 一户不迁，影响的是一大片。群众的搬迁顾虑、升级难题得不到有效化解，思想心结持续堆积，导致征地搬迁推进滞后，直接拖住了煤电项目的建设进度。
8: 单靠企业力量根本无法突破，我们第一时间将项目的堵点、实际难题向县三抓三促办进行了对接沟通。
4: 正宁县三抓三促办立接立办，当天就展开调查。工作人员没有坐在村部听汇报，而是逐户走访，摸排症结所在。
9: 一方面就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抽调的干部有些就是工作方法简单。另一方面就是统筹联动还没有跟上，由于抽调多部门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有差距，所以没有形成这个攻坚破难的这个工作合力。
4: 病根找到了，药方就得变。针对摸排梳理出的干部作风不扎实、部门联动不顺畅、攻坚合力不充足等突出短板。

0: 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消耗清单三张清单，构建县级包抓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具体抓、属地镇村落地抓的三级责任体系。
1: 全员下沉一线，致电办公，分片包干，立群众选将政策，细算长远发展账，耐心化解思想心结。
2: 昨天我给了交通部，今天还大家都满意着呢，
3: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搬迁的方案。
0: 工作做到位了，群众的气儿也就理顺了，被搁置的搬迁工作加速推进。2025年3月、4月，华能调峰煤电项目两台机组先后顺利投运，至目前累计发电超过120亿千瓦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也让我们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正宁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务实的发展氛围。
5: 推进三抓三行动，我们绝不搞形式化、字面化的事，就是要对着问题抓，顶着问题去抓，学习就是针对性救治，干部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粗暴，遇事不会干的能短板。抓执行就是打破部门各自为战、推诿拖沓的问题，抓效能就是以风气消耗、蓝旗清零为标准，杜绝拖沓、应付、欠抄这个字。我们就是依托这套工作逻辑，由三抓三督办全程跟进督办，发现作风问题及时纠偏，发现协同问题及时统筹，发现民生难题及时化解。
0: 甘肃台报道。
6: 今天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3号着陆场坪，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7: 点火，起飞，
8: 起飞。
9: 7点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据了解，位于我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着陆场坪，整个区域3600平方米，靶心面积900平方米。朱雀三号遥二任务采用航区回收，民勤具备广袤的沙漠，人口密度低，这些都为火箭着陆提供了安全空间。同时，民勤还具备公路交通可达性，便于火箭着陆后的快速转运和处置。未来回收厂还将承担推进剂处置、初步检测、支腿复位、运输接驳等功能，让火箭不仅能够安全回收，还能够顺利进入再使用环节。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定西启幕，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代表团负责人、市民群众、志愿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三元火种汇聚、省运火炬起跑的重要时刻。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火种护卫与采集使者依次登场，将文明、红色、生态三元火种汇聚交融，熊熊圣火点亮现场。随后，15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在1.6公里的传递路线上接力奔跑，传递省运激情与体育精神。本次省运火炬后续将在定西各县区、城市地标持续传递，全方位展现定西城市发展新风貌和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甘肃台报道。原产地证书直接关系企业关税成本和产品竞争力。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兰州海关共签发各类出口原产地证书4435份，同比增长21.37%，签证金额19.07亿元，同比增长32.79%。 近日，晋宁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通过海关。

0: 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截至目前，甘肃已有敦煌李广杏、阳关葡萄和晋宁苹果三项地理标志产品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通过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将更有利于甘味特色农产品以自主品牌走向世界。近日，西城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下河站跨 S312 立交大桥首跨细杆拱细梁浇筑完成，大桥海拔超2900米，全长444.61米，施工单位优化方案，严格管控，确保重点工程顺利推进。
1: 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监测到两群野骆驼集群活动，画面里野骆驼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当地依托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饮水设施，持续守护野骆驼栖息地。
0: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20集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接连几场秋雨落下，幕府的余威渐渐疲软，眼下昼夜温差悄然拉大，白天暖意尚存，早晚凉风扑面。我省大部初秋的清爽体感已经十分明显。进入幕府收尾阶段，养生要顺应时节，及时调整。建议大家遵循少燥多润的原则，清淡饮食，多补水。今夜我省大部天朗气清。

0: 云量稀少，正适合大家相约共赏星河。不过入夜后降温明显，户外赏星赏月记得带件薄外套，别让凉风打扰了这份仰望星空的兴致。来看具体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及陇东南地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其中，祁连山区及白银市北部、兰州市北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陇东南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5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7到32度；嘉峪关多云，18到33度；张掖阴转多云，18到33度。金昌晴转多云，16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7到33度；白银晴，15到32度；零下晴，11到31度；甘南晴转多云，5到25度；定西晴，14到28度。陇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天水晴转多云，17到31度；平凉晴转多云，14到27度；庆阳晴转多云，17到26度；兰州新区晴，11到31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5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6到31度；辉县晴转多云，19到31度；灵潭晴转多云，7到26度；康县晴转多云，18到30度；两当晴转多云，19到31度；兰州晴，18到3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

0: 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4: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

0: 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九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

0: 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点火。
5: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6: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5: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

0: 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4: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5: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

0: 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期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

姆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

0: 2007年六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最后挖出来的道路一点一点夯实，用这个有没有同志愿意上来试一试啊？
7: 大家讲清楚，臣子手握协从不稳立功受奖的政策。
8: 寡人，我思前想后，我还是签了字。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就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人。之前呢，我们确定了搞两地办学，今天呢又提出三地办学的思路。大家的意见很重要，我也同意何老总的意见，增加贵州办学。

0: 同志们，大家要好好的想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把三所学院办起来。
1: 老板娘报案说，两天没看到这个人出门了。之前办理入住的时候，也是鬼鬼祟祟的。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已经死了。我们怀疑他是个特务，所以才请你们反特科到现场看看。
2: 把这个送到市局检验科。
3: 是。

0: 现在已经查明了，死者是豫园建筑公司的经理唐彩，经过我们调查，他倒不是特务，但是现在财经稽查也在找他，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移交过去？
1: 老王，你先坐。
2: 以你的经验，你认为唐彩是自杀吗？
0: 现场倒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作案工具，只有药品，但他人在成都工作，来重庆。
1: 就是为了自杀啊。成都那边也有消息了，豫园建筑公司的账房侯某前几天不慎落水身亡。
0: 哎呦，那这也太巧了！
1: 一天之内，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和账房都意外身亡，而这个公司还有经济问题，这不是巧合的问题吧？
0: 我明白了，我们再去。
3: 仔细查一查唐彩的死因，
4: 要查，要尽快查。我和财经稽查的人也跟豫园谈一谈，看看是不是需要并案调查。
5: 是。
6: 宋团长，我有情况要申诉。
5: 什么情况？
4: 我叫沈珂，医疗大队的，后来在重庆西南医院工作，
6: 现在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
5: 哦，你是自愿来的云南？来来来，坐下说啊。
4: 小同志，你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3: 是。
4: 来接着说。我已经申请了去玉溪山区组建流动医务站。结果也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的黄炳明同志，他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了，要把我调去重庆民族学院。他不让我走，这不公平。你说这个情况啊，确实听说了。民族学院筹备处呢，当时确实提出来过，抽调一部分女同志留下来，但这是为你们好啊。
3: 山区的条件特别艰苦，而且还有一些医疗不到的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4: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邓书记早就说过，服务团的人要做好吃苦的打算，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严苛的苛。宋团长，如果我是个怕困难的人，我就不会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了。<笑>
3: 来，坐下，坐下说，坐下。是党员吗？是。
4: 既然咱们是党员，那咱们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啊！我支持你，但是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到了山区，你不仅要帮少数民族同胞看病，还要在生产生活方面多帮助他们，能做到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4: 还有啊，最最重要的是，到了当地啊，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啊，促进民族团结。
3: 是。
4: 来来来来来，喝点热水啊！
3: 没想到我吧，咱俩能一起办案。
0: 哎，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笑>
3: 怎么样，唐彩的死查出来了吗？
0: 啊，查到了，他是被杀害以后伪装成自杀的。你知道我怎么查出来的吗？
3: 怎么查出来的？
0: 我发现唐彩脚上穿的两只鞋。 鞋带的技法是不一样的，那说明啊，是唐彩死后一只鞋被人穿上去。
3: 厉害啊，老警察！
0: 那是，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还是有点经验的嘛。
3: <笑>不仅唐彩和那个财务的死莫名其妙，豫园的账。

0: 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唐彩支出了500万，可肖正和呢，只收到了100万，其他的钱去哪？
2: 这次让你们两个人去查豫园建筑公司一案，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儿和总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一查到底。
3: 是。
2: 查案啊，讲究的是真凭实据，绝对不可以以先入为主的情绪和想法去带入我。
3: 是是。
2: 提醒你们一点，你们查的只是经济部分，其他的交给公安局的同志，绝对不可以越俎代庖，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4: 这一次去成都感受很深呀，豫园的问题非常的大。吴主任都说了，我们去调查豫园总公司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掺入个人的情感和想法。这刚说完，你又开始分析。
5: 这关系到都江堰的岁修工程，关系到老百姓的春秋灌溉，我能不伤心吗？
3: 啊，行，你关心我就不关心了，是吧？不是，你怎么总知道豫园呢？
6: 东家，两位同志来了。
3: 傅先生，
7: 辛苦了。哎，
3: 没事没事，不辛苦。啊，这是我的同事王步先。
7: 你好。
3: 你好，
7: 请坐吧。

0: 这些都是议员的账，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傅先生不会装聋作哑吧？哎，
1: 不好意思，我同事比较冲，不太会说话啊，说话不太注意，大家见谅。
0: 见什么谅？我们是来调查的，不是来请客吃饭的。
1: 调查就调查，话里带刺儿，目中无人，我傅某着实看不惯。傅先生看得惯，看不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小整和已经认罪了，并且指出，是议员公司的唐彩亲手把钱交到他手里，唐彩也被人杀害了。对于这两件事情， 傅先生有什么好说的吗？傅先生，请问，对于那失踪的400万，
0: 那400万是成都分公司的，跟傅先生没有直接关系。
1: 蒋明玉，我再提醒你一次，我们是来调查的，不是来让你陪着资本家玩的。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要回去打报告了。
0: 你打报告，我也打报告。
2: 你不会调查，你在破坏公司连人的合作。
3: 送客，这件事情负面影响很大，说你们的财经干部不是真心搞联运的。
2: 王老，您喝口水，消消气，慢慢说。万主任呐，你也是晓得的噻，傅彦凯先生
3: 在我们商会的地位很高，他说一句话，可能抵得起其他人说10句话，说100句话。
2: 王老，您的意见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青年人在工作中容易冲动，容易意气用事，还缺少工作经验。我觉得你们共产党人呐，
3: 做工作确实是非常细致，那么对待自己的年轻干部也应该是一样的要求噻。
4: 是的，王老，我们会组织青年干部加强学习的，总结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还有，我衷心的恳请您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党对干部的任用标准 是德才兼备，大家可不要小看这4个字啊！如果在工作当中不加强学习、不加强自我约束、不讲究工作方法，他就会容易失德、失度。说的有道理，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同志们，
2: 不是我记得对不对？
3: 今天的会是一次学习的会，是自我反思的会，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会。有的同志啊，在工作中犯了错，要做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哦，当然了，我这个第一书记也有责任哦。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你们跋山涉水，走了八千里路才来到西南，不要忘记你们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还有你们的初心。在工作中一定要严于律己，踏踏实实地办实事，认认真真地做老实人。
4: 坐。
5: 是。
4: 驻豫园联营小组组长没让你去，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5: 报告首长，没什么想法，服从安排。
4: 我跟你也倒杯水。
5: 主任，
4: 那你对蒋明玉当这个组长有什么看法吗？有话直说。
1: 我们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
5: 不过
1: 至于明玉，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6: 我们这边调查唐彩身上那个假通行证，他的油墨和钢印做的都非常精致，一定不是民间作坊能做出来的东西。
7: 你是怀疑有特务在背后指使？
6: 唐彩现在身上别说400万，连10000都没有，这背后的故事是不是扑朔迷离呢？孙红，我希望你今天不要给我绕弯，你心里比我清楚，留给你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3: 在校场口今天枪毙了一批特务，你要是不想跟他们一样，
6: 你就老实交代。
8: 我交代，我任务的来源是在大西沟德福粮店的老板钱德龙，他是我在军统四号的教官。
6: 那我问你，钱德龙去哪儿了？
8: 这个我是真的不晓得，我也是一直以来没有接到他的直接指示，我才晓得他已经潜逃了。
9: 他潜逃？那你为什么把赵胡子给我放走？
8: 我怕赵胡子揭穿我噻。
9: 不老实是吧？不救你自己是吧？走。
8: 不是，哎，余哥的，余哥的，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噻。自从钱德龙消失了以后，我本来以为我就安然无恙了噻，结果哪个晓得突然间接到一封信，信上把我所有的事情写的是一清二楚。我也是迫不得已，被逼无奈噻。
6: 谁写的信？
8: 是雨水一号。
10: 哎呀，哦，对对，还有这个雨水一号一直在搞经济破坏，你说他这个人就是做经济工作的。
11: 哎，老王，你提醒我了。哎，科长，你看我过去在挺金宝工作的时候翻到过保密局的一份材料，中间就有嘉陵二字，嘉陵江在过去就被誉为雨水，如果这个雨水一号是毛人凤安插在重庆的一枚重要的棋子，材料里面没有他的真实身份。唯一的线索，科长你看，这个人是48年才来的重庆。
12: 就差48年。
1: 爸，
13: 喂，
1: 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和傅延凯有关系？
14: 我反正感觉那傅延凯就是有问题。
15: 你表天天都被个傅先生作对。
16: 今天下午，傅延凯向重庆市的领导提出，要把停工2年的豫园棉纺厂拿出来，跟国营棉纺厂一起做公私联营的试点。这报上面都登了。
17: 锅炉有爪子了吗，
18: 厂长？那个锅炉太旧了，至少都用了7、8年了，而且还停工2年，咱们要是复工的话还是得更换了才行。
17: 哎呀，锅炉这个东西啊，用30年都可以啊。
18: 喂，厂长，那个蒸汽分流的零件都老化了，而且那个压力显示器也显示不全。
17: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换这些东西啊要花多少钱？
18: 我不太清楚。
17: 啥子？你不清楚？你不清楚你问。
19: 厂长，我看了之前的购买记录，咱们要是换整个锅炉的话大概需要300万人民币。哦，要是换锅炉里面的零部件大概90万人民币。
17: 恁个贵，现在停工2年了，一分钱都没有赚到，现在还要让我出300万90万，哪里那么多钱嘛。
19: 但是厂长，这个锅炉它关系着安全问题。
18: 对，厂长，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太危险了，而且到时候……
17: 好了，现在第一步要抓贼，啊，抓贼，赚钱不是花钱。
20: 江组长，
17: 哎呀，江组长，
21: 哎，你好，你好，你好，
17: 哎，你好，你好，
21: 哎，快坐，
17: 哎，好，
21: 哎呀，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17: 啊，是，
21: 哎。
17: 江组长，
5: 这个是我们豫园棉纺厂的复工文件
13: 啊。我呀，已经签字了。你看一下，要是没有啥子问题，你也签个字，然后提交，明天我们就能复工了。
21: 您稍等一下啊。
4: 啊。
21: 副厂长。
17: 啊。
21: 就这还没问题啊？
17: 问题大着呢。
22: 这材料都不完整，缺页缺角，而且48到49年，根本就看不清楚。
13: 不是，这过去的账目关复工啥子事啊？
17: 江组长，我们现在要动起来呀！啊，那个样子才有资金往来嘛！啊，
5: 你也说了，现在政府、商会都盯着我们棉纺厂啊！
17: 啊，我们要保证志愿军的啊棉服供给，还有一个教职工的棉被订单。我们特意啊从总公司又调了一批工人来增援我们。哎呀，现在是万事俱备呀，就差你签个字了。我跟你说，如果有啥子事情啊，是你的责任，我不管。

0: 绞死你们就不要去了，到大门口等我。
1: 是。
2: 同学们，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唐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5: 熟读唐诗啊，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对语言和文字

0: 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应用。
1: 来，跟我一起读：早发白帝城，
2: 早发白帝城，
1: 唐李白，
2: 唐李白，
1: 朝辞白帝彩云间，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千里江陵一日还，
2: 千里江陵。
1: 邓书记，哦，
3: 左林同志。
1: 哎呀，邓书记到我们人民小学来调研，我这个校长居然都不知道啊。
3: 我是随便来走一走，没想到走到你的教室了。
1: 那你说说吧，有什么指示？
3: 指示没有，感受有。我转了一圈啊，发现呐，有的班级啊，娃娃太少了。哎
1: 呀，我们学校师资不够的问题啊，一直都没有解决。你看我现在教语文和数学，前阵子呢音乐老师不够，我还多教一门音乐课，还有体育课，有时候好几个班的学生在一起上体育。
3: 解决师资啊也是个问题哦，还是要想想办法，没有师资力量就不能招更多的娃娃。你这个校长胆子不轻哦。
1: 是啊，
4: 啊，卓老师好，
5: 卓老师好，
6: 老师好，
7: 卓老师好，
3: 卓老师好，要上课喽。教育是民族的根本。娃娃才是未来哟。
8: 派人通知说锅炉爆炸了，
9: 死人了吗？
8: 有一个当场就死了，还有一个送医院的时候也死了，哦，还有四五个受伤的。
9: 付超呢？
8: 不知道。啊，据说有几个家属在吵着要赔偿，就怕事情越闹越大。
9: 马上压下来，必须压下来。
10: 棉纺厂爆炸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
11: 马上安排人彻查清楚，责任到人。请接财经委万里。
12: 坑位源头暂时激烈，我们财经委还是要尽量缩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13: 明白。
12: 哎，书记，好，我马上派人调查。
14: 是，您放心。
15: 出什么事了？
14: 豫园棉纺厂的锅炉发生爆炸，导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
15: 什么时候的事啊？
14: 棉纺厂刚刚才复工，就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让我们财经委和公安局立刻介入调查。
15: 我申请参加调查。
14: 好。
15: 董事长，怎么办？这件事处理好之前，我们怎么汇报？
16: 我们能怎么汇报呀？

0: 台警委调查组过来调查锅炉事件，把你们厂长叫出来。
1: 厂长啊，厂长，
2: 厂长，他叫你。
0: 哼，你就是厂长啊？
3: 是，
0: 请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4: 叔叔，
5: 哥，
4: 咋这搞是这个样子啊？谁欺负你了？
5: 我刚刚从医院回来，我昨天送了几个伤员去医院，一大堆家属问我情况呢。昨天一直在医院，一晚上都没睡，一直在善后。
4: 赶
6: 紧过来坐。
7: 老板，再来碗抄手。
8: 表弟，拿上来。
4: 你先吃我的，我没吃呢。你慢点吃。你刚才说送伤员去医院，送什么伤员呀？
6: 我们厂锅炉爆炸了，死了人，也伤了好多人。那些受伤的工人太惨了。
4: 你是说豫园棉纺厂？你去豫园棉纺厂工作了？你不是在总公司吗？
9: 我被调去棉纺厂当总账房了。
10: 你也太不关心你妹妹了。
5: 哎，金倩姐，我哥这也不怎么回家，我也刚调过去，他什么也不知道，回来也真是倒霉。这复工第一天，锅炉就爆炸了。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厂长是副总的远房亲戚，什么也不懂。
6: 换锅炉，我给他报300万的价格，他嫌贵不换，就连换锅炉的零件都不换，让我们那个维修工随便修一修就行了。我也是真后悔，当初就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总公司。
5: 现在伤亡这么重，我是真的挺自责的。
6: 双双，你不要自责。你看你厂长那个架势，就算你去要钱，他也不会搭理你的。
2: 极不负责，草菅人命。一定要把这个富超停职查办。
11: 蒋明玉，这么重要的零部件，不亲自核查，你就把字给签了？你这个组长是怎么当的？
12: 万主任，你是不知道呀，那个棉纺厂任务紧，就是为了支援前线志愿军的棉衣才急着复工的。我对项目的审查是很严的，我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头疼发热，我都累病了。你要是不信，可以问小组的其他成员，我是没日没夜的审查呀。
13: 还在狡辩，我告诉你，蒋明玉，就是你这种极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才导致工作上出现了大纰漏。我们正开会要通过你的申请，结果你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12: 万主任，我冤枉啊，我是真的不知道呀。
13: 好了，你坐下吧，调查结果出来少不了你的处分。
14: 万主任，傅先生找您。
13: 傅先生，要不去我办公室谈谈？
15: 不用了，我就来找你聊几句。
13: 好，我先散会。
14: 傅先生来找我是为了豫园棉纺厂的事吧？
15: 是的。万主任，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遇到这种事我深表遗憾，但是这件事调查结果还没公布就把厂长傅超给停职查办了，是不是太严重了些？
13: 这件事关乎人命，关乎工人的权益，调查组的同志正在彻夜调查取证，一定会秉公办案的，请放心。如果傅超厂长不存在过失，

0: 虽然不用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但是事故的调查定案必须尊重调查组的决议。傅先生，我们共产党办事永远是人民至上的，绝不讲任何私情，所以还恳请您多多的理解。好。
1: 小赵，昨晚这是你告诉我的，对不对？你说话呀。
2: 小赵同志，是你和厂长反映锅炉老化，要更换零件或者全部换新的，对吗？
3: 小赵，你说呀，你打报告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是不是富少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修一下就行？
2: 小赵同志，你不用紧张啊，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富超厂长就地免职。
4: 就是啊，就来就办。
2: 今天我们来啊，就是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已经由公安局和财经委联合调查，为的就是还工友和家属们一个公道。
4: 好。
2: 小赵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的隐瞒就是对死去的工人最大的亏欠。
5: 小赵，怎么说呀？
6: 说呀，
5: 说呀，
6: 说
5: 呀，
3: 说呀，
5: 说
3: 呀，
5: 说
3: 呀，
5: 说
3: 呀，
5: 说
3: 呀，说
5: 呀，
3: 说
5: 呀，
3: 说呀，
5: 说
3: 呀，
5: 说呀。
7: 王叔叔说的对，就是他，我都跟你说了，锅炉老化了，某些处都生锈了，压力表他也不准。
5: 你胡说八道！
7: 你再胡说八道！当时他们两个也在，我们都在现场，是不是？
3: 就是你，
7: 他们两个也在场，我们都在场，都能作证。
3: 对对对
8: 对，朝鲜战场三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现在我军的士气高涨，但是啊，这个面临的困难也很多。
9: 永远一直没有得到补充。哎，我们二爷有好多将士，王金山、秦基伟他们，这个清战书啊是写了一封又一封哦。但是是否同意他们入朝，何时入朝，还要看中央的态度。
10: 除了要补充人员，粮弹物资也很紧缺，战线逐渐南移，我军的运输线已经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了。他们美国人有钱，有着极快的运输手段，他们不仅仅在大力生产军火，还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抽调一些老兵来补充在朝部队，随时准备反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喽。
9: 我看呐，霍老总不必担心，这个美国人呐，他有现代化的装备，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人民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10: 那倒是。
9: 哦，还有个事，下个月的三八活动，我建议啊，动员我们的干部家属都参加，搞他一个热热闹闹的宣传活动，给抗美援朝鼓鼓劲儿。
11: 哎，有得有得。
12: 张书记，哎，黄老总，
11: 哎，
0: 豫园棉纺厂爆炸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13: 书长，吃饭了。
9: 边吃边聊。
10: 哦。
8: 一起尝尝。
14: 我把公安局和财经委的调查汇了总，这是报告。
9: 我看这个事啊，这样：第一，好好安抚遇难者的家属。
8: 对遇难工人家属和受伤工人，由棉纺厂的工会向厂方提出赔偿诉求。
9: 第二，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方豫园资方提出严肃的批评，让他们登个报，把事情的缘由啊

0: 让大家都晓得。
1: 第三，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付超，依法予以罚款，追究法律责任。联营组长生活不严，也要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0: 好，管理总长，
2: 刚才啊，我跟霍老总正在谈朝鲜的局势，现在前方啊是缺兵缺补给，今年的经济建设主要服务于国防，抓好生产，抓好质量。
3: 总的来说，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这仗就没法打，知道了吧？
4: 是。
3: 老陈啊，
5: 还有没有其他的辣椒啊？这个辣椒不够劲儿啊。
6: 中，我给你再找一下。
2: 不够劲儿？
3: 嗯。不辣吧？
4: 黄老总，
3: 嗯，
4: 你们湖南人怎么能吃辣？辣得很。嗯。
7: 妈妈，你看看我画的，我画的是院子里这棵树，我把它想象成了一棵苹果树。
8: 上面有这么多苹果呀，我们给这幅画取个名字吧，
9: 硕果累累。
10: 妈妈，今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没来接，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了。昨天也是。
8: 班里的老师知道吗？
7: 老师说他们的父母工作很忙，要晚上才能来学校接他们。
10: 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在工地上修铁路的。
8: 哦，明天放学的时候啊，你们主动邀请这些同学们来家里做客，好吗？
11: 好。

0: 简参谋
1: 到。
2: 政委，
0: 你把搜索的工作放一下，把历史学系的张成长教授请过来。
3: 是。
0: 哦，注意啊，态度一定要好，说明来意，就说邓西县请他来做客。
4: 季春，季春，
5: 这里，
4: 你从湖南带来的辣椒面儿还有没有啊？
5: 有啊，办公室里就有啊。
4: 给我带点上来。
5: 好，带着。
6: 老程在厨房给你准备那么多辣椒，还不够你吃啊？还管季春要辣椒面儿？
0: 那不够劲儿。够劲儿，
7: 怎么突然想起要吃我们湖南辣子？
0: 下午有个贵客要来，只当是见面礼。
7: 谁啊？
0: 张胜章教授。哦，他还有个外号万能教授。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啊，我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张胜章教授。
7: 嗯，万能教授来了，你就拿我这个湖南辣子送给他啊？
0: 我借花献佛，借花献佛。我跟他的缘分呐，就是辣椒开始的。相信他见到这个辣子肯定喜欢。
8: 好，政委，正好有件事情啊，想跟你汇报一下。
7: 公立川北大学第二期开学，吴耀邦同志啊，想邀请您到南充参加开学典礼。
0: 我最近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这个财路他不就自己能找上来吗？
7: 如果他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戴罪立功啊？
8: 那就看他自己吧。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贡 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1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5: 哎，好，乖孩子。
1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6: 而且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17: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
18: 我交代，我任务的来源是在大西沟德福粮店的老板钱德龙。
19: 这么重要的零部件，我亲自核查，你就把字给签了？你这个组长是怎么当的？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跟他的缘分啊，就是辣椒开始的。相信他见到这个辣子肯定喜欢。
1: 哦，政委，正好有件事情啊，想跟你汇报一下。
2: 公立川北大学第二期开学，吴耀邦同志啊，想邀请您到南充参加开学典礼。
0: 我最近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抽不出身。去趟川北要耽误好长时间，你帮我婉拒了吧。
2: 好，那就这样吧，我让政研室的同志去一趟，顺便呢了解一些办学的经验。
0: 我的意思，你代替我亲自去一趟，以示重视。
1: 好，我去一趟。
3: 张教授，这边坐。
4: 好。
3: 报告首长，张教授来了。
0: 张教授。
5: 齐县书记，多年不见了，
0: 快请坐。
5: 好，
0: 请坐。
5: 哎，谢谢。
0: 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见了吧？
5: 对对对，二十多年了。
0: 想当年还是周恩来学长请你来法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巴黎的一个书店？
5: 是的是的，我记得啊，当时是政治暑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显得老成，性格也比较沉稳。哦哟，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句句精辟。当时我想啊，此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器。哎呀，果不其然，你看你现在已经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了。
0: 好。见面礼。
5: 见面礼。哦，哎呀，当年啊，你就是在馒头里面夹这个辣椒，把我辣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你还跟我说这是见面礼，西西啊，你这个见面礼不一般哦。
0: 张教授，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这位专家出山喽。
5: 有啥子任务啊？
0: 我收到铁路工程局的报告，说是在资阳发现了一些

0: 鼓舞，
1: 但足鲁人员。
0: 对这些不了解，我就想起你来聊，请你来进行鉴定并保护。
2: 这些东西是在资阳发现的呀？
0: 对，在资阳。

0: 些东西啊，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有价值的古物应该还在深土里面。坦率地说，我非常愿意去。
1: 你愿意去就太好了。我想请你担任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的组长，负责考古挖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
0: 要得要得。这样，你给我一周时间准备，一周之后我就组织人手出发，你看行不行？
1: 感谢你，张教授。
0: 客气了，西县书记，我的老朋友啊。

0: 新生的政权敢于跟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作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难怪老百姓如此拥护，这是民心所向。
1: 换条路走，别影响他们。
2: 快来快来快来，走走走走。
3: 今天我们换个口味，吃一顿北方的火锅。
2: 我和王主席把大家聚在一起，
4: 就是想请大家带领我们重庆工商界增援朝鲜战场，捐款捐物，为前线贡献我们重庆甚至是西南工商界的一份力量。
5: 我们虽然不在朝鲜战场啊，但是大后方的资源呢也靠我们每一国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噻。
4: 今天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崭新而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场仗就一定能够打赢。
0: 胡主席说的对啊，老百姓连缝衣服的针都可以捐给国家，我们还有啥不可以捐呢？
6: 对，
0: 我现在就表个态，我们豫园愿意拿出一年的效益支援抗美援朝。
7: 好，
0: 不管是买飞机买大炮，能买到啥就买啥。
7: 好，
8: 我今天也表个态，我们食品厂愿意拿出半年的利润捐赠，并且提供战略物资。
7: 好，
4: 大家都是心中有鬼心中有大家的企业家，我父母敬大家。
9: 我再强调一遍，大家不许拿车间的东西捐，好吧？捐自己的东西。
10: 好。
11: 叔叔，来。
9: 主任。
11: 叔叔，你被推选为咱们厂里的工会代表了。你这边，你得的票数最多，我们马上公示，你这个工会代表可要为大家服务呀。
9: 小豆子也来捐赠啦，阿姨谢谢你。
12: 好，谢谢，
9: 谢谢啊，
12: 谢
9: 谢，谢谢，谢
11: 谢。那是我的，我都捐了。
9: 谢谢，谢谢。这是我的，大米。哎，我。

0: 刘大姐，你也来了。哎，高头子，你这是什么呀？都是米面粮食，全捐了。谢谢啊。你全粮袋哦，把名字都登记清楚啊。哎，还有这个。哎，我。这是。吕子儿，你是真的哦？你让我学的吧。这次我们布仙的前老汉霍结婚的时候买的金戒指，他走得早，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
1: 我就随了他的心愿，替他捐了，免得他给我托梦。刘大姐，这个戒指对您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这真的舍不得啊！这个一定要收好，您这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这个戒指不一样，这个是有纪念意义的，拿回去吧。
2: 刘大姐，大家对抗美援朝的热情非常高涨啊！不光是捐款捐物，就这半个月啊，《新华日报》收到了10000多封书信，全是青年学生要求报名参军的。好啊，但我认为，大中学生可以考虑先报考军校，提升自己的军事政治素养，再上战场。 没关系，你看现在朝鲜战场上，通过跟美军的几次交手，我们清醒地可以认识到，美军的装备是现代化的，打的是现代化战争。将来我们要跟强敌过招，我们军事力量一定要精良化、高标准、高质量。 这也是师长是去西南局事务、去南京办军校的目的哦。
3: 对头，
2: 西南服务团的筛选标准，充分证明了
4: 当下管理工作
2: 更需要新的标准化，军事更应该如此。
5: 报告，曹书记来了。
6: 哦，李炯同志，
5: 季军同志，
6: 来。
5: 政委。
6: 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公园的设计方案出来了。哦，嗯，
5: 这是文化宫的。
6: 这个地方我们做了特别的设计。哦，人民公园啊。嗯。啊，狄炯同志，这个设计方案的报价，让财经委啊再核算一下。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执行增加生产。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好，
2: 对。还有，这是为人民修的公园哦，一定要多听取人民的意见，可以让大家投稿，多给个意见，群策群力建好公园。
5: 是。
2: 你还有事？
5: 有事就说嘛。政委。
6: 最近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热潮很高涨，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特别是在工厂里，甚至出现了挑唆情绪。特务和反动分子们散播言论，认为抗美援朝是鸡蛋碰石头，美军有军舰有无数的战斗机，我们必败无疑。
2: 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啊！
7: 人祸是好，有支持。 就有反对，要从根本上认清这种错误认识。正好，明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明确的指出这种错误的认知。同学们，
8: 来，站好了，我们把今天音乐课上新学的歌再练一练啊！来，拿下歌单。
9: 我也轮我的，好，来，不，这回我来说，好吧，就这么定了。哟，朱磊同志，今天那么热闹，那么多孩子啊！是啊，他们的父母啊都忙于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到学校来接，啊，有些孩子的父母啊都在成渝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等晚点他们的父母忙完了再来接。
2: 卓林同志不是第一次带同学们来喽。
0: 格雷同志，那你可够辛苦的。
1: 不辛苦。
2: 不开会。
3: 好好好。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我们一起唱啊！预备，唱。
4: 革命远游。

0: 最近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开展，我们不仅要开展，更要深入的开展。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我晓得，在我们工人中还存在部分人呐，有那个崇美的自卑心理，总觉得呀，我们的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呀，我们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哦，总觉得呀，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凌。再加上国内反动的势力跟帝国主义勾结，让阻挠我们人民革命的这股黑暗势力异常强大。我们要爱国，首先要克服这种自卑心理。只要努力生产，就没有人能够侵蚀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够克服一切的自卑思想，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现在开始整理任务，
2: 五分钟以后整理完毕，操场集合。
1: 开始。
3: 是。
4: 有这么点东西啊？刚刚在门口还想帮你提呢。
5: 我马上就要去朝鲜，带那么多干嘛？部队发的就够用。
4: 也是了。你好，我叫刘兴文，贵州纳雍县苗族的。
6: 你好，我叫邱少云，重庆铜梁的。
7: 是谁？来，把脸搓搓，脸这边。
0: 部队踊跃报名的新兵很多，好啊，年轻一代爱国，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强大哟。
8: 是啊，他们都受到抗美援朝英雄模范的感召，参军报名的积极性啊非常高。
0: 季春呐，我觉得吧，英模大会还是要经常开哟，要让老百姓多晓得一点前线的英雄故事，这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方法。
8: 是，应该经常开。
9: 季春啊，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哪里了？
8: 哦，他们是骑马从昌都到的康定，然后从康定坐汽车到了成都。今天早上的电报说是预计明天坐飞机到达重庆。
0: 好，我们的接待工作要做好哦。
8: 我已经和刘明辉同志做好了协调，明天代表团抵达以后啊，公安部队和护送部队共同安保。
10: 另外，我还让接待室的同志
8: 从班禅驻渝办事处请来了他们的负责人孙格巴顿，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藏族的饮食和住宿习惯，明天的私宴和住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0: 老伙计，你办事要得。
11: 张书记，您是我第一位认识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对于您这样的接待，我表示深深的荣幸。
0: 你这样说就太客气了。现在西藏方面终于接受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派你们来谈判，这是好事，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哦。请
12: 请。
0: 好好，西藏问题啊，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解决，这是不能讨论的。如何解决？两种方式。一，政治方式，就是通过
9: 和平谈判找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合理办法。二，军事方式就是打仗嘛。解放军被迫踏进去，中央人民政府是主张通。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9: 不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主要取决于西藏方面是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
3: 接受中央主张。
9: 你们这个代表团呐，责任很重，希望你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听说你阿培阿旺金美先生就是主张和平谈判的。
12: 是，
9: 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很好，是明智的，是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希望啊，要把这种主张坚持下去，这样子做对国家对西藏的人民都是有利的。
13: 是，邓书记，您这次不仅消除了我心中很多的疑虑，还加强了我这次去北京和谈的信心。我向您保证，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最真诚的心，力争让西藏早日和平解放。
9: 好，祝你们在北京谈判呐一切顺利。
13: 谢谢您。
14: 目前西南民族学院首批在校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大大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啊。
9: 好啊。你们统计过没有？学生们有多少个民族啊？
14: 我们已经统计有2遍了，有24个民族。
9: 24个民族？
14: 这些学生里面，大部分是农民的积极分子，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还有少一部分是在职的干部。这说明
15: 少数民族群众对学习是非常积极认真的呀。
9: 好啊。哎。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
14: 有很大的问题，
9: 说说看。
14: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的知识水平良莠不齐，年龄差距也很大，教学目标的设定很难得照顾到每位学生。
9: 中央指出啊，民族学院要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副的办学任务。我们要顺着这条思路去考虑问题。
16: 拿我们云南来说吧，现在就是急缺少数民族干部。但是呢，云南民族大学的筹备工作预计到8月底才能完成。我算了一下啊，从学校学习再到工作岗位，这时间可不短呐。
9: 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在办学的主次上做个分类。既然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缺口那么大，可不可以采取短训班的形式啊？
16: 短训班，这主意好啊。
17: 王院长，西南民族学院能不能先启动试点？
14: 好，邓书记这个提议很好，
0: 我回去以后
14: 就组

0: 是研究具体短训班的教学方案，争取先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干部，
1: 输送到云南去。
2: 报告，首长，中央来电。
3: 您，
2: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成功签订了。主席还发布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
4: 别好了，
3: 老陈，
4: 老陈呐，来，
5: 首长，你有啥事你说。
4: 中午加两个菜，
3: 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4: 中午。
6: 上次锅炉爆炸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了，傅超负主要责任，我是监管不力，受了同胞批评。
7: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蒋组长，我就是欣赏你这样有才华、有胆识的干部。国家和人民有你这样的干部，还愁没有好日子吗？
8: 我蒋某真是受之有愧啊。哎
7: 呀，哎，吃吃吃，
8: 好好好，哎，
7: 别客气。蒋组长，你跟小姐的婚事近了。这打算啥时候结婚呢？
8: 结婚，我都结过婚了。
7: 蒋组长，你喝多了吧？你啥时候结婚的？
8: 我没喝多，来，接着喝。
9: 哎，我呀，在老家的时候娶过媳妇儿。
8: 这包办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可违呀，无奈呀。来，刘先生。
7: 那这件事情可不能让傅小姐知道了，会有大麻烦的。
8: 那我怎么割舍呀？
7: 花钱消灾，也不能落人把柄，不是？
9: 花钱，我每个月工钱微薄的可怜，拿什么消灾呀？
7: 以你的才智，这个财路，他不就自己能找上来吗？
10: 好花呀，
3: 哎，西藏代表团从北京返回西藏，还是要途经重庆，朝阳以最高规格接待。
11: 是。
3: 唱得好好听哦，
8: 妈妈们。
3: 哎，小伙子，你叫啥子名字哦？
12: 我叫袁磊。哦，
13: 这些孩子啊都是我们人民小学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在铁路工地上，长时间回不来，中午院里煮冰糖绿豆粥，我招呼他们来吃。
3: 好，
14: 中午来
3: 喽。来，甜得很。我刚收到观音山铁矿的勘探报告，勘探队啊，穿梭在土匪出没的地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即便这样啊，勘探队成立不过半年时间，就在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区勘探出了结果。好啊，这是为地质凿矿打响了第一炮哦。
13: 上午我们小学的慰问团才从工地回来，孩子们依依不舍的哭着喊着要留在工地，我看了心里还真有点难受。
3: 左琳娜，不管是矿藏开发还是铁路建设，那些专家工人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牺牲了大量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我提议 相依

0: 家庭为主题的慰问演出啊，不能只搞一次，要搞多次，定期的把娃娃们送到工地，与他们的爸爸妈妈见见面。
1: 我就是这么想的，要长期搞，定期搞，孩子们有盼头，家长们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啊。快吃饭吧，老程专门给你留的，还加了点肉丝，你尝尝。
0: 好好好。嗯，香。
2: 哎呦，那不晓得呀，我每天做两个小人上我房，还要买菜做饭，现在是两个小人上我房，哎呦，辰光根本就不够用哦。啊，
3: 辛苦你了，
4: 妈，侬辛苦了。啊，我们田路工期老紧，难得回来看看，侬辛苦。
5: 哥，嫂子，
6: 秦姨，
3: 哎，
5: 小钱，
3: 你这怎么有时间过来？
5: 我听同事说你们从干线上回来，
4: 所以我特地来看看。我们也是刚回来，过两天还要去资阳。
3: 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哎呦，
4: 也是刚回来，
3: 坐下，坐下，
4: 坐下吃饭。
5: 好的。
3: 吃饭，
5: 吃
3: 饭，啊，我来。
2: 谢梅，
3: 来吃饭了，
2: 过来给了啊，谢梅，来。
5: 蕾蕾，瑶瑶，
2: 我
5: 叫叔叔，
3: 叫叔叔，来吃饭，啊。来，过来。哦，妈给你拿凳子，坐下。
4: 我弟又瘦了，
5: 革命工作嘛，
4: 得好好吃饭。嗯。
5: 哎，对了，蕾蕾、瑶瑶，一人一个。
4: 谢谢叔叔。
7: 谢谢叔叔。
2: 小钱啊，你不要人才哦，25岁了吧？啊。
8: 该寻女朋友喽。
2: 能吃哦，再去做菜哈。
3: 好的。
5: 哥，嫂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我呢，准备去内江了。
4: 啊，你去内江做什么？
5: 之前在财经委的会议上，邓书记说了，在大工业发展尚有困难的前提下，我们要注重小工业的发展，所以我跟万里
9: 主任
5: 商讨过了，我决定去大城市以外的小县城筹建贸易公司，
10: 严控倒卖和输出。邓书记今天还鼓励我们说要多多挑战自己，到困难地方去，所以我准备这两天就出发了。
1: 真好，
4: 哥为你感到骄傲。
5: 谢谢。
10: 哥，嫂子，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1: 郑权啊，我和你哥为你感到高兴，照顾好自己，有空就回来啊。
4: 一定常回来。
2: 嗯
3: 嗯嗯，我们也是种子，是不是长高的？
11: 哦，是啊，是
3: 啊。你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
12: 蒋组长，你找我？
13: 这转出去的500万，怎么回事？
12: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3: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复查管理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
5: 你先回去吧。
13: 你没事先走吧。
12: 叫来一趟总公司，就这事儿。
1: 对了，蒋组长，那个我们棉纺厂的工会希望能够把押金给工人退一下，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批一下？
13: 押金？什么押金啊？
1: 就之前建厂的时候，一大批老工人都交了劳保金，咱们现在……
13: 双双，你快饶了我吧！这么重急账单，哎，我刚收了处分回来，就这么多事儿，忙死了。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
1: 可是蒋组长，啊，咱们这……
1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先回去。好吗，双双？
1: 行了。
14: 还不下去重组？
13: 好。
14: 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

0: 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1: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
2: 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
1: 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语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部，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
0: 哎呀，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蒋组长面前，那是雕虫小技。你之前不是说找财路吗？财路，这不就来了吗？
1: 想不到文先生竟是这样的人。我蒋某在公是政府的干部，在私马上就是富家的女婿，于公于私，我就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出现。
0: 好，哎呀，蒋组长，蒋组长，看一下这个。34啊，
1: 哼，34。
3: 如果他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戴罪立功啊？
4: 那就看他自己了。
3: 宋红，我来之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伏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
5: 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所以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3: 孙红啊，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儿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5: 不过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3: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
5: 赵胡子有一回他倒是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3: 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儿？
5: 钱德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3: 那雨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5: 雨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3: 你怎么知道那是雨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5: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钱德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3: 什么图形？
5: 什么样的？就是
3: 不是，你能不能画出来？
5: 差不多噻。
3: 来来来来来。

0: 陈队，这个符号你见过吗？
1: 这符号跟重庆站、云南站的代号编码全然不同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也不敢太确定。

0: 你再好好想想。
1: 保密局每个站点的符号编码都是单线联系的，
2: 我只是用排除法推测哈，
3: 这个符号有可能来自保密局天津站。
4: 我表哥是资阳乐资的第一主，我家有钱，我家有的是钱，你们不要杀我，我是投奔我的表哥去的。
5: 表哥一路辛苦了，
6: 不辛苦，为党国服务嘛。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
5: 哎呦，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这是啷个？
4: 兵科司令，那是我们捡的，是个恶魔鬼，
5: 没啥子用嘛。哎，啷
7: 是？钱长官，钱长官是我的，
4: 我走，我
7: 钱长官，老胡子，钱长官。
4: 哎哎哎，兄弟，
8: 慢点，
4: 兄弟，
8: 慢点。
4: 别拉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

0: 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

0: 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我给你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3: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室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4: 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蒸饺密室也是咱们陇秀的一个特色啊。
8: 对对，我们陇秀本来就密扎实。
7: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绣娘，在村子里咱们有多少个人？
9: 村里100多，
7: 10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
9: 100多个，就是包括用周边的这个车。
5: 老母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这个车震对了闭上去这个房间就放进去的、
1: 哦、
0: 特别舒服。
1: 龙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也是一个祥瑞的象征，
0: 对，
1: 代表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嗯，就是都是成熟的，一针一线啥都是绣上去的。
1: 漆和刺绣呢是陇绣非遗技艺的一种，它以细密的针脚、鲜亮的颜色传承着奇巧文化。今天呢，我也慕名来到了西河县的长道镇，体验当绣娘的一天。我的刺绣老师呢，就是市级奇巧传承人张晴老师。这会儿张老师已经摆好了图样，开始刺绣了。
0: 对，
1: 都说我是今天要当绣娘的一天啊，这会儿正式拜师学艺。您给我教一下这个怎么绣。
0: 像这个花就是五针一线，它说成手到浅，但是这绣法就是乱针乱针绣的话，就是长一针短一针，绣着起来的话就小十十二子就
1: 有层次感了。
0: 有层次感了。
1: 我这要说一下，虽然叫乱针啊，它是乱中有序的，这个序就在咱们张老师的心里。
0: 对对对。

0: 刚才看着张老师绣了半天，我也有点心痒痒的。这不，我坐在了这儿，开始绣第二个颜色
1: 是，
0: 啊。
1: 是这个，朝着压轴转折啊。
0: 我一边绣，张老师给我一边
1: 哎，
0: 指导。
1: 对，哎呀，非常有天赋，不怕乱整嘛。他这，长了就把他就不整短整，一直短了的话就不一直长整，这个就可以。
0: 针脚密室也是咱们陇绣的一个特色啊，
1: 对对，我们陇绣本来就密扎实，陇
0: 跟咱
1: 绣
0: 们
1: 就
0: 陇
1: 讲，
0: 原大地的儿女一样，
1: 哎，对，哎，我们陇，
0: 朴实一些。
1: 就是这样的，哎。

0: 我这刚坐了一会儿会儿，就已经觉得这个肩膀有点酸。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绣花活儿真的是一针一线的慢工出细活儿。我们的张老师在绣架前一坐就是几十年，他不仅服下了身体的苦，而且练就了一身的真本事。
1: 现在忙农活了，
0: 嗯，
1: 啊，把像都是给人分着活的。

0: 下去了，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他修的咋样了。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绣娘，在村子里咱们有多少个人？
0: 村里一百多。
1: 一百多个绣娘跟着你干。
0: 一百多个，就是包括用周边的这个车，结果培训给他教，教着学会了的话说谁呀，这还也能卖点钱。女人家吧，好穿新衣服，买着穿衣服，没有他来的要钱了，
1: 就觉得还挺自豪的。
0: 哎，自豪了就得喜欢上了，就得修理，修理他们就得，到时候我就去打电话，我就去拉。
1: 那现在是您给他们教绣花，最早的时候您是跟着谁学的？谁给你教呀？
0: 我是跟着奶奶，我妈妈学的。
1: 哦，家里是有传承的，
0: 因为传承的。大人绣的时候，我就小小的一旁看，我就用捆手就绣上来，绣下去，
1: 就这么学样子。
0: 我一看说这个娃的样子太好看了，给他给一个看他能绣吧。结果给过来，我绣上一半半的话，他一开始干绣的特别好，就把好的给我给他绣的。绣了结果拿着折上面去了，是就一副指头，卖了2.5毛，十副指头就是卖2.5块。
1: 您的一副枕头的2.5毛是您的第一桶金，
0: 这是桶，这是属于2.5块。
1: 你看啊，咱们这些绣娘大姐的手底下都可麻利了，一会儿会儿的功夫，一朵花都出来了。姐，像这样子的绣片，您一年能绣多少个？
2: 我一年就是绣100多副，要不就200多副。
1: 那一年收入怎么样？
2: 就是3000多，
1: 挺好的啊，
2: 挺好的。为你的身上干了挖油了，给人的手指带了，饭煮着吃了，咸了喝上就了，还挺好的。
3: 回去的路上我有些好奇，张老师的刺绣功夫我算见识了，而他乞巧传承人的名头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指代吧。

0: 赵老师，我这会儿还沉浸在刚才孩子们这个表演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们用说唱的形式在传承我们的乞巧文化。那您做了40多年的刺绣，现在又是咱们的市级乞巧的这个文化传承人，那您觉得在您心里头是埋下了怎样的一颗种子呢？
1: 这个我们绣花的这种传说是秋娘要绣花的，绣花的我们心里属秋，我就绣花了。像这个绣花呢，这个刺绣就连成一起的，我要成绣跟刺绣秋娘要。
0: 所以您觉得这个巧娘娘她是一种美好的象征，她不仅人长得好看，心灵美，而且手也巧，所以作为女子来说，打小就觉得这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1: 就是
0: 跟着您现在学刺绣的人有100多号
1: 啊，
0: 那未来呢，有没有对自己这个刺绣的事业还有一个打算？
1: 未来就想着给这下一代代代代哦传承的已经有一身这个知识，你看90后的也有，80后的也有，再下来再管00后的都会绣，会绣的也有。现在你看一绣，他就看一看就会绣了，就成了自然性的了。因为我们村上很多人绣花嘛，他就看的嘛，你看给了我好奇绣一下，他看绣给了你好奇绣一下，
0: 互相影响都形成了一个这个圈子
1: 了，自然会了。回来如果他们说后来真正是这个没经验的人，这是小师傅小学的话呢，是培训关键完全可以。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们耳濡目染的其实都已经会了一些，过来再学习一下很快就能上手。
1: 对，

一双巧手，满堂锦绣，对张琴而言，袖珍起落间是匠心，更是初心；丝线缠绕间是方法，更是担当。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李海江，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魏楠、吴波、
6: 王腾栋、
7: 葛大宝、
8: 麦总、
9: 赵鹏斌、
10: 陈正良、
11: 全体都有，
12: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4: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15: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16: 读了实运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14: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轮廓，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9: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执行有速度，和解有温度。
1: 接到线索后，我们即刻启动应急执行预案，快速出警，在列车上将被执行人杨某控制。
0: 揭秘幽闭投资的真面目，
2: 这也是我存了好几年的积蓄啊！要是被骗，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0: 科技赋能，阳光执法，
3: 单向玻璃隔挡，保障了辨认过程的安全和合法。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破解执行难，兑现群众上诉权益，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创新互联网加司法悬赏执行模式，联动新媒体平台，发动社会力量，精准打击跨区域隐匿，规避执行行为。近日，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依托群众举报线索，在天水南站列车上快速抓获失信被执行人，高效执结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以速度与温度守护司法公正。
4: 这我们是麦积法院的，
5: 这是我们的
4: 证。这是剧团票，你看一下，你把字签上。
6: 列车平稳驶入天水南站，仅两分钟的短暂停靠窗口期，执行干警迅速登车，精准找到藏匿在车厢内的失信被执行人杨某，当场出示执法证件并依法传唤。从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到将被执行人安全带回法院，全程仅用45分钟，高效守护胜诉权益。这起案子为申请执行人刘某和被执行人杨某、徐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裁判文书生效后，杨某、徐某未能主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长期是跨区域躲避，刻意规避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迟迟无法兑现，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1: 我们先后两次奔赴千里之外的酒泉嘉峪关，开展外勤摸索，但未能取得实质效果。为了打通执行堵点，压实失信履约责任，我们依法发布悬赏公告，联动法信悬赏平台，依托抖音、快手等全民新媒体传播矩阵，全域扩散悬赏信息，调动群众监督力量，健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程威慑的失信监督体系，倒逼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约。
6: 为破解跨区域隐匿、规避执行难题，麦积法院作为天水首家引入法信悬赏执行平台的法院，将全媒体悬赏融入执行全程，依托各级媒体和短视频矩阵全域曝光，发动群众，让失信者无处遁形。今年5月初，法院集中发布了一批悬赏公告，为案件突破带来了关键契机。
7: 法信悬赏执行平台的话呢，是国内首家互联网加司法悬赏的第三方辅助平台。目前我们已经和遍布15个省市近300家的法院进行了合作。那平台一端链接法院，一端链接热心群众，通过公

0: 开悬赏的方式呢，动员全社会力量，聚焦执行找人、找隐匿财产线索、找以查封车辆三大核心方向。
1: 新媒体悬赏成效立显，法院接到群众有效举报，失信被执行人杨某乘西安至兰州列车，10时56分经停天水南站，仅停靠2分钟，执行窗口期极短，不容有失。
2: 接到线索后，我们即刻启动应急执行预案，快速出警，在列车上将被执行人杨某控制。杨某到停后，我们依规开展全力告知、案情问询、能力核查工作，同时我们还联系了申请执行人刘某，客观通报了执行情况，如实告知被执行人当下经济旅行的实际情况，搭建沟通协商平台，消除双方分歧隔阂。
1: 在法院的耐心协调和温情引导下，双方放下了对立情绪，坦诚沟通，理性协商，为后续达成和解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经释法明理，双方秉承互谅互让原则，自愿达成一致合议，自主签订了分期履行的和解协议，明确还款节点、履行金额，彻底化解了涉案纠纷。
1: 一份和解协议既维护了法律权威，也化解了矛盾心结，让冰冷的执行变得有温度、有时效，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通过联合法信平台，健全新媒体悬赏跨部门联动、全民线索征集长效机制，全链条压紧，规避执行行为，深挖被执行人线索，强维度兑现群众胜诉权益，以专业化、现代化执行举措，全力维护司法公信，护航辖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高质量建设。
3: 此次快速执行与温情和解，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悬赏执行全民共治、善意文明执行的生动实践。如今呢，各类小众聊天软件、虚拟货币投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载体，不法分子精准抓住群众急于获利的心理，层层设套，步步引诱，哄骗受害人进行转账取现操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敦煌市公安局民警就与诈骗分子进行了一场速度比拼，成功阻止一起诈骗案件，保住了群众30万元财产。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起紧急劝阻处置的全过程，拆解虚拟货币诈骗的作案套路，认清骗局真面目。
1: 事情发生在2026年3月9号下午2点，敦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上级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先生存在着极高被骗风险。
4: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银行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电话里面给我们介绍，对方的态度非常坚决，始终称他取现金是用于家庭集运，不承认这个接触到了投资项目。
1: 面对民警的提醒，李先生却十分抵触，表示自己取钱是家中急用，拒绝配合劝阻工作。
4: 我们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判断出来当事人大概已经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
1: 民警敏锐察觉事态反常，立刻联系李先生家属核实情况。李先生的说辞明显不实，
4: 我们立即前往银行，到银行后我们与当事人进行见面，刚开始当事人对我们充满了戒备。
1: 电话劝阻收效甚微，受害人深陷骗局，心存侥幸，这也是反诈劝阻工作中的常见难题。为阻止30万元现金落入骗子手中，民警现场逐条拆解骗局，全力唤醒当事人，
4: 给他深度讲解了一下这个现在网络投资诈骗的这种骗术。首先，他会引导你下载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这个目的是为了与这个外界进行这个隔绝。其次，对方以这种高收益为诱饵进行洗脑，最后要求我们的被害人线下进行取现，完成这个交易。同时告知我们的被害人，一旦现金交付，不仅本金血本无归，后续也很难追查完损。
1: 经过耐心沟通，李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他前段时间呢，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在软件内结识了一名投资导师，对方不断地鼓吹虚拟货币投资收益高风险低，引诱李先生参与 U 币投资。 U 币是指虚拟货币 USDT。 在持续的诱导下，李先生逐渐放下了戒备，深信对方口中的 U 币投资

0: 可以稳赚不赔。
1: 仔细的给他讲解了当前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的告诉他我国严禁任何虚拟货币发行与这个融资的行为，所谓的 UB 投资本身就不受法律保护。
0: 在长时间洗脑之下，诈骗分子又变换了作案手段，谎称平台规则调整，购买虚拟货币只能线下现金交易。被蒙蔽的李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取出30万元现金。民警抢在交易前抵达现场，成功叫停了交易，及时保住了全部资金。
1: 经过我们的反复讲解，耐心劝导，李先生最终是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这个骗局，当场表示不会再进行交易。
0: 据警方介绍，这种陌生 APP 引流加虚拟货币投资加线下现金交易是目前高发的新型组合式诈骗。诈骗分子刻意规避银行风控和反诈系统监测，隐蔽性极强，劝阻难度高。
2: 你要仔细甄别这些网络上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些产品啊、平台啊。
3: 就是我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我之前也干过这种投资理财的事儿，我就觉得自己不会被骗，这也是我存了好几年的积蓄啊，要是被骗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感谢咱们公安民警及时为我挽回了这30万现金。
0: 敦煌作为知名的旅游城市，每到旅游旺季，电信网络诈骗警情高发多发，其中两类骗局最为典型。
1: 第一种就是这个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类的，起初以这种小额的这种回报为诱饵，最后再承诺他会有大额的这个收益，然后对我们的被害人进行洗脑，最终导致我们被害人大量的以大量的资金投入，最后造成他们这个本金血本无归。第二类常见的诈骗类型就是机票退改签，因为敦煌本身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敦煌的游客特别多，所以这种机票退改签类型的这种网络诈骗也是频发。
0: 针对此类新型网络诈骗套路，民警发出反诈提醒。
4: 第一，不要随意下载来源不明的小众聊天交友软件，不添加陌生网友，不轻信网络上的投资导师内部渠道。第二，我国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所谓 UB 虚拟货币理财均为骗局，切勿贪图高收益而上当，凡是要求线下现金交易、规避线上监管的项目一律不要参与。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或者前往就近派出所咨询举报。
5: 预警跑在前，劝阻抢在先。敦煌公安以快速响应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以专业普法揭开诈骗伪装。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摒弃高回报稳赚钱的投资心理，守护好自己的辛苦钱，擦亮双眼，警惕骗局，全民携手共筑反诈防线。科技赋能，阳光执法，
6: 单向玻璃隔挡保障了辨认过程的安全和合法，
5: 规范执法筑牢根基，
6: 紧盯接触警、受理案和办案期限，杜绝应接不接、应力不力、推诿拖延的情况。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近年来，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加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应用，打造集办案区、案件管理区、涉案财务管理区及其他辅助支撑功能于一体的办案场所，实现了执法办案、监督管理、服务保障一体化运行，使得执法办案更加安全、规范、集约、智能和高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打造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感受现代化、标准化公安执法的新场景。
7: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那这个中心到底是做什么的？里边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带大家一块进去看一看。
8: Hello， 马环姐，你好。
7: 哇，你好，你好吗？你好。
8: 欢迎你来到咱们的七里河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7: 谢谢。
8: 这个，因为办案区是，你还是把这个工作证带一下。
7: 哎呀，好的。哇，今天我要带着证，然后进到咱们的办案区了。其实它里面这个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的。
8: 对，进入办案区后将全程录音录像嘛。
7: 因为我们是拿到相关的采访许可才可以进入，走吧，我们带上进去看看。哇，
6: 这里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哦，
7: 执法办案服务大厅。那这一个区域它是主要负责的什么一个功能呢？
6: 这里是我们的大厅接待登记区。所有的办案人员和被审查人员入区后，首先由中心管理人员在这里进行信息的登记和录入。
7: 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咱们正式进入到办案区了。
6: 正式进入办案区了。这个人像识别系统刷脸认证以后，室内审讯系统将同步开启。系统提供了笔录模板和法规检索功能，方便办案民警快速开展讯问工作。
7: 这个是笔录模板
6: 和法规检索，就是有什么法条可以快速查找，方便办案民警快速开展这个讯问工作。这个大屏上面展示了这个笔录情况，方便了咱们的嫌疑人快速查看自己的笔录情况。这两个区域呢，主要统称为我们的辨认区。辨认区呢，分为了辨认区和被辨认区。然后咱们进来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安装了单向玻璃隔挡。里面是看不到外面的。
7: 玉的这个玻璃，它是一个像您刚才介绍的单向玻璃。
6: 是的，单向玻璃隔挡保障了辨认过程的安全合法，既是一个辨认室，也是一个讯问室。现在正在开展讯问工作。
7: 可能我是证人，需要到这里来配合的话，我又担心被嫌疑人打击报复，我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完成指证。
6: 是的，
7: 像民警一般会问说，是不是他？
6: 对，
7: 他做了什么？是这个意思吧？
6: 是的，是。
9: 过去都场所分散办案，民警们奔波耗损大量警力，而如今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这个现代化智能办案中心可以实现案件办理全流程闭环管控。公安机关要求所有的刑事案件和较重大的行政案件原则上都要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集中办理，科学设置功能区市，汇聚警务资源力量，实现审查讯问、案件审核、财务保管等各个环节规范高效进行。
7: 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有一个七里河公安的接报案中心，那咱们这不是办案区吗？为什么还会有一个接报案中心呢？
6: 那么是这样的，接报案中心呢是咱们七里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跟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地方。在我们这首先进行一个报案，然后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辖区划分，把案件分流至具体的办案单位来办理。
7: 也就是说到咱们辖区的各个派出所。
6: 是的，是的。
7: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案管中心。
6: 对，这是案管中心呢，主要是我们对全局各执法办案单位的案件办理情况进行网上监督检查，紧盯接触紧、受立案和办案期限，杜绝应接不接、应立不立、推诿拖延的情况。
9: 其实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不仅可以加强执法巡查和系统管理，严格落实讯问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案件法制审核、法定办案时限等规定要求，更是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将办案民警从日常值守、看管看押等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讯问办案，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并且还拓展设置了医疗体检、邮政快递、伤情鉴定等功能，为办案民警和案件当事人提供辅助服务。并且甘肃省公安厅研究制定了甘肃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安全管理十条措施，以刚性制度促进执法办案安全规范，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为牵引，推动法治公安建设取得新成效。
10: 甘肃公安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为牵引，积极构建与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提出打造永登、甘州、安宁、庆阳等区域样板，示范带动全省93个中心提质增效。中心拓展刑事素材法庭、医疗体检、伤情鉴定等服务功能，按照应尽尽进、能尽则进要求，推动刑事案件、疑难复杂行政案件进中心办理，着力推进集中、专业、规范、合成、安全办案，全力打造一站式办案总基地，监督管理大中枢，全程保障大本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作为法治中国金名片、好窗口，正在为民服务、规范执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甘肃公安 将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公安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5: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安机关执法实践中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追求。从我们栏目记者探访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甘肃公安正以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切实提高执法办案质效，用看得见、可感知的规范化执法守护公平正义，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屏障。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先生开车途经城郊道路，突遇大风，路边大树断裂的粗枝突然坠落，砸中了李先生的车辆，导致车身凹陷、车窗碎裂。他立刻靠边停车，拍照留存现场，联系了保险公司定损。事发之后呢，李先生找到树木管护单位协商赔偿，那么对方呢以大风属天灾为由不愿意承担维修费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树木管理方是否需要赔偿车主的损失？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之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林木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先生驾车行驶途中，因路边大树断落遭受车辆损失。一般来说，路边树木由园林部门负责管理，那么园林部门作为案涉树木的管理人，在无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修剪、巡查、加固等管护义务的前提下，应当对李先生的车辆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5: 如果李先生维权协商无果之后，应该准备哪些证据向有关部门来主张赔偿呢？
11: 需要准备三方面证据。第一是证明侵权事实的证据，也就是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当时的气象记录以及车辆被砸后的现场照片，这些都可以证明车辆损失确实是林木断落导致的。第二是证明责任主体的证据，需要明确案涉树木的管理人或者所有人是谁。一般来说，城郊道路林木大多归当地园林部门或者所属地的乡政府管护，可以提前通过政务信息公开确认主体身份。第三就是证明具体损失的证据，需要保留好保险公司的定损报告、车辆维修发票、维修清单等，如车上还有其他物品损坏，也要保留好对应的购买凭证和损坏照片，这些都能帮您主张合理的赔偿金额。
5: 好，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0: 今年以来，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立足主责主业，紧盯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坚持精准打击与源头治理同步发力，持续挤压电诈犯罪生存空间。在强化案件侦办的同时，不断做实反诈预警防范与社会宣传。近期，针对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推销付费涨粉、流量速成等新型骗局，开展警示提醒，引导网络创作者提高风险辨别能力。截至目前，已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40万元。近日，华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执勤民警辅警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电动二三轮车无证驾驶、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盔、摩托车无证驾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对查获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联系监护人到场，开展警示教育，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华亭交警将进行常态化夜间巡查管控，持续加大乱象整治力度，维护安静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白银市景泰县幸福里社区20多名暑期托管学生，在当地志愿者协会组织下，走进景泰县检察院，开展法治研学活动。孩子们先后参观案件管理中心、景泰兰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区，并现场体验心理疏导设备。今后，景泰县检察院将持续依托景泰兰未检工作室，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近日，金塔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锚定辖区新能源企业安全守护需求，常态化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光伏园区开展

0: 巡查排查，重点检查设备硬件线路老化、消防设施及安防盲区。同时，民警现场开展普法宣讲，并与企业建立警企联动、错峰巡逻机制。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睡清闹，迎来了是大批的红庙，看着反正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1: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2: 读了时运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0: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先生，
4: 你闪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让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举办丰富活动，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切实发挥了全省经济发展压舱石、生力军作用。
1: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924.51亿元，同比增长22.31%，利润总额、缴纳税费、完成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双国办。金川集团、白银集团、能化集团产值增速均超过20%。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上半年，省属工业企业完成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31%，研发投入强度达3.18%。今年，白银集团研发投入增幅超过30%。光伏专用银粉项目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
2: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演练过程里面伴生的银河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1: 上半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02%，带动占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24%，三星营业收入增长20.21%。科技创新正在与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九钢集团推进新旧产线迭代，宽厚板热连闸新项目投产达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刷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3: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总要求，通过加强日常精准调度，打通工序衔接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集团公司整体运行效能显著提升，整体呈现出底盘稳、动能强、质效优、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1: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96.22亿元，良新投资41.86亿元，更新设备2489台套。电投集团探索算电融合全新赛道。金川集团新材料、电池材料产值分别同比增长46%、61%。蓝石集团和氢光储新能源装备订单大涨70%。项目建设同步提速，省工航旅集团牵头建设的 S35 锦里高速全线开工，累计完成产值37亿元。张掖七彩丹霞夜游项目全面提质升级，昼夜联动模式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4: 今年暑期，张掖七彩丹霞同步常态化运营阿兰拉格达沉浸式夜游项目，深度融合丝路文化、玉不足民俗特色，形成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1: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各类投资增长14.22%，48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52.63%。金川集团2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一期，九钢集团钢铁产品结构调整等6个重点产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全年新增产值70亿元。省属企业正以扎实成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甘肃台报道。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医者初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5: 在兰州，各医院通过开展先进点心表彰、新员工入职仪式、一线走访慰问等丰富活动，致敬辛勤耕耘在卫生健康战线的医务工作者。
6: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医师节更多的是一份认可和鞭策，非常感谢社会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关心， 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医者初心啊，精益求精地做好我们的诊疗工作，同时呢，用耐心和责任心去服务好每一位就诊患者。
5: 医者仁心，各地医务工作者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7: 从事这份职业，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对产科医生来说，母子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8: 医师节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一如既往坚守一线，用专业和温暖守护童心，守护健康，全力筑牢儿童健康的屏障。
5: 在沁阳西风渠，中医医师下沉社区推广简便验廉中医药服务，为群众防病治病，调理康养。
9: 推动人才、技术、管理向基层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让群众看好病、少花钱，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卫生人员达29.99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3.89人，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6780个。我省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奋力书写新时代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0: 今天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3号着陆场坪，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0: 点火，起飞，
6: 起飞。
5: 7点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据了解，位于我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着陆场坪，整个区域3600平方米，靶心面积900平方米。朱雀三号遥二任务采用航区回收，民勤具备广袤的沙漠，人口密度低，这些都为火箭着陆提供了安全空间。同时，民勤还具备公路交通可达性，便于火箭着陆后的快速转运和处置。未来回收厂还将承担推进剂处置、初步检测、支腿复位、运输接驳等功能，让火箭不仅能够安全回收，还能够顺利进入再使用环节。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七夕，我省各地依托传统节日文脉，将浪漫民俗体验、邻里温情相聚与移风易俗相互融合，让传统佳节既有古韵温情，更有文明新风。
11: 张掖山丹以汉风古礼演绎新式浪漫，汉风古韵丝路良缘七夕主题文化活动精彩启幕。20对新人身着传统汉服，遵循古礼完成庄重的集体婚礼仪式。
12: 这样简约又郑重的仪式，反而更让人记住婚姻本身的分量。
13: 同劳合卺的时候，我们共饮一杯酒，那一刻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无论酸甜苦辣都会一起面对。
14: 相守百生，我们深知婚姻不在于攀上富豪。

0: 而在于真心相守，彼此担当，愿行人们细心弘誓，行拜勤俭持家的文明精神。
1: 在城县婚姻登记处开展集体颁证婚姻誓词宣读活动，新人们现场签订文明婚俗承诺书，主动抵制高额彩礼、婚嫁攀比等陋习，争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
2: 今年呢，我们是提前5天发出了网上和电话的预约登记公告，还精心打造了多处氛围感打卡区域。为了打破传统登记模式，将婚姻婚恋文化与移风易俗融为一体，让领证这件人生大事拥有充足的浪漫仪式感和责任感。
1: 酒泉庆阳以青年交友为抓手，为青年搭建正规健康的交友平台。
3: 本次活动树立了文明健康的婚恋交友新风，拓宽了我们青年的社交圈子，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体验，也祝愿所有青年朋友能通过此次活动收获美好缘分。
1: 嘉峪关市永乐社区通过趣味听歌抢答、送运团扇 DIY 等互动游戏，带领居民感受传统文脉的魅力。白云市依托七夕婚恋文化氛围，开展多点位宣传，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4: 这种把倡议印在挪车卡上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顾客买花时候就能看到，引导大家婚事减半，理性看待彩礼，不攀比。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5: 省十六运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8月18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十六运会组委会主任王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开闭幕式筹备、安全维稳、赛风赛季和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努力交出一份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精彩省运答卷。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赛事组织，规范赛事流程标准，确保各项赛事平稳有序、高效顺畅开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赛事安全和社会稳定防线。要秉持节俭、热烈、隆重原则，充分展现陇原竞技体育风采与青少年昂扬风貌。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谨规范，做好省十七运会申办城市的选举工作。
1: 8月19号，玉门公铁联运智能物流园铁路专用线正式迎来首发列车，首趟货运列车满载煤炭启程发往荆州北，标志着园区公铁联运新模式全面落地。线路的投运有效补齐大宗货运运力短板，为玉门建设河西走廊能源物资集散枢纽注入强劲动能。
6: 构建公铁无缝衔接多式联用体系，有效改变大宗货物依靠公路转运的现状，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运输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同时，依托铁路专用线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吸引物流、能源、加工等产业集聚，涵养地方水源，带动就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1: 酒泉台报道。8月18号。2026甘南州香巴拉生态藏餐美食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5省区18支代表队烹饪匠人以技会友守正创新，在传承传统藏餐风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创意，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雪域厨艺对决。活动有效打通了生态食材加非遗美食加全域旅游融合发展链条，为甘南文旅消费提质、特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持久动力。甘南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车间正成为大众争相打卡的旅游新地标。暑假期间，工厂游成为了大小朋友读懂中国制造最好的课堂。
1: 金山牧场是光明乳业高端系列鲜牛奶的核心奶源基地，也是最受上海亲子家庭欢迎的研学打卡点之一。每周的进场预约名额几乎是手慢无，溯源成为工厂游最大的魅力之一。
7: 每天我们日接待量大概在200人左右，一个是能让大家近距离的，还有像家长也能看到一个透明的一个产业链，可以看到这个牛奶是怎么产出，怎么送到自己的手上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8: 你能实实在在在现场看到它这个产品是一步步的生产出来的，跟我对牛奶生产公司这个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没想到这个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更硬核的工厂游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实力。在上海长兴岛，人们可以通过团队预约方式走进振华重工集团和江南造船厂参观，他们也是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国制造的生动主角。
9: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地的所有暗桥，我们也常常称之为是暗桥的万博馆，
10: 跟他们合影很酷。出口蛮多的，我知道，刚刚也看了介绍，比较自豪。
1: 江南造船厂升级体验项目，在原先纸质拼插船模的基础上，新增传统木船建造体验。
11: 了解它的这个，就是它的结构，你才能不把它装错。听了老师的讲座，我学习到了这个木船的结构，也体会到了这些工匠的精神，很让人钦佩。
1: 考虑到生产安全，大多数工业旅游基地不会让游客真正参与生产环节。而在百诺巧克力博物馆，大小朋友可以在模拟热带雨林环境的可可丛林里穿梭，通过38米的动画长卷，了解巧克力从诞生到传入中国的发展历程，通过真实机器感受巧克力从研磨精炼到调温抛光的全过程。
12: 可能只在超市里买过巧克力，但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制作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带孩子来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就是学习嘛。
13: 其实很多家长带小朋友过来参观的时候，对我们场馆的两台机器都是非常有感情，因为大家都是吃麦丽素长大的嘛。我们8090的这一代，尤其是80后的这一代，可能对麦丽素的这个情感会更深一点。
1: 参观游览、科普教育，建立了品牌认知和信任；商品消费和互动体验，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渠道，反哺文旅业态的长效运营，从而实现一个良性循环。
13: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我们不收门票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就靠我们的商店，然后和我们的 DIY 的项目来支撑我们整个场馆的运营。那大家也是觉得非常好，能有一个我们的国产的一个品牌是制作巧克力的，能被大家所知道。
1: 挖深文化，做强体验，做大消费。随着更多工业遗产得到保护，更多产业资源被激活，工业旅游将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甘肃台编辑报道。
3: 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双河洞景区凭借洞内常年15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
1: 双河洞景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被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目前已探明长度达439.7公里，是亚洲第一长洞。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中乳时间划水探秘。游客一边在桨板上体验划水乐趣，一边欣赏亿万年形成的钟乳石奇观。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双河洞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11%。
14: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洞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亲水乐趣。这一类项目呢，特别的休闲解压，很受我们年轻人。
15: 景区水上运动游客参与度持续攀升，市场热度逐年走高，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1: 在双河洞景区周边5公里范围内，温泉镇沿线民宿林地、农家乐连片聚集，特产商铺、乡村市集客流不断。曾经静谧的乡村山野，如今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地带，形成景区引流、乡村承接、全域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16: 依托双河运动景区核心流量优势，我们村全村打造乡村旅居，全村共有民宿11家， 能接待游客400余人。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黄乃亥乡的青稞梯田迎来丰收，金色谷地，青稞飘香，层层田垄蜿蜒起伏，把高原大地铺成一幅流动的油画。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1: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2: 读了石韵文摘，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0: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行走在公益的路上，我们总能够遇见许许多多心怀热忱的普通人，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微光持续帮扶身边需要帮助的群体。最近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了解到一则暖心的公益事迹，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和政县，有志愿者朋友借助社会爱心人士捐助的青少年期刊资源，长期坚持开展书香助学公益活动，以优质的学习辅导期刊向民族地区的农村孩子们传递温暖。一年多来，刊物每月两次如期送达，源源不断的文字力量为农村孩子打开了阅读的窗口，拓宽了认知的视野，也让缕缕书香陪伴乡村少年茁壮成长。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温暖的青春少年阅读公益故事。
1: 扎根乡土的善意最是温暖动人。今天我们来到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麻藏村，来探访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书香公益助学活动。哎，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是守望老师吗？
2: 哎，是。
1: 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这儿在做一个关于流动书物的公益活动。
2: 对对对。
1: 想过来了解一下。
2: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你。嗯。我们这个流动书物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的。这位爱心人士一直默默地为我们乡村孩子捐赠时运文摘，这本书特别适合小学生提升阅读和写作，所以他坚持给我们持续的赠书。我先带你到我们家里去看看吧。
1: 嗯，走。
2: 志超，你看，这是我们回收来的孩子们已经看过的书籍。嗯，这个我们不会闲置，还要流通下去，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1: 对，那守望老师，您觉得这个实用文摘给孩子们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以前我们这儿孩子们接触到的这个课外读物比较少，现在有了实用文摘之后，他们的作文能力有了提升，也积累了很多好词好句，对他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我建了一个群，名字叫做哎，对，守望书院，这里面有60多个孩子。每次时运文摘新书来了之后，我会在群里通知他们，
1: 对，
2: 到我们家来领书。领书的孩子有很多，你看每次他们领到新书之后，就迫不及待的
1: 坐在院子里，
2: 坐在我们家院子里面，
1: 就先看起来。

0: 在我们和政县，爱心人士每期捐赠这个时运文摘，中学版的有十套，小学版的有20套。这个期刊可以汇集60多名孩子，让他们都能读到课外读物。孩子们通过阅读，他们的读写能力都有十分明显的进步。随着持续捐赠的期刊越来越多，能够受益的孩子也在不断增加。我们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本书的价值，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这个就是8月份的新书籍。每次我们都会通知孩子们到我们家来领取，我们有时候也会这个举行小范围的读书分享会，分享一下学生的感悟。
1: Hello，老师，早上好。
0: 马雪峰你好，
2: 这个是
0: 你换书来了吗？这是我们这儿的学生马雪峰，
2: 就换书来的。
0: 行，那你把这个新书拿回去，要认真去读，好吧？
2: 这个你都看完了吗？就说
1: 看完了，
2: 看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1: 特别好，
2: 特别好，哦，就收获大不大？
1: 大，
2: 大，好。从去年8月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本本书籍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之路。那么今天呢，我们跟随守望老师一起去入户走访几位受赠孩子的家庭。走，守望老师。你好，
3: 老师，你们来了，你们好，请进吧。
2: 打扰你们啊。你好，你好。
3: 从去年10月份，我们开始就加入了守望老师的这个流动书屋，已经从去年看到今年，快1年多了。
2: 你感觉怎么样？
3: 这个活动特别的好，我感觉自从孩子们有了这个书嘛，他们学习也上进，他们比较爱写作文啥的，还会记好词好句之类的。
4: 我觉得这个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在数学方面有所提升，还有作文方面。之前我在写作文的时候都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现在随便都能写出来一个整篇的作文了。
0: 这两个孩子读书特别认真，而且还写读书笔记，表现非常棒，都是这本书带给他们的益处。很多孩子以前能够读到的课外读物很少，坚持阅读时运文摘之后，他们不光阅读量上来了，还有了作文素材，眼界都有了提升。这份改变都要感谢远方那位爱心人士的捐赠。
5: 文心同学写的读书笔记，他上面摘抄了这些好词好句，还有最后写了读书感悟，这些都是他写得很认真，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的这本就是爱心人士所捐赠的实用文摘。那么据我们栏目了解呢，除了我们今天所在的宁夏州和政县，这位爱心人士的公益捐赠范围还涵盖甘南州的灵潭县、卓尼县还有合作市等多个地方，捐赠规模也从最初的80套如今稳定至每月的226套，累计惠及各地的乡村学生大概有400多人，1年多的时间里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0: 我们准备举办一场读书分享会，到时候希望你们能来一起参加，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新书发放给孩子们。
2: 好的，好的。一本持续送达的期刊慢慢滋养着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开阔着山里孩子们的视野。今天我们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麻藏村，跟随志愿者参加一场暖心的书籍捐赠仪式。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时运文摘这本书又到了，今天又是发新书的日子。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甘肃卫视来的记者叔叔，他也想来了解一下大家读书的情况。
2: 我特地过来想了解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今天把这书发给大家好不好？
6: 好，
2: 来，一人一本啊。一个老式的蒸汽火车头此时正停在铁轨上，
7: 他看看别人的球拍，又看看自己的，像是发现什么。
8: 沙沙的翻页声让我感到心旷神怡，久而久之，这本书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9: 谢谢爱心叔叔一直为我们送书，
10: 读了时运文摘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11: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12: 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去帮助更多的人。
0: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默默付出，让我们相

0: 乡村孩子月月都有新书，实实在在帮助孩子们读到更多好书，助力孩子们学习进步，茁壮成长。
1: 小小期刊跨越山海，点点善。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任振赫在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调研时强调，盘活资源，优化配置，加强疾控体系建设，补齐短板，强化管理，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1: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各地以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为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举办丰富活动，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切实发挥了全省经济发展压舱石、生力军作用。
1: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924.51亿元，同比增长22.31%，利润总额、缴纳税费、完成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双国办。金川集团、白银集团、能化集团产值增速均超过20%。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上半年，省属工业企业完成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31%，研发投入强度达3.18%。今年，白银集团研发投入增幅超过30%，光伏专用银粉项目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
2: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伴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1: 上半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02%，带动占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24%，三星营业收入增长20.21%。科技创新正在与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九钢集团推进新旧产线迭代，宽厚板热连闸新项目投产达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刷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3: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总要求，通过加强日常精准调度，打通工序衔接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集团公司整体运行效能显著提升，整体呈现出底盘稳、动能强、质效优、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1: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96.22亿元，良心投资41.86亿元，更新设备2489台套。电投集团探索算电融合全新赛道。金川集团新材料、电池材料产值分别同比增长46%、61%。蓝石集团和清光储新能源装备订单大涨70%。项目建设同步提速，省工行旅集团牵头建设的 S35 锦里高速全线开工，累计完成产值37亿元。张掖七彩丹霞夜游项目全面提质升级，昼夜联动模式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4: 今年暑期，张掖七彩丹霞同步常态化运营阿兰拉格达沉浸式夜游项目，深度融合丝路文化、玉不足民俗特色，形成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1: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各类投资增长14.22%，48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52.63%。金川集团20万吨磷酸

0: 铁锂正极材料一期、九钢集团钢铁产品结构调整等六个重点产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全年新增产值70亿元。省属企业正以扎实成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8号在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努力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任正赫详细了解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建设发展总体情况和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建设、疫苗冷库智能化设备运行、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进公共卫生评级两用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在硬件提升的基础上，切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盘活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区域健康危害因素一锤定音检测能力。任正赫强调，要在监测预警上提升灵敏度，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第一道防线。要在应急处置上练就硬功夫，着眼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确保快速高效处置突发事件。要在公共卫生安全上见实效，深入开展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筑牢人群免疫屏障。要在人才队伍上筑牢基本功，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新时代疾控铁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8月18号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适配的重大意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全力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筑牢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持续深化关键要素改革，破解职教发展的瓶颈之约，聚焦实现企校双向赋能，构建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要多方联动，凝聚共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优势，搭建政企校沟通桥梁，持续开展调研监督，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为推动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旭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定位，坚持统筹联动，系统构建与甘肃区域发展格局相协调的现代职教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精准衔接、深度赋能。会上，省政协教科委就调研情况作说明，六位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三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吴万华主持。甘肃台报道。
2: 科技赋能的创新活力为我省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增产增效、拓宽销路与农民增收致富同步进行，让现代农业成为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富民产业。
0: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水溶肥养分配比科学均衡，既能通过滴灌、喷灌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输送，还能改良土质，减轻农田面源污染。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种植户李志兵今年种植了3000多亩玉米，全程使用本村水溶肥厂生产的测土配方定制水溶肥，实现节水30%。
3: 用的这个水溶肥效果相当不错，产量嘛基本上都达到这个1吨2，将近接近1吨3了，今年嘛年纪又增加了。
0: 甘南州通过搭建青科智慧化栽培数据体系，开展抗倒伏技术攻关、肥效利用、功能型生物有机肥应用等田间试验，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农业发展短板，以示范引领推动特色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4: 积极实行田间试验加实验室检测加成果转化的产学研育模式，我们联合高校和

0: 企业做科技攻关的同时注重成果转化，把成熟的技术手把手交给农民群众。今年青稞、油菜、蚕豆等新品种新技术明显优于其他品种和传统模式，颗粒实验达到了预期目标。
1: 冷链运输拓宽农产品销路，张掖民乐县六坝镇6500吨新鲜西兰花经过24小时以上的低温遇冷锁鲜处理，确保品质稳定后，一辆辆冷链物流车整齐列队陆续驶出产地，开启跨越国界的新鲜之旅。
2: 我们严格标准化种植分解，依靠冷链保鲜运输，蔬菜顺利出口俄罗斯、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国外客户认可度很高。
1: 在天水甘谷县磐安镇，高原架豆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售卖，收购站点的加工储运工作也同步火热开展。工人们对新鲜采收的架豆进行筛选、分拣、分级包装，严格把控菜品品质。
3: 磐安镇南后山区大力发展架豆王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引进先进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栽培技术，开辟稳定增收新路径。
1: 目前甘谷县磐安镇架豆种植面积达3600亩，已形成规模化高原下菜种植片区，特色产业优势凸显，有效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医者初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5: 在兰州，各医院通过开展先进点心表彰、新员工入职仪式、一线走访慰问等丰富活动，致敬辛勤耕耘在卫生健康战线的医务工作者。
6: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医师节更多的是一份认可和鞭策，非常感谢社会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关心，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医者初心，精益求精地做好我们的诊疗工作，同时呢用耐心和责任心去服务好每一位就诊患者。
5: 医者仁心，各地医务工作者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7: 从事这份职业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对产科医生来说，母子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8: 医师节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一如既往坚守一线，用专业和温暖守护童心，守护健康，全力筑牢儿童健康的屏障。
5: 在庆阳西风区，中医医师下沉社区推广简便验廉中医药服务，为群众防病治病，调理康养，
9: 推动人才技术管理向基层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让群众看好病少花钱，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卫生人员达29.99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3.89人，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6780个。我省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奋力书写新时代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0: 今天上午，全省统计业务培训班在兰州开班，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统计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强化学用结合，推动统计工作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坚持问题导向，学习方法制度，补齐业务短板，坚持学以致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分析调度，坚持依法统计，把敬畏法纪贯穿始终，要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培训班为期4天，国家统计局、执法局、核算司、投资司等8位负责同志来甘授课，涵盖统计制度基础方法、统一核算、统计法制等领域。各市州、省直有关单位和市县统计局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入夏以来，我省河西及中部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降水持续走低，主要河流来水减少，水库蓄水偏少，部分区域旱象露头。省水利厅第一时间启动干旱防御应急响应，针对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白银五

0: 市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月15号将5市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针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此外，省水利厅主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申请抗旱应急水量，联合省财政厅申报中央水利抗旱救灾资金，同时加大井电、引大等骨干引调水工程取水引水流量，延长取水引水时长，充分盘活水库、塘坝、水池等各类调蓄设施，千方百计储备抗旱水源，缓解用水缺口压力。甘肃台报道。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正宁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重大项目落地、群众急难筹盼，全力以严实作风，赋能县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华能正宁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区，作为陇电入鲁工程核心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72亿元，对县域能源转型、经济提质至关重要。但项目选址横跨周家镇等多个村组，征迁范围广，涉及群众多，各类民生顾虑、矛盾难题集中凸显，项目前期推进阻力大。
2: 刚开始搬迁只讲政策，没有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大家呢都不愿意搬迁。
3: 搬迁哩，人觉得我们心里不太踏实，种地了也没着落。
0: 一户不迁，影响的是一大片。群众的搬迁顾虑升级难题得不到有效化解，思想心结持续堆积，导致征地搬迁推进滞后，直接拖住了煤电项目的建设进度。
4: 单靠企业力量根本无法突破，我们第一时间将项目的堵点、实际难题向县三抓三促办进行了对接沟通。
0: 正宁县三抓三促办立接立办，当天就展开调查。工作人员没有坐在村部厅汇报，而是逐户走访，摸排症结所在。
5: 一方面就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抽调的干部有些就是工作方法简单。另一方面就是统筹联动还没有跟上，由于抽调多部门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有差距，所以没有形成这个攻坚破难的这个工作合力。
0: 病根找到了，药方就得变。针对摸排梳理出的干部作风不扎实、部门联动不顺畅、攻坚合力不充足等突出短板，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消耗清单、三章清单，构建县级包抓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具体抓、属地镇村落地抓的三级责任体系。
6: 全员下沉一线，致电办公，分片包干，为群众选将政策，细算长远发展账，耐心化解思想心结。
3: 种地没给了交通部，基本上还大家都满意着呢，
2: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搬迁的方案。
0: 工作做到位了，群众的气儿也就理顺了，被搁置的搬迁工作加速推进。2025年3月、4月，华能调峰煤电项目两台机组先后顺利投运，至目前累计发电超过120亿千瓦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也让我们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正宁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务实的发展氛围。
8: 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我们绝不搞形式化、字面化的事，就是要对着问题抓，顶着问题出，抓学习，就是针对性救治干部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粗暴，遇事不会干的能短板。抓执行就是打破部门各自为战、推诿拖沓的问题，抓效能就是以风气消耗、难题清零为标准，杜绝拖沓应付欠场这个字。我们就是依托这套工作逻辑，由三抓三促办全程跟进督办，发现作风问题及时纠偏，发现协同问题及时统筹，发现民生难题及时化解。
0: 甘肃台报道。
9: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0: 点火。
11: 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

0: 一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定落地。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据了解，位于我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着陆场坪，整个区域3600平方米，靶心面积900平方米。朱雀三号遥二任务采用航区回收，民勤具备广袤的沙漠，人口密度低，这些都为火箭着陆提供了安全空间。同时，民勤还具备公路交通可达性，便于火箭着陆后的快速转运和处置。未来回收厂还将承担推进剂处置、初步检测、支腿复位、运输接驳等功能，让火箭不仅能够安全回收，还能够顺利进入再使用环节。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定西启幕。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代表团负责人、市民群众、志愿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三元火种汇聚、省运火炬起跑的重要时刻。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火种护卫与采集使者依次登场，将文明、红色、生态三元火种汇聚交融，熊熊圣火点亮现场。随后，15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在1.6公里的传递路线上接力奔跑，传递省运激情与体育精神。本次省运火炬后续将在定西各县区、城市地标持续传递，全方位展现定西城市发展新风貌和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甘肃台报道。原产地证书直接关系企业关税成本和产品竞争力。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兰州海关共签发各类出口原产地证书4435份，同比增长21.37%，签证金额19.07亿元，同比增长32.79%。近日，晋宁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截至目前，甘肃已有敦煌李广杏、阳关葡萄和晋宁苹果3项地理标志产品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通过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将更有利于甘味特色农产品以自主品牌走向世界。
1: 近日，西城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下河站跨 S312 立交大桥首跨细杆拱细梁浇筑完成，大桥海拔超2900米，全长444.61米，施工单位优化方案，严格管控，确保重点工程顺利推进。
2: 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监测到2群野骆驼集群活动，画面里野骆驼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当地依托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饮水设施，持续守护野骆驼栖息地。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20集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7: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8: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9: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的。
10: 要么赢，要么死。
11: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2: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10: 你会死的，
8: 剩下的看你了。
12: 如果能成，
13: 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5: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技艺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一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胡食为火，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迹象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禅意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细水长流的形式。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他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一月，神农架原始森林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期。这片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群山峻岭是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超过了3000米。风雪骤降，一种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冰雪袭击了生长在山顶的建筑，它们承受着几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高山杜鹃花不得不赶在风雪来临前就把叶子蜷缩起来。冷杉树紧密站立在一起，共同抵御强风的来袭。当大地一片冷寂，万物蛰伏的时候，在大山深处，一群蓝脸小家伙正在觅食。虽然相比那些无法移动的植物，金丝猴凭借灵活敏捷的身手可以自由地迁徙，但是它们依然要面对冬季食物困难。

匮乏的艰难。树皮维持着金丝猴家族的生命，帮助他们度过漫长寒冬。寒冷对于生活在神农架的物种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扛过数月的冰雪期，仍然是一场生死考验。春天如期而至，万物开始苏醒。神农架分布着40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里有将近一半是中国特有。独特的物种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植物天堂。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植物，占据了地球植物的1/10。在亿万年的光阴中，植物包容了众多的生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家园。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在多样的山川地貌之间，植物是如何来到这个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国度？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换算成1天24小时，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人类出现之前，中国大地经历过怎样的沧桑巨变呢？让我们从一次时光旅行开启植物天堂的故事。地球的午夜是在火山喷发中度过的。到了凌晨3、4点，在海洋深处有了生命的迹象。清晨6点多，更加壮丽的生命乐章开始了。一种蓝藻细菌学会利用二氧化碳、水和阳光制造生命所需能量，同时释放出了氧气。这个被称为光合作用的过程，为植物世界打开了大门。此时，中国的陆地也逐渐从海洋露出，形成岛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陆地十分荒凉，没有生机。这些岩石坚硬，无法储存水分，是当时陆地环境的写照。直到晚上9点多，也就是4亿年前左右，一些矮小的生命开始征服陆地，它们用一种近似于根的构造固定在岩石上。苔藓是陆地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它们死后的身体形成了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植物可以在这里生存。从此，绿色成为植物天堂的底色。随着植物的登陆，陆地变得热闹起来。昆虫以植物为食，是在植物天堂安家的第一批居民。3亿年前，蜻蜓成为了最早征服蓝天的生物。植物也向往蓝天，为了不再匍匐地面，它们要学会站立起来。蕨类家族正是最早的成功者，其中的一个分支梭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植物之一。让蕨类家族站立起来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能起到支撑身体并运输营养物质的作用。
这种被称为维管束的结构类似于人体的血管。借助这一武器，植物便可以通过长高来竞争阳光。不同的身高塑造了一个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梭罗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叶子的背面。这些整齐排列的球体里面有成百上千个负责繁衍的细胞，它们被称为孢子。当孢子成熟，便会陆续弹出，这是生命的重要一跃。但接下来孢子必须找到水作为媒介，才能完成受精，成功繁衍。随着中国的陆地不断抬升，大陆框架初步形成，气候越来越干燥，水环境不断减少，昔日广阔的蕨类森林在植物天堂渐渐被取代了。如何适应变化的环境，是植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水杉是从环境变化中存活下来的植物之一，它脱离了对水环境的依赖，这源于繁衍上的一次重要演化。这些悬挂在枝头的球果里面是水杉的后代，它在孕育着整个种群的未来。从春天跨越到秋天，水杉的叶子变成红色，球果也变了颜色。它已经成熟，即将离开母体。

黑暗打破，迎来生命中的第一道光。随着球果开裂，新生命降临，它们是进化史上最奇妙的发明，人类称之为种子。种子是一株植物最干燥的部分，此刻它正在休眠，外面是坚硬的种皮起到保护作用，里面有母亲准备的丰富营养，将伴随它之后的路。种子被风带走，离开母亲的视线所及，飞向广阔的天地。它会遇到恶劣的气候、不利的环境，种子要忍受漫长的等待。当遇到合适环境，它便会苏醒萌发。仅仅只有几毫克的种子，却可以长成几十米高的大树。随着种子的扩散，中国陆地上的森林越来越繁盛。接下来，植物天堂将迎来一种更有效的繁衍策略。一株生活在1.45亿年前的植物，在漫长的时光旅行中干涸变成化石，埋藏于中国辽宁省的地下。科学家在它的顶部发现了植物的重要器官——化。这株辽宁古果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有确切证据的最早的开花植物。它的子孙后代今天已经成为植物中最庞大的群体。一株九翅豆蔻做好了繁衍的充足准备，携带精细胞的花粉以及犒劳传粉者的花蜜。蜜蜂第一个造访，花瓣上的黄色通道引导着它进入花的内部。在采蜜的同时，蜜蜂身上的绒毛可以轻松地把花粉粘住，

0: 他会把花粉带给另一株九翅豆蔻，完成传粉使命。花朵有时候要对更多昆虫敞开怀抱，毕竟花粉的活力是有时限的。也难免有意外，一只偷猎者用长长的口气从花瓣外侧刺入偷蜜，却不想以传粉作为交换。而花朵和昆虫之间，也正是在不断的博弈中，才逐渐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伴随花朵的绽放，已经存在于世两亿多年的昆虫迎来了新的角色。作为主要传粉者，庞大的昆虫家族不断扩张，和动物的协同进化也塑造了开花植物的强大。他们成为植物中最大的胜利者。今天，中国有超过30000种的植物会开花，缤纷色彩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个更加壮美的植物天堂形成了。就在开花植物不断繁盛的时候，中国地理版图也迎来一场巨变。6500万年前左右，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剧烈碰撞，一个新的高原开始隆起，它就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达4000米左右，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它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原，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4以上。青藏高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自然地理的样貌。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渐次形成，构成了今天中国的基本地理框架。纵横交错的山脉，低缓的丘陵，广阔的平原等复杂多样的地貌格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贯通东流，在山川河流之间形成了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带来中国植物物种的极大丰富。中国的植物版图就此拉开了新的帷幕。中国已知的30000多种植物，按照在陆地的自然分布，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主要的植被类型：高原、荒漠、草原、森林。它们就像是植物天堂的不同王国，每个王国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着不同的植物分布，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其中，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是海拔最高的植物王国，那里会有怎样神奇的植物呢？在青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海拔接近5000米，有一种特殊的地貌——流石滩。它形成于千万年来强烈的寒。

植物扎根在碎石深处的稀薄土壤里，从石缝中生长出来。流石滩物种间彼此远离，它们以一世独立的姿态塑造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植物花园。

这片位于森林草甸和冰川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生态系统。流石滩全年平均温度低于零摄氏度，半年以上被冰雪覆盖，每年只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才迎来短暂的万物复苏。 当温暖湿润的西南季风从印度洋刮来，青藏高原的夏季如期而至。巨大的水汽化作降雨，散落在流石滩上。 雨水顺着碎石的缝隙滋润着植物的根系，但是平均4-5千米的海拔高度，即便在夏季，气温也随时有可能降到零下。冰雨从天而降。 被厚厚的棉毛覆盖，让水母雪兔子有了保暖的外衣。这种棉毛结构不仅防寒，还可以抵御过多的雨水。棉毛结构是雪兔子家族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开花植物中分布海拔最高的。在极端的环境下。 它们用矮小的身体走到了其他植物不曾到达的高度，积云被风吹散，迎来一个晴天。当温度回升，花朵的机会来了。 它是雪兔子的近亲，同为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它为自己的花设计了一个温室，用半透明的苞片储存阳光热量，加速花的发育。温室也为传粉者而准备。雄蜂，苞片里温暖挡风，让它感到舒适。 雄蜂如愿以偿，获取了美食。这株苞叶雪莲的繁衍之路也成功了一半。青藏高原严酷的环境限制了传粉昆虫的多样性，雄蜂几乎成为这里最主要的传粉者。在植物分散生长的流石滩上。 他们要尽快找到特定物种的花朵，完成彼此间的合作。开花的季节很快就要结束了，而对于流石滩的植物来说，时间同样宝贵。雪兔子一生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积蓄开花的力量。 它们曾经在碎石之下蛰伏长达数年，而一旦开花，便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这是一场生命的冒险之旅。

气温持续下降，寒流就要来了。雪兔子裹着棉毛外衣，用最后的生命能量呵护着种子的成长。在高原的隆起中，只有极少的物种能经受住考验，在海拔4000米以上接近雪线的地方生存下来。为了适应环境，它们大多具备抗寒抗紫外线的能力。独特的生存策略让它们成为离天空最近的植物。青藏高原进入秋季，高山的色彩更加丰富。高原牧场的动物准备离开这里，它们要躲避严寒，往更温暖的低海拔迁徙。流石滩迎来了第一场雪，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霜冻期。

他们的种子已经散落在这片广阔天地，等待着又一轮生命的冒险之旅。

0: 这里的物种畏惧寒冷，需要足够的热量才能生存，但依然可以在青藏高原找到栖息地。它们生活在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高原的第一站。植物们享受着充足的水分和热量，拥有和高海拔植物截然不同的特性。青藏高原是一个垂直分布的植物王国，海拔由低到高，植物由多到少，从喜热到耐寒，这是喜马拉雅海拔的力量，也是植物多样性最极致的体现。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2: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9点多才离开。
0: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2: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0: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2: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0: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2: 是是。谁呀？
3: 徐哥，是我，开门呢。
0: 把枪捡起来。

0: 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2: 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2: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嗨，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客人也都散了。
0: 我说呢，保爷有令，
2: 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1: 哦，明白明白。

0: 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刚刚麻将馆里好些响铃声枪，过后一群人跑了出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
1: 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0: 哦，
1: 屋里不让抽。
0: 骗人！

0: 七哥，怎么了？他在对面茶馆里头呢。七哥，他是盯上咱们了。啊，这能行吗？万一被他发现，
1: 少废话，赶紧去。
0: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绸布庄？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绸布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麻将馆出了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哦，
1: 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
0: 你终于明白了。
1: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
0: 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2: 你跟我说说永济绸布庄是什么样子？
0: 永济绸布庄在李子三条街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1: 是呀。
0: 怎么样？现在就走吗？
2: 去哪里？
3: 永济绸布庄了。嗯，走。七哥，怎么样？七哥，他走了。
4: 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儿，他还嫩了点儿。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5: 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当然是我让他回来的。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 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嗯，
3: 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
0: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嗯，永济绸布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3: 老大，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有一句谎话，
0: 天打雷劈是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啊，您的意思是，永济绸布庄不是你们的联络点，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人。 而宋副官，哼，就是你。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嗯。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

0: 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1: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0: 我会相信你吗？
1: 张宝芝住在牛角头延平巷10号。

0: 们，开枪啊！
1: 你改不了了。
2: 就要和你见面了。

0: 三合会，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之。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1: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 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
0: 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凶。是的，
1: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 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嗯，这个人不简单呐。嗯。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0: 陈唐是啊，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程汤，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是他们。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1: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而且陈唐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们。一下，同志，你马上与5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风雷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老李。
2: 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否则一号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嗯，好，
3: 进来。
2: 处长，刚刚和顺桥西柳条巷的春意麻将馆发生爆炸，
3: 哦，
2: 公安和城管部队包围了那里。 发现房内有5具尸体，我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5位死者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嗯，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0: 昨夜是登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
1: 走，去看看。好。
4: 李处长，走。好。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2: 哦。
4: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2: 嗯。
4: 啊。据周围群众反映，先是听到麻将馆里响起枪声，之后才发生爆炸。我们到了以后，检查了屋中的尸体，一共有5具。 都是头、胸等要害之处。
2: 被子弹击中致死。因此可以断定，凶手是先杀人，再炸屋。
3: 去看看尸体。
4: 嗯。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
1: 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
0: 又是三合会？
2: 还有什么情况？
1: 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
0: 哦，
2: 那房主是什么人？
1: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
0: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
1: 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0: 好，非常好，你去吧。
1: 是。
2: 老李，
0: 嗯，
2: 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
0: 嗯，凶手是谁？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
2: 你说什么？
0: 啊，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寻仇，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
2: 如果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
0: 嗯，
2: 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
0: 对呀，那么这次爆炸又有什么意义呢？
2: 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登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0: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0: 当然只有他。
1: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0: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1: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0: 事了。
1: 哎，慌什么，慢慢说。
0: 成汤炸毁了春一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文鹏，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悦来旅馆也暴露了？
0: 嗯，正是。共军在悦来旅馆与潜伏在里面的弟兄们搏火，打死打伤20余人，另外还有10几人被捕。老板，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可就全完了。
1: 哎呀，镇静镇静。张柏芝呢？
0: 在牛角坨。

0: 轩儿，苏头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3: 哦。
0: 你们想一想，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
3: 我们马上动身。
2: 对。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唐一颗炸弹全毁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唐吗？宝爷。
1: 讲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0: 讲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的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对程唐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2: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下得马爪了，您总得拿个主意呀。
0: 下去，下去，下去。
2: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1: 哦，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
0: 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0: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我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1: 是，我知道你恨我。
0: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
1: 那就好。
0: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1: 哎呀，程长官，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0: 坐下。

0: 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游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免费，免费，无性，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

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1: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0: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大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1: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0: 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1: 我们谈个条件吧。
0: 好，
1: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0: 怎么换？
1: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0: 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1: 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你的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
0: 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
1: 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赵雅琴。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的。
0: 好吧，我答应你。
1: 但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待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
0: 好吧，我答应。
1: 花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0: 对，在我房。

0: 怎么样？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了吧？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条暗道？
0: 我在你的住所外面待了将近3个小时，傍晚时分，我看到你的亲信护卫走出大门，于是我跟踪并抓住了他。他告诉我，你的卧房里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外面。
1: 我们还能再谈谈你刚说的条件吗？
0: 你已经错过时间了。啊！
1: 啊！
0: 聪明的人总会是这样的下场。
2: 宝爷，您没事吧？
3: 嗯，
2: 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嗯。找到红明色了吗？

0: 我们这儿有东西，
1: 自己人放下。
0: 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1: 有动静吗？
0: 一切正常。
1: 哦，你们宝爷呢？
0: 在后面。
1: 带路。

0: 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0: 宝爷，雪儿姐和舒董大哥要见你。宝爷，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1: 怎么回事？
0: 没事啊，可能睡着了吧。
1: 睡着了。
0: 啊，
1: 闪开！
2: 哎，宝芝，
1: 宝芝，
2: 宝芝，
1: 宝芝，
2: 宝芝，宝芝，
1: 宝芝，
2: 都都都，来人！
0: 快来人呐！宝爷被杀了！快来人！
1: 血已经凝固，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3: 这啊，这是谁干的呀？
4: 是程汤吗？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3: 可他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0: 会是谁？是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怎么能够进得来？ 你过来。
1: 哎，
0: 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
1: 哦，对了，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
2: 在哪儿啊？
1: 就在这边。

0: 我的妈呀！好悬呐，险些步了张宝芝的后尘。
1: 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哎，快！

0: 你这是做什么？休息一会儿。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室来取东西的吗？哎，骗你的。
1: 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0: 现在我们安全了，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十六号公馆。
1: 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0: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他们真的不会来？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吗？没有。
1: 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我也习惯了。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
0: 真的？当然。那我回自己房间了。嗯。我真的走了。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哼。
1: 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
0: 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哼，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这都哪挨哪儿啊？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
1: 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随你吧。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
0: 真麻烦。你说谁麻烦？说来说去。 你不就是不想走吗？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这还像句人话？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出去？嗯。
1: 去哪儿？
0: 去办点事儿。
1: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是吗？说说看。你要去见他。哎，
0: 了不起啊！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记得吗？在登云旅社分手时。
1: 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哼，你可真守信用。
0: 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深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
1: 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
2: 就必须去见李玉仙。
1: 不错，他是个关键人物。
2: 又是个漂亮的借口。
1: 哎，
2: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
1: 我没有掩饰，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逼迫老板早日现形。
2: 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
1: 你似乎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2: 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
1: 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
2: 你说我不讲道理？
1: 哼，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
2: 小心点，我等你回来再睡。
1: 好的。
3: 啊，张宝芝死了，
4: 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
3: 动得太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5: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得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3: 哦，
4: 程唐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3: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6: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3: 什么？
6: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2员大将，60-70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4: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3: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4: 这是他留在张某志房里的。
3: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6: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3: 祸起萧墙啊，程唐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唐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4: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5: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0: 举起手来，你只用一只手吗？转过身来，我能把手放下吗？不能。
1: 一直举到天亮，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笑>
0: 你终于来了。
1: 现在我能把手放下了吗？
0: 随便吧。
1: 谢谢。

0: 饿了，找点吃的，把你吵醒了吧。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
1: 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
0: 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
2: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 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黑鹰计划又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
3: 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允先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4: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
5: 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
6: 可，老板。 您想或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4: 不错，
5: 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
4: 哎，
5: 看起来你们让这个程汤下得不轻啊，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法打。
4: 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就盯着你。
5: 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
6: 哎，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 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
4: 老板，现在行哥失禁，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6: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不甘与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2: 这令我们非常被动，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和不成，真说得上是事成其虎啊！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再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
6: 瑞山，在，你立刻传我命令，召回所有追杀程汤的部下，取消一切行动。
4: 是。
6: 刚刚瑞山说得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得失，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4: 嗯，
6: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4: 嗯，
2: 好。
6: 为今之计。 不管是打是和，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4: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6: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4: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6: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 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4: 嗯，
6: 瑞山，
4: 嗯，
6: 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4: 是。
0: 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2: 还想吃点别的吗？
1: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2: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3: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4: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5: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6: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7: 要么赢，要么死。
8: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9: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7: 你会死的，
5: 剩下的看你了。
1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听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

0: 天文学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自从古人开始关注日月星辰的运行，经过数万年文明的推动，终于建起了牛顿力学的物理大厦。人类从天文学中窥探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到量子力学的确立，人类又从物理认知的跃迁中激发了探索宇宙奥秘更大的好奇心。于是今天的天文学在人类前沿科学的加持下日新月异。我们邀请两位最最最重量级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聊个天，聊聊那个神秘的相对论，看看物理学与天文学是如何相互成就的。狭义相对论，
1: 这个古怪的名词是多么晦涩艰深，哪里

0: 比得上我的理论，万有引力，既体现宇宙之浩渺，又展示宇宙之规律。
1: 万有引力虽然壮阔，但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几百年不发展。虽然我的头发不如牛顿先生整齐，但我的理论却比牛顿的理论更进一步。
2: 相对论已经推出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自带神秘感的名词。那么，到底什么是相对论？又为什么会产生相对论呢？产生相对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光。
1: 你是光，你是电，你是位移的神话。
2: 20世纪初，物理学在一片祥和中暗流涌动。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方程组解释了宏观世界和电磁动力学的物理特性，并分别得到了不可辩驳的验证。然而，这两大基础理论却无法统一在同一座物理大厦中。牛顿力学认为，速度是可以叠加的，是无限的。
0: 很简单，如果你在一辆速度为每秒100米的火车上向前丢出一个球，球的速度是每秒10米，从静止的地面上看，球的速度就是每秒110米。
2: 而麦克斯韦方程中，光速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光速是不变的。任何物体的速度和光速叠加，仍然只能得到光速。
1: 你在行驶的火车上，这次不丢球，而是打开了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射出的光的速度永远都是一样的，不会和火车的速度叠加。如果火车的速度是每秒100米，光速是每秒30万千米，火车的速度是每秒200米，光速仍然是每秒30万千米。
2: 而且，不管你是静止不动还是匀速运动，随时打开手电筒，光速都是不变的。于是天下大乱，追求物理世界原理的统一是集体患有强迫症的地球人的毕生追求。为什么光就一定要给完美的牛顿力学捣乱呢？1905年，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朝九晚五上下班的技术员爱因斯坦先生，发表了改写人类物理学理论大厦基础的狭义相对论。
0: 你的发现是在专利局上班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1: 嘘，不要让我们局长听到。我的狭义相对论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不变的。
0: 这不就是承认了我的力学理论吗？
1: 的确如此，不过狭义相对论还有第二个假设，这一下就彻底把牛顿先生的体系搞了个天翻地覆。
0: 敢问这个假设是？
1: 光速是恒定不变的。
0: 这不就是麦克斯韦的结论吗？请问你既承认我的力学体系，又认为光速不变，到底在搞些什么？
2: 是的，狭义相对论就是为了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方程这两个都对但又不能统一的物理学根基问题统一起来。爱因斯坦的神奇就在于他另辟蹊径，在承认光速不变的情况下重新看待牛顿力学。牛顿力学的根本设定在于绝对时空观，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走着、跑着，还是坐在汽车里，你度过的一秒钟和我度过的一秒钟都是绝对的一秒钟。同样，你看到的一棵树和我看到的一棵树也都是绝对同样的树。时间和空间与运动状态是没有关系的。而爱因斯坦则彻底颠覆了这个极度符合人们主观认识的观念。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在物体不同的运动状态下是相对的。你和我经过的同一个时间有可能不一样长，你和我看到的同一棵树很可能不一样粗，这一切都是因为光速不变，这就叫相对论。
3: 在牛顿力学里面，比如说你看到一件事，还看到另外一件事，它们同时发生，

0: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坐着一辆车经过的话，他也会看到这两个事情是同时发生的。这个是在牛顿力学里面。但是在狭义相对论里面呢，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同时发生，是依赖于谁来做观测的。就前面说的，比如说我静止地坐在这里，看这两件事，它是同时发生。但是另外一个以匀速直线运动路过的另外一个观测者，他看到这两件事不是同时发生。这个呢，就是同时的相对性。这个也是相对论的里面相对这个词的一个来源之一。
1: 是的，我用相对论推导绝对时空观内的一切物理原理，结果这个世界变得十分诡异，比如中慢和尺缩效应。
2: 中慢尺缩。
3: 爱因斯坦想象出一种地球上没有的光子钟，一个光子从顶板运动到底板的时间是1秒钟。如果我们拿着这个钟坐在行驶的高铁上，光子垂直上下运动，一秒一秒地走动。可从高铁外的静止地面上观察这座光子钟，光子从顶端发射落到底板的这段时间，钟已经随着高铁又向前运动了一段距离，
4: 所以光子的运行路径居然从垂直折线变成了斜向折线。
1: 这就意味着从高铁外面看，光走的路径变长了，而光速是恒定不变的，所以高铁上的时间变慢了。高铁上一秒钟，可能对于在静止地面上观察的人来说，就变成了2秒钟。而在高铁上的我看到的光子仍然是垂直运动的，仍然还是1秒钟。
2: 这真是个天才的思维实验。
3: 事实上，在高铁上的时间真的会每天慢大约1/10秒，所以如果你想比别人活得更久一点，不妨经常坐高铁出行。当然，拥有1/10秒的额外时间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速度越快，这个时间就会变得越慢。如果高铁可以以0.8倍的光速前进，那么在高铁上的人经过了3分钟，在高铁外观察的人就经过了5分钟。从外面看，如果能看清的话，高铁里的人的动作变慢了。如果你乘坐的高铁速度快到接近光速，你就赚大了。由于光速是宇宙间最快的速度，从外面观察高铁里的情况，时间会接近于无穷大。高铁上的时间被凝固住了。尺缩效应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如果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速度越快，我们在地面上测量到的飞机长度就越短。请注意，这并不是视错觉，而是真实测量的长度真的变短了。狭义相对论完全改变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这就是科学的魔术。魔术都是假象，而科学的魔术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但却可以证明它会真实发生。
5: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3: 1905年的爱因斯坦才思泉涌，脑洞大开，一口气发表了4篇超重量级论文。要是诺贝尔奖评选规则允许，他大概可以在这一年获得4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在1905年3月发表的论文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进而完成了光电效应的推导。这篇论文是爱因斯坦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奖。5月份的论文阐述了布朗运动的原理，为原子的存在提供证明，成为了现代统计力学的奠基之作。

0: 六月份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份的论文是对狭义相对论的补遗。爱因斯坦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把质量和能量统一起来，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里程碑。伟大的爱因斯坦开了挂，1905年也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广义相对论。
1: 爱因斯坦，为什么相对论要分狭义和广义呢？
2: 牛顿先生，正像牛顿运动定律描述的那样，物体在惯性系下，也就是不受外力的情况下，保持静止或者做匀速直线运动，这是牛顿力学的基础论述。但是完全静止或永远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情况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狭义相对论在惯性系下成立，但要解决真实宇宙的问题，还需要把狭义相对论推而广之，要它在有加速度的条件下也适用。
1: 你是在一步步把牛顿力学纳入到你的相对论体系中啊？
2: 您说对了，不过这一步着实有点难。像我这样的天才也研究了十年，终于在一个梦的启示下做到了。
0: 狭义相对论是在惯性系下解释世界的，它没有触碰牛顿力学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万有引力。因为一旦有引力，就会对物体产生加速度，惯性系就变成了非惯性系，狭义相对论就不适用了。如何让相对论在物体有加速度的时候也适用呢？就像笛卡尔在梦中找到了直角坐标系的灵感，门捷列夫在梦中领悟到了元素周期律的门道，爱因斯坦据说也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可怕的梦，爱因斯坦梦见自己在一个电梯里从空中向地面坠落。惊醒之后，爱因斯坦擦了擦冷汗，眼前突然一亮。如果一个人在电梯里以地球引力施加的重力加速度 9.8 米每秒的平方做自由落体运动，注意这是一个有加速度的非惯性系环境，此时他是感觉不到地球重力的，他会在电梯中悬浮。而这样的效果和这个人乘坐宇宙飞船在太空中不受引力的条件下可以漂浮是一样的。太空中的环境我们可以视为是一种没有引力的惯性系条件。同样的道理，我们静止站在地面上电梯里的感觉和我们坐在飞船上以 9.8 米每秒的平方向上匀加速飞行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无法区分我们到底是在自由落体还是漂浮在太空中，我们也无法区分我们到底是站在地面还是站在一艘向上加速飞行的太空船里。这说明二者在物理层面是等效的，也就是说加速度和引力是等效的，一个物体的引力越大，它所等效成的加速度也就越大。这就是广义相对论中最关键的假设，等效原理。
3: 其实这个等效原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大家知道，我们比如说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有的时候一个刹车或者一个加速，你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公交车上有个前倾或者后仰这么一个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非惯性系。但是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时空弯曲了。
0: 通过等效原理可以把一个非惯性系转化成为一个惯性系，狭义相对论进而升级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可以解释真实宇宙的运行规律。简单的说，广义相对论认为时空是弯曲的。
1: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大到一个星球，小到一个细菌，都有引力。质量越大，引力越大，两个物体距离越近，引力就越大。
0: 但其实牛顿对自己的这个著名的理论深感困惑。地球上的东西还可以理解，相距那么遥远的星球怎么会相

0: 用户吸引呢？他曾经说，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个笑话。
1: 说归说，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却真的可以计算星球的运行规律，这也太神奇了。
2: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让科学家们头疼，比如水星的近日点进动问题。
1: 水星的近日点是可以根据万有引力计算出来的？
2: 是的，但是人们发现实际观测的水星近日点总是和计算出来的数据有误差。
1: 那一定是水星周围还有一个大的天体影响了它的运动。
2: 然而并没有。
0: 广义相对论认为，有质量的物体可以使它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质量越大，弯曲的程度就越大。它周围小质量的物体本来是做匀速直线运动的，但是时空变弯了，小质量物体就只能沿着弯曲的时空运动。这块黑布就是时空，大球就是太阳，它使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而周围这些小球就会沿着弯曲时空围绕大球做圆周运动，这就是引力的本质。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并不是一种力，星球之间并不能相互吸引，而是时空弯曲造成了这样的表象。爱因斯坦解决了牛顿的困惑。利用广义相对论对水星近日点进行计算，完全修正了万有引力计算造成的误差，结果与观测数据完全一致。时空弯曲可以让我们看到被大质量天体挡住的星球。1919年，著名的天文学家、相对论的超级拥趸爱丁顿进行了著名的日全食观测实验。一颗被太阳挡住的遥远恒星的光芒被看到了，这说明太阳可以使它周围的时空弯曲，它背后恒星的光沿着弯曲的时空绕过太阳，被地球上的人接收。1905年，狭义相对论发表后，籍籍无名的爱因斯坦一举成为物理界的大咖，而1919年日全食实验后，爱因斯坦已经成为了比肩牛顿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奠基者，一位超级地球人。
1: 祝贺你，爱因斯坦先生，你的智慧令我钦佩。
2: 借用您的名言，我也是站在像牛顿这样伟大智慧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出这样的成就。
0: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宇宙中可能存在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会强烈扭曲时空，并使这种扭曲以波的形式向宇宙中扩散，就如同水面上落入石子后泛起的涟漪，这就是引力波。广义相对论提出的100年后，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了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碰撞制造出的引力波，广义相对论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3: 我们具体去测量的时候呢，其实是传过来的时候呢，如果我有两个测试粒子在这边，那么由于引力波经过这两个测试粒子之间，测试粒子之间的距离呢会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差别其实就体现出了引力波的一个大小。我们去测这个特征性的变化，从而能够把时空的这种波动给它测出来。那具体去测呢，其实是采用了激光干涉这么一个技术，因为这个变化非常非常之小。
0: 迄今为止，广义相对论在所有观测和试验中从未失手，它是构建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核心理论，它再次证明了物理学与天文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关系。在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爱因斯坦便开始思考整个宇宙的问题。
1: 在万有引力定律确定之后，行星运行的规律已经被人们掌握，宇宙的模样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2: 是的， 不过广义相对论提出后，我们对于正

0: 个宇宙的样貌就可以有更准确和全面的描绘。人们心目中宇宙的范围也比17世纪广大了若干倍。
1: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是静止的，它既不会变大也不会缩小，是一个完美静态的东西。他提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勾勒出了整个宇宙的大致景象。这就是爱因斯坦场方程，等式左边代表时空弯曲的状况，右边描述物质和运动。用那句著名的话来解释，就是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但是爱因斯坦耗尽心力推出的场方程却有一个极其不完美的结论，按照他推导出来的宇宙并不是静止的。
0: 不，我相信宇宙是合理和完美的，所以宇宙是静止的。为了符合我的这个想象，我在方程中加入了一个常数，我叫它宇宙常数，这样宇宙就不会膨胀了。
2: 这也算是个不算办法的办法吧。
1: 然而，科学家们不断找到了宇宙膨胀的证据，尤其是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发现了天体的红移现象。红移现象具体是什么，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解释。它表明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中。在事实证据面前，即便是物理学第一大佬爱因斯坦也不得不修正了他的公式，去掉了宇宙常数。据说爱因斯坦曾经表示，加入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过的最愚蠢的错误。科学似乎永远在和已有的看似合理的认知开玩笑。科学家发现红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再加上暗物质和暗能量等新发现的出现，对宇宙的解释又要更新换代。按照今天对宇宙的认知，恐怕又要把这个宇宙常数加进来才符合真实宇宙的样子。爱因斯坦可能阴差阳错的又对了一次。
2: 爱因斯坦先生，你是智慧的，也是幸运的，你总是对的。
0: 牛顿先生，在您的时代，您也是总是对的那个人，我们也是在您的智慧光芒照耀下，使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2: 伟大的爱因斯坦，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就会不断有新的牛顿和新的爱因斯坦出现，帮助人们越来越接近宇宙的真理。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大脑，恐怕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哈哈哈哈。
3: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

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

0: 蒋夫人有这种脾气，这封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我看他跟作战没什么关系，就先放这儿了。这事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捅出去了，连报社也知道了。你看，这是今天的巴蜀日报，还把它当新闻给登出来了。
0: 这等于扔了个炸弹呢、啊！冯天奎后院起火，这封信和报纸来得太及时了。冯天奎，你到头了。
2: 那个女红军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她被押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其他的不清楚。
2: 她帮过我两次，不是她火烧红云寺，我就脱不了身。这个人一定要救。
3: 成都还是我们川军的范围，警备司令部我们有内线。
1: 您说冯天奎的

0: 到头了？怎么就到头了？
1: 小郑啊，你知道打倒一个人有时候不靠军事，是要靠政治的。委座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赢得了全国的一片掌声，尤其是文化和舆论方面，各地的军阀在军事上敢跟委座对着干，但是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就是机会，你懂吗？所以这张报纸你不能追究，以冯天奎这样的文盲加流氓之人，你就得让他栽在这里头。
0: 您是想靠文人打倒他？怎么可能呢？
1: 杀人有两把刀子，一把硬刀子，一把软刀子。文化舆论就是软刀子，在军事上整不到冯天奎，文化就是他的软肋。四川文人的嘴巴尤其厉害，口诛笔伐，以冯天奎那种没文化没素质的种种迹象，我看他怎么招架。
0: 可是他有军队啊，有军队他怕什么？
1: 当年北洋政府也有军队啊，也可以镇压呀。怎么样，一个五四运动就让他下不了台？
0: 参座，您想怎么做？
1: 一个字，了。了来一场熊熊大火，让冯天奎在这场大火中得到永生吧。
2: 沈红，闯大祸了你！
3: 怎么了？
4: 糟了，这封信怎么登报了？
5: 还有更可怕的呢，你看看旁边人家蒋夫人的批示，你这就是要了奎哥的命啊。
4: 我早就说过了，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怎么办呀？
3: 什么怎么办呢？凉拌。
5: 哟，你还在这说上风凉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顺势就把咱们给休了。
3: 他敢？
5: 他怎么不敢啊？一纸休书，你就被扫地出门了。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放？
3: 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是怪我不该写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谁的后台是老蒋？你们怎么不去问问你们的后台为什么把这封信给登出来？就不怕把你们给牵扯出来吗？都别装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人，冯天奎也不是个傻子，他敢随随便便把我们扫地出门？
4: 可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分了，就算不扫地出门，他也会更加冷落我们的。
3: 未必，在当今的中国，蒋夫人的话就是懿旨，他敢违抗懿旨？
4: 可是蒋夫人的批复也没说让他跟我们同房啊。
3: 你知道什么是压力吗？这就是压力，他要是不跟我们同房他就死定了。
5: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跟你同房人家就死定了？
3: 我当然知道。姐妹们提起精神来，咱们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5: 神经病！
6: 哎呦！啊，大帅，佳丽，有事儿你先去忙。
7: 好的，大帅。
6: 把报纸上这篇文章给我读一读。
8: 哎呦，大帅，您拿我开心。这报纸上的字儿啊，他认识兄弟我，但我不认识他呀。哎，
6: 你不识字儿，可是你会惹祸。啊？你那几位太太写信给蒋夫人告了你的状，说你在家里不把他们当婆娘，他们觉得很委屈。还有红云寺的事儿，你惹大祸了。
8: 有这事儿吗？
6: 蒋夫人做了批复，说你寡廉鲜耻，说你是败类，说你给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抹黑，要对你严加惩治。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9: 大帅，
8: 这蒋夫人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跟不跟我的婆娘睡觉，她也管得着吗？
6: 蒋夫人是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她当然要管这事儿。
8: 不，
6: 哎，哎呀，不过按说呀，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儿。拿到报纸上去宣扬，这确实是不寻常。我看呐，有人是要整垮你。
8: 整垮我？
6: 嗯。
8: 哼，老子回家一纸休书，我把我那几个婆娘做鸟兽散，谁还能整垮我？
6: 老弟，我就怕你干这个傻事儿。
8: 怎么了？
6: 我跟你明说了吧，在那几个女人里边啊，有贺国光的耳目，代号叫山羊。你要是把他们赶走了，那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9: 大帅，
8: 您这是在吓我？
6: 我问你，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看在眼睛里最安全。你这个人呐，荒唐油滑，不学无术，姓蒋的都不怕，他就怕你沾红，所以才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他要看清了你。可是，在红云寺啊，你跟共产党唱了一出双簧，山羊不在身边，这贺国光就看不清你在干什么，他也拿不到证据。所以那个康兆民才拿了你的邱副官开了刀，你现在明白了吗？
8: 兄弟，我有点明白了。
6: 所以啊，那几个女人你是绝不能把她们赶走啊，赶走了，姓蒋的就看不清你了，看不清他就要猜，猜不透他宁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姓蒋的秉性和手段，你不是不清楚。
8: 谢谢大帅点拨，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哎呦，真热闹！
4: 姐姐们完了，你看满大街都是卖报的。这下我们事儿可惹大了。
10: 哎，
5: 看吧，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
11: 就你想烧这把火，我跟春妮儿可不想。我不想逛了。
12: 那你想干嘛去啊？
11: 我回去，回去烧几个好菜，哄他开心开心。春妮儿，咱们走。
12: 你们说走就走了？放心，他不会休了你们的。
11: 哎呦，
12: 跌份！
8: 大帅，我不赶走他们，可是您得告诉兄弟我，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6: 这你就得去问贺国光了，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8: 那就别问了。那您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6: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人想整死你。
8: 整死我？几张报纸？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6: 有这么一句话叫众口铄金，你听说过吗？这意思就是说呀，众人之口可以把金子给融化。前些天在上海有个演电影的女的死了。怎么死的？
8: 嗯，
6: 被报纸舆论给杀死的。袁世凯厉不厉害？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骂死的。所以你可不要小瞧报纸和舆论的力量。有人在战场上整不死你啊，那是因为你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你有防身的本能，但是你没文化，这就是你的弱点。现在人家换个方式，哎，

0: 说不定就把你扳倒了。
1: 大帅，我有点明白了。
0: 哎呀，好了，我得走了。
2: 我去养啊。
0: 哎呦，朱德毛泽东渡我金沙江以后啊，直逼西康，我得去布防。
1: 您跑这么大老远来跟兄弟我掏心窝子，我很感激。
0: 田颂尧、刘成火、王灵基先后倒了，我是真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1: 大帅，既然这样，兄弟我想说句心里话。
0: 啊，
1: 红军只能防不能打，咱们川军力量有限，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我查了朱毛行军的路线，他们的目的是北上，不像是要在四川久留。徐向前占领茂县似乎是在等他们，那是一片丧区的不毛之地，我们犯不着斩尽杀绝。
0: 你这么想啊？伪作可不这么想。
1: 红军是什么呀？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伪作不怕别人搞女人，他就怕别人有理想。
0: 都说你是个大老粗，你这几句话说得很有见识。好了，我得走了。
3: 从雅安到永州八竿子远，大帅这一顺路顺得可不近呢。
1: 他是来特意找我谈心的，也真不容易。四川正值多事之秋，老头儿也真是难为他了。
3: 大帅找您是为了报纸的事儿吧？司令，您的后院啊太不像话了。
1: 我要把那几个妖精赶走他不让。我看呢，一半是好心一半是私心。老蒋跟他各自在我身边放了一只山羊，都赶走了，老蒋摸不清我，他也摸不清我了。
3: 哼，玩拳术都玩到您枕头边了，对付这几个怨妇，依我看，干脆把他们睡了不就完了吗？
1: 哎，这是原则问题啊。在原则上，我绝不能让步。
3: 跟自己的太太睡觉，还有原则？司令，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啊，
1: 不说这个了。报纸的事怎么处理？
3: 那简单，派个连去把报社缴了，看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1: 不行，这叫仗势欺人，反显得我心虚了。
3: 那就花点银子堵他们的嘴。这口子一开，四川几十家报纸都要把它当成摇钱树了。到时候您不光成了冤大头，还要在这些鸟文人的胯下讨生活，这更不行。
1: 那就泰然处之，静观其变吧。
3: 司令，我发现您是中邪了，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这每个坑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致命的，真不知道这次您怎么爬上来。

0: 哟，
1: 怎么了这是？
2: 司令啊，
1: 啊，
2: 我们三个人各炒了三个菜，还准备了您最爱喝的酒。
1: 好好好，
2: 算是告别宴吧。
1: 告别宴？怎么了？你们想走啊？啊？
2: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明白了，你们是铁了心要走，啊？你说我要是拦着呢，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呀。这菜炒的是真香，真妮儿。这是你们云南的马帮菜吧？
1: 奎哥，这是我给您做的京帮菜，
0: 好，
1: 溜干尖儿。哎，您来两筷子，以后说不准就吃不着了。
0: 哎呦，你瞧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心酸呢？山不转水转，怎么就碰不上了呀？啊？你看你沈红，那绷着个脸跟个革命党似的。还有你春妮儿，脸辣比马脸还长。来，喝一杯。
2: 老爷，您就不怪我们出您的丑吗？
0: 出什么丑啊？啊，老子戴绿帽子都不怕。来，喝。
1: 奎哥，你不介意我们写信告你啊？
0: 哎。蒋夫人骂我不懂得礼仪廉耻，啊，骂得好。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仪廉耻，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哈哈蒋夫人接着你们的信呢，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高兴呢，可算是找着知音了。这回你们以为他在那批复里头是骂我呢？啊，他指不定骂谁呢。啊，你不是有那么句话来的吗？啊，叫那个指桑骂槐。
1: 奎哥，那叫指桑骂槐。
0: 你甭管他指谁吧，来喝酒。谁不喝谁就是那个坏。嗯，
1: 来

0: 谁是那个东洋人？怎么了？都不说话了？
1: 司令，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行，不说也行啊。谁是山羊，谁就跟我走。

0: 司令，我打听到了，那个监狱长姓陈，是杨森原来的手下。那女人也打听到了，叫风平，我已托人带了话，让她好生对待。
1: 怎么带的话？
0: 我说，这个女人是永州城的第一美人，我们司令早就看上了。她身上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她以后在四川就别想混了。
1: 有你这么带话的吗？
0: 怎么？
1: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看看这个。
0: 这姓高的都不要脑袋了。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我这就把他拿了，把他那臭嘴缝上。
1: 一泡屎不臭，挑起来就臭了。你去拿他，也许他正跟那等着你呢。
0: 那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他弄到龙溪河，缠了他。
1: 那不是成全他当烈士吗？万一事情败露了，我冯天鬼怎么向四川人交代？
0: 司令，您还真想泰然处之，不闻不问？到时候您在四川可真就声名狼藉了。
2: 买包了，买包了，看今天的八股日报，看冯天奎那些丑事情。
3: 哎，小文，我拿一份。
0: 哎呦，我的司令啊，都什么节骨眼了，你得当机立断。
1: 你让我怎么当机立断？杀人还是抓人？
4: 你看这，
1: 下午我要主持一个新生活运动会，你跟我去。
0: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有心主持运动会？
1: 别人骂我两句，我还不活了吗？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我不捧场谁捧场？把这个交给王老头，让他去一趟成都，去宁夏些监狱，交给冯平看，看他说什么。
0: 您又想到了那个共产党。
1: 刚才你有句话还真说对了，把这个女人娶来做老婆，我可就省很多心了。
0: 我刚才随口就是那么一说，不会真的当真了吧？

0: 把我给开心的哟。
1: 站住，过来。

0: 二姐，你喝茶。昨天晚上，你在司令屋门口转了三圈，你就是山羊。
1: 二姐，你说什么呢？
0: 司令放了话，只有山羊可以进屋里。你聋了？我是去转了三圈，可是你问问三姐，她转了几圈啊？
1: 你没事别找我茬啊！我是去了三次不假，我那是关心奎哥，怎么了？我可不是什么山羊绵羊的。说话还很硬气嘛！你不是山羊，大晚上去司令屋门口转悠什么呢？你说我是山羊，我还觉得你是山羊呢。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2: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3: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2: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4: 怎么了，五妈？
2: 你们看看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3: 五妈，你先下去吧。
1: 甭偏魁为了金屋藏娇，不惜抛弃结发妻子，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个个都美貌如花。不过奇怪的是，
5: 奇怪的是什么呀？
1: 给我！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姨太太都未给她生下一儿半女。 所以就印证了昨天我报刊登的消息，他把这些姨太太都打入了冷宫。可没想到这些姨太太都是新女性，她们不甘寂寞，就此反抗，写信控诉军阀的暴力。冯天奎绝没有想到他的后院起火。
3: 行了，别念了。
1: 这下完了，怎么办啊？
3: 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司令摆脱困境。二姐，你有什么办法呀？你说，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怀上了，肚子大起来，那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1: 哎呦，你可够逗的！奎哥连觉都不跟我们睡，怀什么孕啊？
3: 除了跟他睡，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呀？啊？
0: 难道你让我们去偷？
6: 汉子呀！荒唐丈夫，荒唐戏，黑暗家庭，黑暗妻。报告，进来。餐座，
7: 小郑啊，来。
8: 高阳指这几天的文章你看过吗？看过了，文章的确精彩，语言尖酸刻薄，骂得痛快。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
9: 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这冯天奎的荒唐世人皆知，但也不至于拿茶壶当尿壶。说他肮脏的偷看茅房，但据我所知，连山镇那间餐馆根本就没有茅房。说他卑鄙到调戏下级军官太太，可他连自己那仨姨太都没碰过。高阳只靠这么胡编，我担心他会不会把自己给揭穿了。
1: 你还是太正人君子了，这方面你就不如这个高阳指啊。他知道什么是热点，他知道那些市井小民关心什么，谎话他多编几次不就成真了吗？
0: 参座说的是，不过前几天其他报社对这事儿还挺热心，这两天我看有都冷了下来。我问了问他们，说更像是泄私愤，搞人身攻击，就连中央日报都觉得没新意，不愿意再转载了。
1: 可伪作感兴趣啊？他还问这冯天奎有没有什么反应。
0: 他这两天忙着推行伪作的新生活运动，对这事儿根本没反应。
1: 哼，他倒能沉得住气。你给高阳指传个话，就说我非常欣赏他，他真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啊，他的文章写的
2: 不输给自古至今的文人墨客。
0: 是不是把他太高了？
1: 文人靠什么？就得靠捧。你给他戴个高帽子，他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效果呢比拿了钱的士兵还要勇敢。算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是让康队长去办吧。
0: 康队长不是在成都审理共党吗？
1: 昨天晚上他已经秘密回到了永州，有他在就一定能把这冯天奎搞倒搞臭。
3: 你们弄好了没有？时间快过了。有没有毛病啊？怎么把肚子搞得跟我一样大？
4: 二姐怎么了？
3: 我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得错开一点时间才显得真嘛。
4: 那怎么办呀？
5: 太太们，车来了。
3: 算了算了，一般人没本事，冯天奎有这本事。走吧，走。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0: 来。哎，二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沈红，哎，把机会让给你们了，谁让你们是通天的人呢？
2: 三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他不去，咱俩去，走。
3: 各位体育健儿、健女们，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啊，总是担心你们的素质太低，所以就发起了这个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呢？兄弟，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要改变旧生活。你比如说那什么球，什么球来的？
4: 篮球。
5: 听都听不懂。
3: 对，篮球。
4: 啊，对对，篮球。
3: 对，昨天兄弟我去看了一场，郁闷了一天。你说场上那么多人，就来回都抢这个球，这不是折腾人吗？啊，这不就是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脸上抹黑吗？所以这个规矩必须得改，以后上场每人发一个球，让他们在场上带着玩，是吧？啊，还有，蒋委员长还规定了，以后行人走马路啊，都要顺着这个右边走。兄弟，我就纳闷了，啊，都顺着右边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去啊？还有，新生活呢，以后这个茅房要分男女，啊。每天要刷牙。
6: 奎哥，
3: 哥，
6: 奎哥，我们给你加油来了。奎哥，哎呦，我们特地赶过来给你加油来了。
7: 奎哥，嗯，我能说两句吗？
6: 我们两个是冯司令的太太，最近有报纸污蔑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都打入了冷宫，这不是事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我们都已经怀了冯司令的孩子。大家也都看见了，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更甚者造谣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当作奖品，这是事实，但是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冯司令只能执行命令，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丈夫，
3: 听他慢慢说，
6: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
8: 我们都是遵守礼仪、三从四德的女人，丈夫就是我们的一切。
6: 今天我们在这儿已经当着大家的面表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冯司令能当着永州百姓的面给我们也表一个态，希望他能告诉大家，他是真心喜欢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
3: 哎呀啊！你们说这家有贤妻什么样啊？啊啊！就是现在兄弟我这样，我的这些个贤妻们呀、啊，啊，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代表啊！我是为他们感到自豪啊！都迫不及待了吧？
9: 是。
3: 那好，那现在我就宣布永州新生活运动会的游水比赛现在开始啊，谁要是从龙兴河游一个来回，谁就有奖。哎，我说几位，一会儿别闲着啊，做个表率啊，谁要是得了冠军，你们得替我给他们颁奖。

0: 奎哥，我们都豁出脸来帮你了，怎么就连你一句话都拿不到啊？
1: 您帮我什么了？我让您帮忙了吗？行，算我们多事了。春妮儿，走。哎，慢着，慢着啊，慢着，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哎，司令，我可真是替你捏把汗呐。
2: 他们的出现和表演不是偶然的，啊，肯定是有人操纵。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那个姓高的就得蹦出来了。

0: 二姐，你把这事删出来，让我们去碰大钉子，自己倒先溜了。
1: 谁让你们两个人把肚子装得跟我一样大？怎么样，有没有头彩啊？
0: 还头彩呢，我们就不该去，老爷心里可不高兴呢。
2: 咱们那么帮他，哎，连面子都不要了，就要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
0: 我早就说了不该抛头露面的，自个儿掉了身价。
1: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啊，出头的事情由我来，没弄好就来怪我。
0: 哎，也不是，三姐你也是，你让老爷当众表什么态呀？他多没面子呀。
2: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哎，他给咱们面子了吗？
3: 太太们，太太们，刚才两位太太进门的时候啊，那外面有人偷拍照片，被那仆人看到了，他刚告诉我的。
1: 大人，把他抓回来。
3: 是。
0: 哎，完了完了，这还露馅了，怎么办呀？
2: 完了，咱们又给奎哥惹祸了。
1: 哎呀，慌什么慌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来担责任。
2: 二姐，这不合适啊。
1: 瞧你们两个人的样子，我说了责任由我来担，就是我来担。不过呢，有个条件，告诉我，你们两个人谁是山羊？
0: 二姐，这山羊不是你吗？
2: 二姐，贼喊捉贼就没劲了。
1: 嘿呦，你们两个人可真是个笨蛋，谁承认了是山羊，谁就可以和他同床共枕了。

0: 哎呀，不客气了。
1: 高先生回来了。
0: 你，
1: 别害怕，有人非常欣赏你，托我给你带了份礼物。中央日报、民报，还有申报。
0: 哎呀，我的文章，他们都转载了。哎呀，这个可是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哦。我凭啥子相信你？
1: 眼珠子不要掉进去，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
2: 那个人在外偷拍照片，我们就去追，可是还是让他跑掉了。老爷，当时两位太太刚把枕头拿出来，所以我担心。

0: 我怕他都拍到了。要是豆豆在，就好了。你说
1: 什么？什么在就好了？我说的是那条狼狗豆豆。要是豆豆在，肯定能抓住他。我没问你狗，我说的是这些损招，是你教给太太们的吧？
0: 哎呀，老爷，我冤枉啊！这太太们是主子，我是下人。
2: 这下人哪有干教主子的呀？再说了，这太太们都是读书人，可比我这傻老婆子聪明百倍啊！老爷，
3: 五妈，你们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司令，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三太太、四太太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4: 是你，如烟春妮儿，是二太太吗？是。可是，奎哥，二太太也是好心，我们知道您遇上麻烦了，我们想帮您，没想着又给您给惹了祸了。如烟。
3: 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啊，奎哥，我一个戏子出身，要是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嗯，我没往心里去。得说，我从心里头得感谢你，你几句话就替我把事都推到蒋委员长身上去了。嗯，我是今天才看出来呀，你是真聪明。 我高兴，你们整天挖空了心思，满脑子想什么，我全清楚。好了，我还有军务。如烟，
5: 哎，
3: 今天晚上我到你房里去，我得好好奖励奖励你。
5: 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没想到胜利的果实就轻松落在你的头上。哎呦，二太太，这广场是你自个儿不去的。再说了，这事儿是奎哥定的，是不是？
4: 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啊？我今天晚上也要把被子搬过去。
5: 说得好，
4: 我可告诉你们，今儿晚上的事儿要是谁敢搅局。
6: 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他有这种觉悟就好嘛，没想到他这么容易上船。那你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让他把事情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哎，对，你这样冯天奎就无所遁形。我早就说过，只要激起民愤，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给淹死。对。
7: 好，我等你的消息。司令，你先去办公室找我。
8: 好的。
7: 你在成都见到他了？
8: 见到了，我把那些报纸啊都给他看了。
7: 他怎么说？他说这些伤不到你。要是换了角度，我问他换个什么角度，他说你知道。
8: 情况怎么样？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时间也就是下个礼拜，地点在成都某晚山。司令，你快想点办法救救他吧。
9: 是，大帅，我马上转告。 司令，大帅来电说，朱毛红军已经穿过了大小凉山，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甘孜康定方向进军。

0: 徐向前那边呢？据飞机侦查，他们有从茂县向南转移的迹象。如果不出所料，这两股红军有可能在诺尔盖会合。老蒋费尽心机派重兵围追堵截，到头来还是阻挡不了人家会师。
1: 我早就说过，以他那点心胸，哪是毛泽东的对手？
0: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下礼拜他要亲赴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要您参加。
1: 大帅知道您不愿意和红军作战，所以找个借口帮您推掉了。
2: 别推啊！成都的会我去。
3: 怎么？您要和红军作战？
1: 我是要去救那个女红军。
3: 这怎么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
0: 但是走之前我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
3: 您是说那个高阳指？
1: 他骂了我好几天娘了，再没有反应，真以为我是他孙子了。
3: 可是写这样的文章。
4: 为什么偏要用那个高阳指？我们宣传部不有的是人吗？这你就不懂了。我们的人去写，老百姓能信吗？川军的将领能服吗？现在正是剿共的关键时刻。如果川军不配合，那就因小失大了。而高阳指呢？他是当地人，无党无派，这种人写出的文章，那代表着中立立场，那代表着民意，就更具杀伤力了。
0: 如果委座就此撤了冯天奎的职，那是顺应民意，顺应民意的事儿，我就不信谁敢说个不字。你说，对付流氓跟对付文人都用什么手段？
4: 文人倒可以讲道理，流氓嘛，一个字杀。
0: 要是流氓文人呢？
4: 流氓沾了文，那就比流氓更可恨，还是一个字杀。
1: 这个人的背景你查过了没有？
0: 查过了，他是永州本地人，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老婆孩子都跟别人跑了，光棍一条。还是有点文采，不过这个人性格偏狭，所以没什么朋友。
1: 亡命徒一个，难怪他什么都不怕。我是怀疑他背后有人在操纵。
0: 那怎么办？杀？
1: 不，对文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0: 先礼后兵，但就是一条，要快。
5: 好的。
6: 哪个？
7: 我姓罗，有人托我给你带来一盒礼物。
5: 哦，待安一下。

0: 您就是高先生。
1: 必姓高，必姓高。
0: 我的老板怕你太劳累，让我给您带来一盒礼物。
1: 南京白呀，你也是从南京来的？
0: 什么叫我也是？怎么，有人比我先来吗？
1: 不是这个意思。你请坐，请坐。喝水不？
0: 不不不。哦，在搞写作。
1: 哎，对的。
0: 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屠杀人民。你改题目了？
1: 改了，我要从本质上揭露冯天奎的罪恶，让老百姓认清他的真面目。
0: 好，这样才有意义。你想得很深很远，不愧是一个名作家。
1: 这位兄台，你还没有跟我说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老板在福满楼摆了一桌酒席，要请你吃饭。
1: 你要是不跟我说他是哪个，那我肯定不去，我还要赶稿子。
0: 我的老板就是他。
1: 中央日报，咋个你们南京来的？

0: 人都这个样子神秘，好，我给你钱。啊，
1: 这稿子我带上，我的老板正想拜读你的新作。
0: 哦，
1: 请吧。
0: 好嘛，
1: 高先生，里边请。

0: 我说你们老板请我的嘛，他咋个不在呢？
1: 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0: 咋个是你哦？
2: 报告。
3: 进来。
4: 队长。高阳子跟着冯天回的参谋长罗家烈出去了。
3: 要是让冯天奎知道我去找过高阳子，这事儿就坏了。走，我们去看看。
5: 这是他的新作。
1: 我还是要敬你一声，高先生。他这都是写了些什么呀？这是，啊？
0: 你说你还是个司令，一个大字不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控诉你残害百姓、屠杀人民的罪证，他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的丑恶面目很快就会暴露无遗的。
1: 你说我残害百姓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0: 当然有噻，远的不说，龙起事件，如果没得你，会死那么多老百姓吗？还有红云寺，那是老百姓敬神的地方，你一把火就烧焦了。你在永州昏征暴敛，那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啊。
1: 你在永州的连山镇吃的回锅肉了吧？嗯，出了永州，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哪儿能随便吃到肉啊？那天新生活运动会，你在现场拍照片，有上千人在龙溪河里游了个来回，老百姓要是苦不堪言，能有这个体力吗？
0: 那是你发了奖金。
1: 人要是没体力，金山银山摆在他面前有什么用啊？还有龙溪事件，洋人都承认是他们的暴行，这就好比九一八，难道你要责备张学良而不责备日本人吗？
0: 这个你说
1: 还有火烧红云寺，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火呀？
0: 哎，我有证据哦，有人亲口跟我说过的。
1: 啊。这个人还亲自教给你怎么写这篇文章，是不是？你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很得意是吗？历史上哪个文人是靠胡编乱造出的名的？你以为你能臭倒我呀？老子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枪林弹雨都打不倒我，你的几篇狗屁文章就能把我打趴下？
0: 你就是外强中干，我不怕你。
1: 你不用怕我，我还告诉你，这是对你客气。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咋个？你想杀我？
6: 他们已经进去很久了，厨房一直在向里面送菜，大概呀、是吃上喝上了。
3: 继续监视。
6: 是。
1: 我们喝一杯吧。
0: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个文章我也要写。
1: 有骨气，我知道你有后台，有靠山，对吧？可惜你的靠山是最靠不住的，
0: 危言耸听，
1: 用最卑鄙、肮脏、下流不堪的语言攻击川军将领。我把一切公之于众，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你的后台还能撑得住你吗？ 丢卒保车，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0: 司令苦口婆心，这是在救你，你懂吗？车夫，
1: 鲁登该，
0: 队长，
1: 慢走。
0: 要不要把刚师叫来？
1: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我怕被方天魁的耳目看见。
0: 那怎么办？
2: 我们先离开这里，开车。
3: 你去外边等我。
2: 是。
3: 师座，他走了。
2: 你在外边看见什么了？
0: 没看见什么。
2: 康兆民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我就说嘛，高阳指背后一定有人。
3: 我不期然他竟然跟到这儿来，这个康兆民不是在成都吗？他什么时候来永州了？他什么时候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抓到了他的把柄。姓高的就是个枪手，我一直想救他一命，可惜他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司令，您决定要杀他了？
4: 杀他还用我动手吗？我只要把判决书送到就可以。从宗下到成熟，封条淤损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一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 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 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哎，是你啊？咋个，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你和丰田奎见面了？嗯，见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
1: 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0: 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狗血喷头。
1: 就这些吗？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
0: 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
1: 说南京来人了你就信？
0: 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
1: 你的那些文稿呢？
0: 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 我可以再写。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噻。他还和你说过什么？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1: 有骨气呀！

0: 冯先生，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有笔买卖在办公室等着，要跟你交易。
0: 买卖啊？哼哼，
1: 我又不是生意人，有什么交易要和他做呢？
2: 我一个开车的，我也不知道。司令说了，你如果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好，我去见他。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哦，
3: 来来来，你先下去吧。是。
2: 来来来，哎，
3: 冯司令，
2: 请坐。
1: 我听说冯司令要找我做买卖，什么买卖啊？
2: 你看看那个，
1: 这是什么？

0: 居然有人写文章攻击你，这太不像话了。
1: 都说我脸皮厚，啊，你比我脸皮还厚，在我面前还装呢？
0: 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委座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委座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0: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1: 睁着大眼说瞎话。你进出高家，照片我们已经都拍下来了。
0: 你偷拍我？
1: 高阳指都偷拍到我家里去了，这是铁证，证明高阳指不过是你雇佣的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老弟，你的下场就到了。

0: 委座是怎么处置那些惹是生非下属的，想必你比我清楚。王司令，这件事儿怎么处理？你说吧。
1: 自己拉的屎呢，自己擦干净。如果擦不干净，下周我去成都开军事会议。
0: 我亲自会把他交给委座和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好，
0: 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
1: 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呀？什么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好。
2: 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先告辞了。

0: 司令，那件事怎么样？如果我估计的不错，高阳只活不过今天晚上去，
1: 那是他咎由自取。
0: 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
1: 我还是算了吧。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
0: 活像那大破天门镇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我倒
1: 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司令，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
0: 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2: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
3: 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五房小老婆。嗯。啊！我的天哪！嗯，
2: 拉狗，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3: 我们队长来接你，
2: 你们队长来接我，他自己不来呀？你。

高阳指就这样被匆匆灭口死了，一个阴谋又破灭了。

0: 你们俩来干什么？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
1: 三姐，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 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2: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0: 不可能，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2: 告诉你吧，吴妈说。 他今天晚上去碧绿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武太太。
1: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他不要；他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这不是荒唐吗？
3: 三姐，你还没明白吗？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第五房了。

0: 这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奎的手上呢？
1: 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嘴巴太松了。
0: 稿纸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奎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1: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总跟我装糊涂。哎，到了成都，他不会借此发难吧？
0: 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奎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
1: 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
0: 治流氓还不容易啊？我听说他这两天喜欢上了一个唱川戏的，是吗？
1: 在永州都传遍了。那个女的我见过，黄毛丫头，瘦瘦干巴的，脸上尽是雀斑。也不知道怎么就让他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戏园，还说要把他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荒唐。
0: 这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阳的密报，冯天奎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
1: 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杨老大的压寨夫人，杨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阉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冯天奎看上她，心里真他妈痛苦，最好把那些杨梅大疮都传染给她，还沉了我的冤。
0: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这冯天奎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他怎么能干这个呢？
1: 不管怎么想，这对我们总是件好事，就让他自己挖这个坑吧。我到了成都之后还要处置共党的事，刚才说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哎，老头啊，
3: 罗参谋长，
2: 你这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
3: 这是司令要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
4: 好，你先去吧。
5: 太太们，老爷就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6: 嘿，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不吃了。
5: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7: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8: 小青，臭不要脸，都别吃了。
9: 司令，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
10: 哼哼，他还说什么了？
9: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10: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9: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0: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1: 尹昌衡、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澜，
0: 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1: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我看难，
0: 你也知道。
1: 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会给面子。那就
0: 花钱。成都警卫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严市口的宅子给卖了。
1: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
0: 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
2: 那是一根骨头，我先把它扔出去。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
1: 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
0: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那么好是要掉脑袋的。
1: 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3: 司令，完了，夫人出事儿了。我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4: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还。

0: 怎么会点穴呀，四妹？你深藏不露啊！
1: 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好，好一场武林群英会啊！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
0: 老爷，都是我不好，不关姐姐们的事儿。
2: 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坏了，太子们要真要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玩的。我去，老道，回。
3: 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
0: 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怕死啊？
1: 老爷，你就别再逼姐姐们了，姐姐们是心里不舒坦。不舒坦？怎么不舒坦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都给了，房子大的都出不过来，钱多的也花不完。那是我打骂你们，还是欺负你们了？没有，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
0: 那怎么不舒坦了？
1: 不舒坦，不高兴可以从这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0: 司令，我有话要说。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4: 哟呦呦呵呦呵呦呵，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
0: 让他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4: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人家是演员。

0: 那也是一门艺术。
1: 他一川剧还敢叫艺术？哼，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
2: 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
1: 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一个妓女强。
0: 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啊，就是不想让老子把她娶进门，是不是？
2: 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你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
0: 哎呀，我冯天奎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又歌唱家，还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五进门吧。
1: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2: 我也没话说。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王老头，我们走。
1: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
2: 什么弦外之音呢？
3: 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司令，
0: 嗯，
4: 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
0: 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
4: 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0: 给勋哥我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拢。张兰先生听说是保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0: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
4: 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0: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看看情形。
2: 小五会是谁呢？
3: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上门的，他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5: 慌，慌得厉害。那又怎么着呢？
3: 查呀，查他的点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2: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3: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6: 我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7: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保他吗？
6: 没有。其实啊，拒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4: 你们监狱长也曾是冯司令的老部下，
6: 哎，
4: 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个女囚把她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6: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们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

0: 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1: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的啊，歪门邪道不少，就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哎呀，
0: 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啊，可是这是共党案，难办呐，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2: 经理，我们走。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看上的女人，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她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哎，
0: 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1: 司令，我早就说过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嗯，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没人敢得罪您，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
2: 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
1: 哦，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2: 把车调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3: 是。
1: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2: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
4: 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我刚沏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倒啊。哎，
2: 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4: 瘦什么呀？心烦。啊？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试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2: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4: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我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2: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1: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胸有成竹？
4: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啊，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哼，哎呦，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奎，嗯，说你怎么搞的啊？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2: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4: 家里，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奎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1: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劝吗？你也知道，我们司令的家庭生活很苦闷，他那几个姨太太是又能文又能武，就别提有多厉害了。我都不敢进我们司令的家门，您说，一个男人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能不想着找别的女人吗？
4: 天奎啊，你想多娶几个太太，我知道，我理解。嗯，但是你不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2: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4: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2: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0: 这个车子对了比上去这个房子已经放进去的、
1: 哦、
0: 特别舒服。
1: 龙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也是一个祥瑞的象征，
0: 对，
1: 代表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嗯，就是都是成熟的，一针一线啥都是绣上去的。
1: 漆和刺绣呢是陇绣非遗技艺的一种，它以细密的针脚、鲜亮的颜色传承着奇巧文化。今天呢，我也慕名来到了西河县的长道镇，体验当绣娘的一天。我的刺绣老师呢，就是市级奇巧传承人张晴老师。这会儿张老师已经摆好了图样，开始刺绣了。
0: 对，
1: 都说我是今天要当绣娘的一天啊，这会儿正式拜师学艺。您给我教一下这个怎么绣。
0: 像这个花就是五种颜色，它说成熟到浅，但是这绣法就是乱针乱针绣的话，就是长一针短一针，绣织起来的话就小十二字就
1: 有层次感了。我这要说一下，虽然叫乱针啊，它是乱中有序的，这个序就在咱们张老师的心里。
0: 对对对。

0: 刚才看着张老师绣了半天，我也有点心痒痒的。这不，我坐在了这儿，开始绣第二个眼子啊。
1: 绣第二个，朝着压轴转折啊！
0: 我一边绣，张老师给我一边指导。
1: 对，哎呀，非常有天赋，不怕乱整嘛。他这，长了就把他就不一针短针，一直短了的话就不一直长针，这个都可以。
0: 针脚密是也是咱们陇绣的一个特色啊。
1: 对对，我们陇绣本来就密扎实，陇
0: 跟咱
1: 绣
0: 们
1: 就
0: 陇
1: 讲，
0: 原大地的儿女一样，
1: 哎，对，我们陇
0: 朴实一些。
1: 就是这样的，哎。

0: 我这刚坐了一会儿会儿，就已经觉得这个肩膀有点酸。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绣花活儿真的是一针一线的慢工出细活儿。我们的张老师在绣架前一坐就是几十年，他不仅服下了身体的苦，而且练就了一身的真本事。
1: 现在忙了活了，把衣裳都是给人缝着护理下去了。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他绣的咋样了。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绣娘，在村子里咱们有多少个人？
1: 村里100多，
0: 10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
1: 100多个，就是包括有周边的这个车，结果培训给他教，教着学会了的话，说是呀，这还也能卖点钱。女人家完好穿新衣服，卖着穿衣服，没有他来的要钱了。
0: 就觉得还挺自豪的。
1: 哎，自豪了就得喜欢上了，就得修理，修理他们就得，到时候我就去打电话，我就去拉。
0: 那现在是您给他们教绣花，最早的时候您是跟着谁学的？谁给你教呀？
1: 我是跟着奶奶，我妈妈说的。
0: 哦，家里是有传承的。
1: 因为传承的，大人绣的时候，我就小小的一旁看，我就用捆手就绣上来，绣下去。
0: 就这么学样子。
1: 我一看这个娃的样子太好看了，给他给一个，看他能绣吧。结果给过来，我绣上一半半的话，他一开始干绣的特别好，就把好的给我给他绣的。绣了，结果拿着折上面起来，是就1副指头，卖了2毛5；10副指头就是卖2块5毛钱。
0: 您的1副枕头的2毛5分钱是您的第一桶金，
1: 这是收入的2块5毛钱。
0: 你看啊，咱们这些绣娘大姐的手底下都可麻利了，一会儿会儿的功夫，一朵花都出来了。姐，像这样子的绣片，您一年能绣多少个？
2: 我一年就是绣100多副，要不就200多副。
0: 那一年收入怎么样？
2: 就是3000多，
0: 挺好的啊，
2: 挺好的。为你的身上干了，娃有了，给人的手指戴了，饭煮着吃了，咸了，喝上就了，还挺好的。
3: 回去的路上，我有些好奇，张老师的刺绣功夫我算见识了，而他乞巧传承人的名头，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指代吧。

0: 张老师，我这会儿还沉浸在刚才孩子们这个表演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们用说唱的形式在传承我们的奇巧文化。那您做了40多年的刺绣，现在又是咱们的市级奇巧的这个文化传承人，那您觉得在您心里头是埋下了怎样的一颗种子呢？
1: 这个我们绣花的这种传说是秋娘要绣花的，绣花的我们心里属秋，我就绣花了。像这个绣花呢，这个刺绣就连成一次的，我要成绣跟刺绣秋娘要。
0: 所以您觉得这个巧娘娘她是一种美好的象征，她不仅人长得好看，心灵美，而且手也巧，所以作为女子来说，打小就觉得这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1: 就是
0: 跟着您现在学刺绣的人有100多号
1: 啊，
0: 那未来呢，有没有对自己这个刺绣的事业还有一个打算？
1: 未来就想着给这下一代代代代哦，传承的已经有一身这个知识，你看90后的也有，80后的也有，再下来再管00后的都会绣的也有。现在你看一绣，他就看一看就会绣了，就成了自然性的了。因为我们村上很多人绣花嘛，他就看的嘛，你看给了我好奇绣一下，他看绣给了你好奇绣一下，
0: 互相影响都形成了一个这个圈子了，
1: 就自然会了。会了，如果他们说后来，真正是这个没经验的人，再说，绣师傅小绣的话呢，培训关键完全可以。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们耳濡目染的，其实都已经会了一些，过来再学习一下，很快就能上手。
1: 对，

0: 一双巧手，满堂锦绣，对张琴而言，袖珍起落间是匠心，更是初心；丝线缠绕间是方法，更是担当。
1: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挫碎声。
2: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3: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赵明娜，这就是传说中的钟水角。
1: 就是他，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2: 报告，
3: 来，客官，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小心点啊。
0: 委座不来成都了，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是关于华北和美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赵明啊，你这个钟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1: 怎么了？
0: 军事会议本来委座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议。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好吧，
4: 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1: 哦，我们司令看上了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亮。
4: 别说了，别说了，不行。那是杨森的外室，这杨森的女人你也敢撬？
5: 重庆公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4: 别说了，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
5: 是，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的，是红军，叫封平。
4: 封天魁，封天魁啊！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不行，这都不行。
5: 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4: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啊？
5: 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就这四个。
1: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
4: 她的难度才最大呢。他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
1: 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您说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啊？
4: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
1: 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啊。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啊，您还真就成了他们的俘虏。您呐，还真应该感谢他。
4: 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啊？
5: 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
6: 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儿能成。
5: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来，以防万一。
6: 司令，这可是省城，
7: 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0: 别张扬了，让他们住在严世贵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船饭店住。刘总司令，想必委座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
1: 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2: 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委座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嘛。啊，刘总司令所言极是。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
1: 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 共同对敌嘛，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地形不熟，供给跟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笑>
2: 那就要靠刘总司令您振臂一呼了，您是川军的领袖，我们全力支持您啊。
1: 你们真这么看？嗯，那好，那我有一个事儿要请你们帮忙。刘总
2: 司令，您太客气了。只要您提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是啊，是啊。
1: 这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
2: 风平。
1: 你想放了他？
2: 为了这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1: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2: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委座
1: 日理万机，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2: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啊，我看不如这样。 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怎么样，坐牢的滋味不好受吧？想不到你的面子真不小，连刘总司令都为你说话，党国元老熊克武为你做保。

0: 在这上面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我不签。为什么？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共产党跟红军。
1: 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吗？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你以为我真愿意放你啊？你别请求不治之法救。
1: 把我送回牢房，要杀你就杀。
0: 骨头真。

0: 明天中午，在磨盘山执行枪决。司令，大帅说，邦宁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1: 那个女红军，他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0: 他提了。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1: 为什么？
0: 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他和共产党划清界限。 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他出来。可是，他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他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他也没办法，所以，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1: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
1: 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贺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夜长梦多，所以要尽早解决，以防再出波折。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0: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岩石口老宅。
1: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让他们都跟着我。
0: 司令，您的意思是？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这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师座，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
1: 后果？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
0: 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
1: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司令，我在监狱，康兆民他们要提前出去奉命，他已经押出去了。
1: 提前出去？
2: 对。
1: 教练，把提前出去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肯定有用，马上去办。是。
2: 马上通知岩石口老宅，叫那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1: 青龙场，游行示众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
2: 明白。
1: 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
2: 你放心，司令，一切都办妥了。
1: 好，我们现在去青龙场。
2: 是。
3: 队长，刘总司令副官来电话，很急，说有事要和你交代。
4: 还有什么事吗？
3: 他说要亲自审这个女工党，要你今天取消枪决的命令。哼，
4: 晚了，告诉刘总司令，人已经上路了，来不及了。
5: 让开！
4: 让开！
5: 让开！
4: 让开！
5: 这里是女工党的下场。
4: 长得漂亮，
6: 走啊！
4: 押的是谁啊？一个女工党，这要押往磨盘山枪决，你们是谁啊？
7: 我们是冯司令的部下，下来吧，下来吧。
4: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要阻碍我们。
7: 就是下令，就是命令。快下来，
4: 我们是别动队，这车上押的可是共党。
7: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这个女人我们司令看好了，就让我们押了。下来，
4: 敢，不要脑袋了，
7: 盯着他，杀！
4: 怎么着，
8: 高连，真漂亮！在川
4: 军的地盘上，你也敢耍横啊？
8: 啊，冯司令，我们不敢。可这事儿，
4: 把康兆民叫来。这事儿我跟他说。
8: 康队长呢，正在磨盘山刑场，正等着枪毙那个女工党。

0: 您看，
1: 既然他不在，这事儿就我做主了。王大，
2: 有，
1: 把人带下来。
3: 是，
1: 谁要是敢阻拦，就格杀勿论。
2: 过来，过来，快点，见司令，过来。
1: 老王队，马上把人带到永州去。
3: 是，走。

0: 我们这儿有个人呢，凡是被劫道了，被冯天奎劫走了。说，怎么回事？他说了，让您去找他，或者去找刘总司令。
1: 这个冯天奎胆子忒大了，简直无法无天。
0: 队长，我们怎么办？
1: 回去，找何参谋长。我要和他一起去见刘总司令。

0: 司令，
1: 嗯，
0: 事儿办妥了。
1: 妥了。里边有什么反应吗？
0: 大帅正在里边发火呢。
2: 冯天奎，
3: 嗯，
2: 你闯了滔天大祸了。
3: 怎么了，大帅？您慌什么？
2: 好大的胆子呀！你居然就这么结了发场，把那个女红军给抢走了，这沾共产党的事儿你也敢下手？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让那些特务传话了，出了事儿就找您和兄弟我。
2: 你少把火往我身上惹！我没让你去接发场抢人。
3: 大帅，您怎么没胆气了呀？可是您出面力保的他，贺国光跟康兆民不给面子，我不过是换种方式把人弄过来了，兄弟我还得感谢您呢。
2: 你少来这套，冯天奎，我告诉你，贺国光这次要是撤了你的职，抓起你来了，我可什么话都替你说不了，你沾了共产党。
3: 要抓要撤，第一个也得是大帅您。
2: 扯鬼，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都是按照你要求去做的，我充其量是受了你的蒙蔽。
3: 大帅，您这么说就不怕伤了川军将士的心吗？一到关键时刻，您先把自己摘出去。
2: 我
3: 这次在贺国光面前，您要是低了头，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 那这一关怎么过呀？你有什么解套的办法？
3: 当然有，就是他。
2: 哎，刘青，好，好，好，好，好，好，我等着你们。嗯。贺国光、康兆民马上就到，跟我要人来了。
3: 那太好了，我这正等着他们呢。大帅，这回您得跟兄弟我穿一条裤子了。
2: 我，
3: 啊，
4: 你们司令就这样把我抢出来，他不怕担责任吗？
5: 哎呀，真不容易啊！为了抢你出来，司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设了一个又一个局，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你给抢出来了。
4: 可他费这么大的劲抢我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5: 当然有目的了，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司令想让你做他的第五房太太。
4: 什么？

0: 啊，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 刘总司令不必客气，我跟赵民是来要人的。哈哈哈哈，
0: 别急啊。天魁口述了一封给委座的信，你们都是委座身边上的人，你们给听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2: 冯司令，准备给委座写什么信呢？
1: 二位来的正合适，佳丽，把信念给他们听听。
2: 关于向玄曾同志学习的报告，敬爱的委员长，兄弟我最近对剿共前景忧心忡忡，就忽然发现，历次剿共失败，都因对共党不甚了解。上次中统徐局长来川介绍除共经验，兄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三夫人。
0: 当过共产党，难怪他对共产党了解如此之深，所以，兄弟我决心向徐局长学习。够了，坐坐坐坐，你坐下坐下。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徐局长的情况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徐局长的夫人费霞，那是共产党的叛徒，而这个封平呢，根本就没有签悔过书啊。
3: 不就签个字吗？佳丽，你识字儿，代他签个字就行了。
4: 是。
3: 那不同，悔过书怎么能代签呢？有什么不同啊？不就是签个字吗？这个女人只要进了门，我保证她从此服服帖帖的。
0: 哼，你这三个老婆都搞不定，恐怕这一次你更不可能。不过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 半年的期限，半年之后，他如果没有改变，我就抓他杀他；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的脑袋顶罪。怎么样？成交吗？行。我还要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3: 成交了。

0: 真是胆大包天呐！伯光，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事儿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呢？这个家伙太狡猾了，一开口他就拿徐文增封我的口，设了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把那个女共党弄到手。不过。 拿一个女共党去换他的人头，我看值啊！什么意思？半年，哼！我看那女共党一天都待不住，只要他逃了，冯天奎的脑袋就不在了。哼，想娶一个红军做小老婆，他做梦吧他！
1: 三妹四妹，小五的底我已经摸到了，我知道他是谁。
2: 我说小五的事情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啊？我们早就知道了，不就是个女红军吗？叫风平，对吧？看来你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啊。你们的后台也比我大嘛。二姐，你说什么呢？人现在都到了永州旅馆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呢？
1: 这不可能！难道我真成沙大姐了？
2: 可不可能的？你自个儿到旅馆看看，不就全都清楚了？去就去，我这去看看去。姐姐，你看什么呢？这个傻大姐呀，我大概知道她是谁的人了。
1: 我也知道你是谁的人了。
2: 我，
1: 妹妹，别跟我演戏。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饼，
1: 餐桌。
2: 小郑，你看看这个。
1: 政训处，为了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委座决定按中央军的编制，也在川军里设政训处，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各团、师、军都要设置，由中央选派人员担任政训处主任。那就是说要控制川军了。可是刘湘又不傻，他会答应吗？中央军已经入川了，现在的情形由不得他了。
2: 我拟定了首批政训处主任的名单，其中就有你。
1: 我，
2: 委座已经批准，由你担任川军六十六师的政训处主任。从即日起，你的上尉军衔升为少校，你的任务是开展川军六十六师的政治工作，树立中央权威，宣传领袖思想，实施反共教育，严防共党渗透，把这支队伍。 改造成服从中央、服从领袖的部队，你有决心和信心吗？有。好，你的对手是冯天奎，这个旧军阀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当然，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中央和委座做你的坚强后盾。
3: 重儿，真是重儿，
1: 姑姑，
3: 真的是你，重儿，
1: 是我。
3: 我来看你了，姑姑。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1: 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3: 高冷，胀了，来，过来坐。到重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刚来看我呀？
1: 这重庆的工作呀，一直特别忙。这不，刚到永州就来看您来了。
3: 那就住这儿吧，跟姑姑待一阵子，要不然你一走啊，我又该想你了，我的重儿。
1: 姑姑。 这回啊，我就不住您这儿了，我还是回司令部里住。这次我来永州，就不走了。为什么？哎，来，姑姑您看，委座已经亲自任命我为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主任。
3: 政训处是干什么的？
1: 这政训处啊，就是贯彻执行委座的精神。 专门负责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那冯天奎也听你的吗？我是代表委座来的，他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证明他不听委座的，就全处置他。

0: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走吧。姑姑不留你了。姑姑，这刚没说几句，怎么？永州不是你待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姑姑，你就离开永州，马上走。
1: 小伙子。

0: 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离开永州，赶紧离开永州，永远都不要回来。走，
1: 哎，姑姑，不是，
0: 孩子，走，走，走，儿子，走，
1: 姑姑，
0: 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姑姑，
0: 走，离开永州，不要再回来。
1: 姑姑，姑姑。
2: 好吧，姑姑，那我过些天再来看您。

0: 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和我的儿子。
1: 司令，到了，你先回司令部吧。
2: 好的。

0: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老王头伺候的还好吧？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就是从成都的监狱转到了永州。你不满意，这没有办法。我的脑袋就拴在你身上，你不能够随便行动。
1: 你不是杀了我吗？我干嘛要杀你？千辛万苦把你抢来，是娶你做我老婆的。
0: 错你老婆！你忘了我是红军了。再说了，跟你这种人做老婆，你想都别想。
1: 哦，挺硬气，合我的胃口。强扭的瓜不甜嘛，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0: 你想赌什么？
1: 用半年的时间来赌，半年之内，我会让你乖乖的做我的老婆。如果做不到，半年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绝不拦你。
0: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关在这儿半年？
1: 邱副官死了，我需要一个副官，你做我的少尉副官。
2: 你让我当国民党兵，这跟让我当叛徒有什么区别？
0: 不是国民党兵，是川军。你可以考虑。老王头，
2: 在。
0: 进来。
2: 是。
0: 从今天开始，冯小姐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派人盯梢，更不能刁难。
2: 这个是。
0: 好，既然冯司令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
2: 我也来表个态，你放心，只要让我自由，我不会离开永州的。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的答复。
0: 库尼，你是真不知道厉害，你要是人不在永州，司令的脑袋就不在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掉脑袋。
3: 好，好，好。三妹四妹，我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个呀？
4: 最近坏消息太多了，说好的吧。
3: 好消息就是，那个女的死也不从，司令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姐姐，那坏消息呢？
5: 坏消息就是司令不死心，要留他在身边做副官。做副官总比做武太太好呀。
4: 二姐，这怎么是坏消息呢？你不知道什么是副官呢？副官就是司令的跟班，无论白天晚上老跟着他。司令本来就是一个动了心思的人，时间长了，能担保不出点什么事？
5: 人家那个女的不是不从吗？这女的要是不从啊，男的也没辙。
4: 你不知道什么是日久生情啊！逢天魁是个见缝插针的高手，时间长了，那个女的能挺得住吗？最重要的，司令是以军治家，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的利钱都是副官来发，以后这个女人当了副官，我们的月钱都由她来发了，她来当我们的老大，我们看她的脸色啊！
0: 这么说，还不如让她进来当老五，怎么说也排在我们的后面呀。
3: 他进来了，司令肯定宠着他，夜夜良宵。我们三个人是吃不着，看得见，你心里不难受啊？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让他既当不成副官，也当不成小五，让他消失。
4: 三姐说的对，他不在，我们不就没事了？
5: 这不好，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去找他谈判。
6: 走，我就不信我们这三英斗不过他这一个吕布。司令，您回来这么快？
7: 哎，你马上造一份编制，从现在起，风平就是我的副官了。
6: 啊？你还真要把他放在身边？
7: 他可是个共产党，
6: 他穿上了军装就是国民党了。
7: 可是副。

0: 这个有关涉及很多军事机密，大帅那边会同意吗？不涉及军务。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呢？这是？啊，新成立的政训处正在搬东西，订招牌呢。政训处。
1: 你们是哪儿的？啊，我们是从重庆行营来的，他叫李山，我叫钟卫兵。
2: 重庆行营来的，见到将军就可以这样无礼了吗？
3: 对不起，将军。
1: 把这牌子给老子摘下来。啊，
2: 司令的命令，你们敢不执行吗？
1: 司令的命令怎么样？我们奉的是委座的命令。是重耳啊？
2: 这里没有重耳，我是正中，奉命担任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少校主任。
1: 好啊，他们终于把你派出来了。
2: 我的委任状和手续都在屋里，请司令跟我来吧。

0: 冯司令，真是为人壮。行了，相关手续已经交接完毕。从现在开始，我正式上任了。你们这个征询处，是干什么的呀？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是负责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
1: 推行反共的建军路线，彻底落实委座的指示精神，让这支部队成为一支坚定不移的反共力量。嗯，啊，
2: 听起来不错。啊，那你的权力有多大呢？
0: 委座指示，军队的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无论是谁，只要是与中央的立场相对，我都有权处置。好。
2: 那你们这征询处，这薪水由谁发呀？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我们的薪水当然是由你来开了。这事有点怪啊！啊，你说老子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个妈，啊，什么都管，妈老子还得管开薪水。哎，你说那老蒋为什么不请我去他那儿也开个征询处啊？
1: 我警告你，不要出言辱骂委座。
2: 就凭你这句话，我立刻就可以报告军委会。啊，看来你们的作用是用来监视、打小报告的。那这个单位没有也罢。
1: 你没这个权利。这是委座和军委会定的，刘总司令同意的，在川军所有团以上的单位全部设立政训处，谁要是敢阻挡，那就是违抗军令。
2: 我就有权处置他，
0: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编制跟军费里没有你这个单位，我给你开不了薪水。
1: 就是喝西北风，我们也要扎在这儿，而且扎定了。
2: 好啊，既然如此，教练，命令他们从明天起到羊粪沟放哨去。
3: 是。
1: 我们是直属军委会的军官，不是普通士兵，你没权利下这个命令。
2: 哼，一贴狗皮膏药，你还给我粘上了？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委座的狗皮膏药，
1: 而且还就贴上你了。
2: 荒唐！我们走。
4: 你说的他简直就是哑口无言呢，
1: 卫兵，一山，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就要有骨气，不能给委座丢人。

0: 知道了，主任。那个牌子呢？我们接着定，就是要在这个黑恶势力里打进这个钉子。
1: 没想到您外甥中毒这么深，您把贺国光、康兆民玩的团团转，他使出这么一招来，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就像悬在头上的剑，这是个麻烦。
2: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
1: 怎么赶走？
3: 川军设置重训处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赶不走就换人。我现在去给刘翔打电话。哎呦，这司令怎么回事？你不派个人伺候着？来，妹妹们坐。 这房间还不错啊。你们是谁啊？怎么跑到我房间来啊？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你的姐姐，我是你二姐，她是你三姐，这位你四姐。姐姐？莫名其妙。
4: 我从哪儿跑出来？你们几个姐姐，我可不认识你们。
3: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你不认识吗？听说我们的队伍里头要有新人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司令的眼光真不错，年轻，漂亮，比那个小青强多了。不过美中不足，女人味少了一点。听说你原来是女红军，对吧？
4: 哎，我听说红军队伍里有个规矩，女红军啊就像神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了我们家老爷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四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做奎哥的女人吧，挺辛苦的。你自己心里头啊有个准备。你三姐、四姐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反对你进门。
4: 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冯天奎破戒。破戒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睡觉。你二姐啊，这几天天天念叨这两个字，都快念成经了。你们今天来就是这些事情啊？说够了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3: 我们才刚说了几句，刚开个头呢，你就让我们走啊？好。
4: 不走也行，我就把你们刚才谁说的什么话原封不动的告诉冯天奎。果然厉害嘛，妹妹们，我们走。
3: 等一下，我也告诉你们我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当冯天奎的小老婆的，更没有兴趣留在他身边。 你们应该满意了吧，二姐？那咱走。可惜呀，冯天奎身边这几个姨太太可都不简单呢。
2: 司令，给大帅打电话了吗？换人的事情他不管，让我找贺国光，这不是又把我给踢回来了吗？我早就说过，人就是冲着您来的，找谁都没用。我就为这个事儿烦呢，遇见一条小河沟，他就让你翻了船。
5: 报告。
2: 冯司令，对不起，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年轻人嘛，啊，知错就好。我不介意。我要一份六十六师全师军官的花名册，而且现在就要。你要军官花名册干什么呀？这我不能告诉你。
5: 这是我的职责，还有我听说你抢了一个女红军，这个人我也要。
2: 为什么？

0: 因为川军里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我的职责。今天下午6点前，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行使职权，立刻逮捕他。我在办公室等着你，告辞了。
1: 兔崽子，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哎，
2: 有这个政训处监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办事了。

0: 冲儿回来了，你知道吗？我见到他了，变化太大了。我劝他离开，可他铁了心的要留下来。他
1: 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立业，就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
0: 你要把他交出去吗？
1: 我当然不。先不说他几次帮过我。
0: 红云寺他被捕也是为了救我，我丰田奎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更何况我身边需要有个共产党。那现在，冲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咱们还是把身世告诉他吧。
1: 不行，不是时候。
0: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父子俩起冲突啊。 天魁，我求你件事儿。你说，
1: 夫人。冲儿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是个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0: 你不要伤害他，好吗？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伤害他？
2: 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阿弥陀佛，
3: 郑主任，你找我？
2: 哟，王伯，来来来，您来坐坐坐。
3: 好久不见了。
2: 是，
3: 听说最近您不剃头，改开车了。托司令的福啊，郑主任，你现在也蛮精神的。
2: 好福气啊！来，
3: 不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每座常教导我们说要尊老爱幼，这都是应该的。谢谢。来，您坐，
2: 王总。
3: 王伯呀，这次我叫您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那个女红军的事儿。
2: 这个，郑主任，司令娶她来是做五夫人的。
3: 五夫人，
2: 啊，行，谎言不够。哎，王伯，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郑主任，这个我不能说呀，我要说出来，司令会要我脑袋的。
2: 您看看，就算您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的。而且，咱们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小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呢，是不是？

0: 是你，
1: 冯平同志，这儿说话不方便。我们到对面茶馆吧。
0: 好。
2: 哎呦，可把我累死了！哎呀，接上头了，你的档次也太低了。

0: 说什么呢？这是，
1: 你说你去裁缝铺做衣服，结果去了洗澡堂子，跟看门的老头嘀咕了半天，看门那个老头原来是你的联络人呢。
2: 你跟踪我，监视我，
3: 两位姐姐，你们先来了。
1: 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烟馆是你去的地方吗？
3: 二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装，最能装的人就是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走，不就是着急去汇报女红军的事情吗？别瞪着我，我不会告发你们的。我们还是一条线上的。
2: 那二姐，你想怎么样呢？
1: 想怎么样？回家呀。回去晚了，司令会不高兴的。
4: 哎，
5: 罗书杰，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家旅馆？你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6: 我从猫耳盖辗转到了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
7: 来之前，
6: 朱总司令找我谈话，说孟连魁不愿意和红军作战，受我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
5: 你的意思是？争取让他参加红军，
6: 那是不现实的。朱总司令的意思是，让他站到红军这一方面来，不要与人民为敌。川军不像蒋介石的部队，广大的将领不愿意内战。当前的形势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正一步一步地侵占整个中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是大局。
5: 我明白。
6: 你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将来抗日的力量。冯天奎只要他能改变，他对川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冯明同志，你肩上的责任可是重大呀。
5: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也有难题啊。
6: 你的意思是冯天奎要娶你做小老婆？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他是想把共产党留在他身边，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有礼有节，你懂我的意思吗？
5: 我懂。
6: 我已经安排了联络员，他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小心。
5: 好，请转告党，我封平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8: 人呢？
9: 军，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们不信。
8: 出去了？去哪儿了？出去之前有谁来过？
9: 他去哪儿我也不晓得，但他走之前冯司令的几位太太好像来过。
10: 几位太太？
11: 哎呦，太太们，你们去哪儿了？刚才老爷来过了，等了你们好久。
1: 他现在人呢？
11: 走了。我看老爷脸色不好，你们一个出去都出去了，让他在这儿等了这么个大半天。
12: 我们就出去逛个街，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呀？
11: 他说呀，以后要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要找谁。
3: 吴妈，你别担心，老爷说的这个人他是不会来了。
11: 那我就放心了。
1: 四妹啊，你这么确定这个人不会来啊？
3: 那当然了，他说了我就信了。
1: 三妹妹也不希望这个人来吧？
12: 那是当然。怎么了？
1: 我明白。

0: 这只山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那个女共党何在？冯天奎的几个太太去找他。你说他们去找这个女共党，要干什么呢？
1: 还能干什么？我已经给他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抓不到人，他就得把人送了。
2: 不过我发觉，川军上下对我们都很防备，办个事好像很难。
3: 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怕困难。知道了，主任。
4: 你怎么在这儿？
5: 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4: 军官华明册给你送来了。
3: 美兵，
6: 在。
3: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行营备案。
4: 是，我给你的花名册不是让你送到重庆行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委座要求掌握川军全部军官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4: 左一个职责，右一个职责，张口闭口都是委座。委座比你的爹妈还亲啊！
3: 冯司令，请你不要替代我的爹娘，我不愿意把个人怨言掺进来，你懂吗？
4: 哦，小兔崽子，算我说走嘴了。 我不是兔崽子，国民革命军少校主任，请你放尊重一点。我是你姑父，是你最亲的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3: 革命军人以身报国，我的眼里只有领袖和国家，没有别人。我真得恭喜蒋委员长，有你这么个门徒。
4: 辛辛苦苦中装甲，他轻轻松松的来收获。
3: 好，冯司令，你不能走。我的第一个要求你办到了，还有一个呢。
4: 还有什么？
3: 那个女红军，你必须把她给我送过来。
4: 这不可能，你们贺参谋长同意的，我凭什么交给你？
3: 因为她是共产党，川军里绝对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存在。
4: 你们的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部长都是共产党。
7: 怎么还能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8: 那是过去，他们早就不在共产党了。啊，那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早也不在了。可是你没法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啊，所以这个人你必须给我送过来。报告，
4: 司令，少尉副官丰平向你报道。好。
8: 很好，看看，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怎么能穿上这身军装？他怎么可能在我身边？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8: 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你老爸在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先把手机的，吃香。
11: 哎，好。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1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老婆。嗯，
13: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 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7: 下次一定回来，
18: 下次最好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举办丰富活动，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切实发挥了全省经济发展压舱石、生力军作用。
1: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924.51亿元，同比增长22.31%，利润总额、缴纳税费、完成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双国办。金川集团、白银集团、农化集团产值增速均超过20%。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上半年，省属工业企业完成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31%，研发投入强度达3.18%。今年，白银集团研发投入增幅超过30%，光伏专用银粉项目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
2: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伴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1: 上半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02%，带动占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24%，三星营业收入增长20.21%。科技创新正在与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九钢集团推进新旧产线迭代，宽厚板热联闸新项目投产达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刷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3: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强龙头、五链条、聚集群总要求，通过加强日常精准调度，打通工序衔接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集团公司整体运行效能显著提升，整体呈现出底盘稳、动能强、质效优、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1: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96.22亿元，良心投资41.86亿元，更新设备2489台套。电投集团探索算电融合全新赛道，金川集团新材料、电池材料产值分别同比增长46%、61%。蓝石集团和清光储新能源装备订单大涨70%。项目建设同步提速，省工行旅集团牵头建设的 S35 锦里高速全线开工，累计完成产值37亿元。张掖七彩丹霞夜游项目全面提质升级，昼夜联动模式释放。

0: 文旅消费潜力。
1: 今年暑期，张掖七彩丹霞同步常态化运营阿兰拉格达沉浸式夜游项目，深度融合丝路文化、玉不足民俗特色，形成日间观赏丹霞。

0: 以扎实成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医者初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2: 在兰州，各医院通过开展先进点心表彰、新员工入职仪式、一线走访慰问等丰富活动，致敬辛勤耕耘在卫生健康战线的医务工作者。
3: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医师节更多的是一份认可和鞭策。非常感谢社会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关心，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医者初心，精益求精地做好我们的诊疗工作，同时呢，用耐心和责任心去服务好每一位就诊患者。
2: 医者仁心，各地医务工作者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4: 从事这份职业，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对产科医生来说，母子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5: 医师节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一如既往坚守一线，用专业和温暖守护童心，守护健康，全力筑牢儿童健康的屏障。
2: 在庆阳西风渠，中医医师下沉社区推广简便验廉中医药服务，为群众防病治病，调理康养，
6: 推动人才技术管理向基层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让群众看好病少花钱，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卫生人员达29.99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3.89人，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6780个。我省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奋力书写新时代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7: 点火，起飞，
8: 起飞。
2: 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据了解，位于我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着陆场坪，整个区域3600平方米，靶心面积900平方米。朱雀三号遥二任务采用航区回收，民勤具备广袤的沙漠，人口密度低，这些都为火箭着陆提供了安全空间。同时，民勤还具备公路交通可达性，便于火箭着陆后的快速转运和处置。未来回收厂还将承担推进剂处置、初步检测、支腿复位、运输接驳等功能，让火箭不仅能够安全回收，还能够顺利进入再使用环节。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七夕，我省各地依托传统节日文脉，将浪漫民俗体验、邻里温情相聚与移风易俗相互融合，让传统佳节既有古韵温情，更有文明新风。
9: 张掖山丹以汉风古礼演绎新式浪漫，汉风古韵丝路良缘七夕主题文化活动精彩启幕。20对新人身着传统汉服，遵循古礼完成庄重的集体婚礼仪式。
10: 这样简约又郑重的仪式，反而更让人记住婚姻本身的分量。
11: 同劳合景的时候，我们共饮一杯酒，那一刻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无论酸甜苦辣，都会一起面对。
12: 相守白生，我们深知婚姻不在于攀缠浮华，而在于真心相守，彼此担当，愿新人们细心红事。行拜清洁持家的文明新风。
9: 在城县， 婚姻登记处开展集体颁证、婚姻誓词宣读活动，新人们现场签订文明婚俗承诺书，主动抵制高额彩礼、婚嫁攀比等陋习，争做

0: 文明婚俗的践行者。
1: 今年呢，我们是提前5天发出了网上和电话的预约登记公告，还精心打造了多处氛围感打卡区域。为了打破传统登记模式，将婚姻婚恋文化与移风易俗融为一体，让领证这件人生大事拥有充足的浪漫仪式感和责任感。
0: 酒泉庆阳以青年交友为抓手，为青年搭建正规健康的交友平台。
2: 本次活动树立了文明健康的婚恋交友新风，拓宽了我们青年的社交圈子，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体验，也祝愿所有青年朋友能通过此次活动收获美好缘分。
0: 嘉峪关市永乐社区通过趣味听歌抢答、送运团扇 DIY 等互动游戏，带领居民感受传统文脉的魅力。白银市依托七夕婚恋文化氛围，开展多点位宣传，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3: 这种把倡议印在挪车卡上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顾客买花之后就能看到，引导大家婚事减半，理性看待彩礼，不攀比。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4: 省十六运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8月18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十六运会组委会主任王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赛事组织、开闭幕式筹备、安全维稳、赛风赛纪和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努力交出一份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精彩省运答卷。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赛事组织，规范赛事流程标准，确保各项赛事平稳有序、高效顺畅开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赛事安全和社会稳定防线。要秉持节俭、热烈、隆重原则，充分展现陇原竞技体育风采与青少年昂扬风貌。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谨规范，做好省十七运会申办城市的选举工作。
0: 8月19号，玉门公铁联运智能物流园铁路专用线正式迎来首发列车，首趟货运列车满载煤炭启程发往荆州北，标志着园区公铁联运新模式全面落地。线路的投运有效补齐大宗货运运力短板，为玉门建设河西走廊能源物资集散枢纽注入强劲动能。
5: 构建公铁无缝衔接多式联用体系，有效改变大宗货物依靠公路转运的现状，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运输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同时，依托铁路专用线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吸引物流、能源、加工等产业集聚，涵养地方水源，带动就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0: 酒泉台报道。8月18号。2026甘南州香巴拉生态藏餐美食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五省区18支代表队烹饪匠人以技会友守正创新，在传承传统藏餐风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创意，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雪域厨艺对决。活动有效打通了生态食材加非遗美食加全域旅游融合发展链条，为甘南文旅消费提质、特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持久动力。甘南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车间正成为大众争相打卡的旅游新地标。暑假期间，工厂游成为了大小朋友读懂中国制造最好的课堂。
0: 金山牧场是光明乳业高端系列鲜牛奶的核心奶源基地，也是最受上海亲子家庭欢迎的研学打卡点。

0: 之一，每周的进场预约名额几乎是手慢无，溯源成为工厂游最大的魅力之一。
1: 每天我们日接待量大概在200人左右，一个是能让大家近距离的，还有像家长也能看到一个透明的一个产业链，可以看到这个牛奶是怎么产出，怎么送到自己的手上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2: 你能实实在在在现场看到它这个产品是一步步的生产出来的，跟我对牛奶生产公司这个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没想到这个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更硬核的工厂游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实力。在上海长兴岛，人们可以通过团队预约方式走进振华重工集团和江南造船厂参观，他们也是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国制造的生动主角。
3: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地的所有暗桥，我们也常常称之为是暗桥的万博馆，
4: 跟他们合影很酷。出口蛮多的，我知道，刚刚也看了介绍，比较自豪。
0: 江南造船厂升级体验项目，在原先纸质拼插船模的基础上，新增传统木船建造体验。
5: 了解它的这个就是它的结构，你才能不把它装错。听了老师的讲座，我学习到了这个木船的结构，也体会到了这些工匠的精神，很让人钦佩。
0: 考虑到生产安全，大多数工业旅游基地不会让游客真正参与生产环节。而在百诺巧克力博物馆，大小朋友可以在模拟热带雨林环境的可可丛林里穿梭，通过38米的动画长卷，了解巧克力从诞生到传入中国的发展历程；通过真实机器，感受巧克力从研磨、精炼到调温、抛光的全过程。
6: 可能只在超市里买过巧克力，但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制作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带孩子来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就是学习嘛。
3: 其实很多家长带小朋友过来参观的时候，对我们场馆的两台机器都是非常有感情，因为大家都是吃麦丽素长大的嘛。我们8090的这一代，尤其是80后的这一代，可能对麦丽素的这个情感会更深一点。
0: 参观游览、科普教育，建立了品牌认知和信任；商品消费和互动体验，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渠道，反哺文旅业态的长效运营，从而实现一个良性循环。
3: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我们不收门票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就靠我们的商店，然后和我们的 DIY 的项目来支撑我们整个场馆的运营。那大家也是觉得非常好，能有一个我们的国产的一个品牌是制作巧克力的，能被大家所知道。
0: 挖深文化，做强体验，做大消费。随着更多工业遗产得到保护，更多产业资源被激活，工业旅游将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甘肃台编辑报道。
7: 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双河洞景区凭借洞内常年15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
0: 双河洞景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被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目前已探明长度达439.7公里，是亚洲第一长洞。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中午时间划水探秘。游客一边在桨板上体验划水乐趣，一边欣赏亿万年形成的钟乳石奇观。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双河洞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11%。
8: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洞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这一类项目呢，特别的休闲解压，很适合我们年轻人。
9: 景区水上运动游客参与度持续攀升，市场热度逐年走高，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在双河洞景区周边5公里范围内，温泉镇沿线民宿林地、农家乐连片聚集，特产商铺、乡村市集客流不断。曾经静谧的乡村山野，如今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地带，形成景区引流、乡村承接、全域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10: 依托双河运动景区核心流量优势，我们村全村打造乡村旅居，全村共有民宿11家，能接待游客400余人。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黄乃亥乡的青稞梯田迎来丰收，金色谷地，青稞飘香，层层田垄蜿蜒起伏，把高原大地铺成一幅流动的油画。甘肃台编辑报道。
7: 感谢收看。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一月，神农架原始森林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期。这片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群山峻岭是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超过了3000米。风雪骤降，一种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冰雪袭击了生长在山顶的建筑，它们承受着几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高山杜鹃花不得不赶在风雪来临前就把叶子蜷缩起来。冷杉树紧密站立在一起，共同抵御强风的来袭。当大地一片冷寂，万物蛰伏的时候，在大山深处，一群蓝脸小家伙正在觅食。虽然相比那些无法移动的植物，金丝猴凭借灵活敏捷的身手可以自由地迁徙，但是它们依然要面对冬季食物匮乏的艰难。树皮维持着金丝猴家族的生命，帮助他们度过漫长寒冬。寒冷对于生活在神农架的物种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扛过数月的冰雪期，仍然是一场生死考验。春天如期而至，万物开始苏醒。神农架分布着40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里有将近一半是中国特有。独特的物种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植物天堂。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植物，占据了地球植物的1/10。在亿万年的光阴中，植物包容了众多的生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家园。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在多样的山川地貌之间，植物是如何来到这个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国度？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换算成1天24小时，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人类出现之前，中国大地经历过怎样的沧桑巨变呢？让我们从一次时光旅行开启植物天堂的故事。地球的午夜是在火山喷发中度过的。到了凌晨3、4点，在海洋深处有了生命的迹象。清晨6点多，更加壮丽的生命乐章开始了。一种蓝藻细菌学

会利用二氧化碳、水和阳光制造生命所需能量，同时释放出了氧气。这个被称为光合作用的过程，为植物世界打开了大门。此时，中国的陆地也逐渐从海洋露出，形成岛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陆地十分荒凉，没有生机。这些岩石坚硬，无法储存水分，是当时陆地环境的写照。直到晚上九点多，也就是四亿年前左右，一些矮小的生命开始征服陆地。它们用一种近似于根的构造固定在岩石上。苔藓是陆地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它们死后的身体形成了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植物可以在这里生存。从此，绿色成为植物天堂的底色。随着植物的登陆，陆地变得热闹起来。昆虫以植物为食，是在植物天堂安家的第一批居民。三亿年前，蜻蜓成为了最早征服蓝天的生物。植物也向往蓝天，为了不再匍匐地面，它们要学会站立起来。蕨类家族正是最早的成功者，其中的一个分支梭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植物之一。让蕨类家族站立起来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能起到支撑身体并运输营养物质的作用。这种被称为维管束的结构类似于人体的血管，借助这一武器，植物便可以通过长高来竞争阳光。不同的身高塑造了一个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梭罗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叶子的背面。这些整齐排列的球体里面有成百上千个负责繁衍的细胞，它们被称为孢子。当孢子成熟，便会陆续弹出，这是生命的重要一跃。但接下来，孢子必须找到水作为媒介，才能完成受精，成功繁衍。随着中国的陆地不断抬升，大陆框架初步形成，气候越来越干燥，水环境不断减少，昔日广阔的蕨类森林在植物天堂渐渐被取代了。如何适应变化的环境，是植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水杉是从环境变化中存活下来的植物之一，它脱离了对水环境的依赖，这源于繁衍上的一次重要演化。这些悬挂在枝头的球果里面是水杉的后代，它在孕育着整个种群的未来。从春天跨越到秋天，水杉的叶子变成红色，球果也变了颜色。它已经成熟，即将离开母体。

黑暗打破，迎来生命中的第一道光。随着球果开裂，新生命降临，

0: 们是进化史上最奇妙的发明，人类称之为种子。种子是一株植物最干燥的部分，此刻它正在休眠，外面是坚硬的种皮起到保护作用，里面有母亲准备的丰富营养，将伴随它之后的路。种子被风带走，离开母亲的视线所及，飞向广阔的天地。它会遇到恶劣的气候、不利的环境，种子要忍受漫长的等待。当遇到合适环境，它便会苏醒萌发。仅仅只有几毫克的种子，却可以长成几十米高的大树。随着种子的扩散，中国陆地上的森林越来越繁盛。接下来，植物天堂将迎来一种更有效的繁衍策略。一株生活在1.45亿年前的植物，在漫长的时光旅行中干涸变成化石，埋藏于中国辽宁省的地下。科学家在它的顶部发现了植物的重要器官——花。这株辽宁古果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有确切证据的最早的开花植物。它的子孙后代今天已经成为植物中最庞大的群体。一株九翅豆蔻做好了繁衍的充足准备，携带精细胞的花粉以及犒劳传粉者的花蜜。蜜蜂第一个造访，花瓣上的黄色通道引导着它进入花的内部。在采蜜的同时，蜜蜂身上的绒毛可以轻松地把花粉粘住，它会把花粉带给另一株九翅豆蔻，完成传粉使命。花朵有时候要对更多昆虫敞开怀抱，毕竟花粉的活力是有时限的。也难免有意外，一只偷猎者用长长的口气从花瓣外侧刺入偷蜜，却不想以传粉作为交换。而花朵和昆虫之间，也正是在不断的博弈中，才逐渐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伴随花朵的绽放，已经存在于世2亿多年的昆虫迎来了新的角色。作为主要传粉者，庞大的昆虫家族不断扩张，和动物的协同进化也塑造了开花植物的强大。他们成为植物中最大的胜利者。今天，中国有超过30000种的植物会开花，缤纷色彩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个更加壮美的植物天堂形成了。就在开花植物不断繁盛的时候，中国地理版图也迎来一场巨变。6500万年前左右，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剧烈碰撞，一个新的高原开始隆起，它就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

0: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达4000米左右，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它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高原，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4以上。青藏高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自然地理的样貌。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渐次形成，构成了今天中国的基本地理框架。纵横交错的山脉，低缓的丘陵，广阔的平原等复杂多样的地貌格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贯通东流，在山川河流之间形成了多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带来中国植物物种的极大丰富。中国的植物版图就此拉开了新的帷幕。中国已知的30000多种植物，按照在陆地的自然分布，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主要的植被类型。高原、荒漠、草原、森林，它们就像是植物天堂的不同王国。每个王国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着不同的植物分布，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其中，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是海拔最高的植物王国，那里会有怎样神奇的植物呢？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海拔接近5000米，有一种特殊的地貌——流石滩。它形成于千万年来强烈的寒冻风化，岩石不断崩裂成碎石，滑落堆积在山脊上。看起来一片荒凉的流石滩，却隐藏着生命的奇迹。

植物扎根在碎石深处的稀薄土壤里，从石缝中生长出来。流石滩物种间彼此远离，它们以一世独立的姿态塑造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植物花园。

这片位于森林、草甸和冰川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生态系统。流石滩全年平均温度低于零摄氏度，半年以上被冰雪覆盖，每年只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才迎来短暂的万物复苏。 当温暖湿润的西南季风从印度洋刮来，青藏高原的夏季如期而至。巨大的水汽化作降雨，散落在流石滩上。 雨水顺着碎石的缝隙滋润着植物的根系，但是平均四五千米的海拔高度，即便在夏季，气温也随时有可能降到零下。冰雨从天而降。

被厚厚的棉毛覆盖，让水母雪兔子有了保暖的外衣。这种棉毛结构不仅防寒，还可以抵御过多的雨水。棉毛结构是雪兔子家族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开花植物中分布海拔最高的。在极端的环境下，它们用矮小的身体走到了其他植物不曾到达的高度。积云被风吹散，迎来一个晴天。当温度回升，花朵的机会来了。它是雪兔子的近亲，同为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它为自己的花设计了一个温室，用半透明的苞片储存阳光热量，加速花的发育。温室也为传粉者而准备。雄蜂，苞片里温暖挡风，让它感到舒适。雄蜂如愿以偿获取了美食，这株苞叶雪莲的繁衍之路也成功了一半。青藏高原严酷的环境限制了传粉昆虫的多样性，雄蜂几乎成为这里最主要的传粉者。在植物分散生长的流石滩上，他们要尽快找到特定物种的花朵，完成彼此间的合作。开花的季节很快就要结束了，而对于流石滩的植物来说，时间同样宝贵。雪兔子一生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积蓄开花的力量，它们曾经在碎石之下蛰伏长达数年，而一旦开花，便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这是一场生命的冒险之旅。气温持续下降，寒流就要来了。雪兔子裹着棉毛外衣，用最后的生命能量呵护着种子的成长。在高原的隆起中，只有极少的物种能经受住考验，在海拔4000米以上接近雪线的地方生存下来。为了适应环境，它们大多具备抗寒抗紫外线的能力。独特的生存策略让它们成为离天空最近的植物。青藏高原进入秋季，高山的色彩更加丰富。高原牧场的动物准备离开这里，它们要躲避严寒，往更温暖的低海拔迁徙。流石滩迎来了第一场雪，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霜冻期。

他们的种子已经散落在这片广阔天地，等待着又一轮生命的冒险之旅。

0: 这里的物种畏惧寒冷，需要足够的热量才能生存，但依然可以在青藏高原找到栖息地。它们生活在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高原的第一站。植物们享受着充足的水分和热量，拥有和高海拔植物截然不同的特性。青藏高原是一个垂直分布的植物王国，海拔由低到高，植物由多到少，从喜热到耐寒，这是喜马拉雅海拔的力量，也是植物多样性最极致的体现。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速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我会给毛局长发报，请他出面调停。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但愿能有结果。
2: 嗯，好。
0: 为今之计，不管是打是和，

0: 也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1: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2: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3: 瑞山，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4: 是。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还想吃点别的吗？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3: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4: 哼，他是白费力气。哦。
3: 你仍然那么自信。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4: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我想，
3: 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也许吧。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4: 为什么？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3: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4: 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你。
3: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4: 那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要求你也这样做。好了。 说说你吧。我听说你炸毁了春雨麻将馆，惊动了共产党，一晚上拔掉了张宝芝两个联络点。
3: 那是昨天的事情。
4: 哦，
3: 那今天呢？我能抽烟吗？
4: 当然可以。

0: 你说什么？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你杀了张宝芝，他不该死吗？虽然我并不喜欢张宝芝，但。 也许是兔死狐悲吧，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伤感。看起来，你已经决意要与老板血战到底了。是他不肯放过我，这有什么分别吗？
1: 现在没有了，反正他们都得死。都是自己人，却要拼得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以前还不够多吗？看在党国的份上，我们难道就不能冷静下来，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0: 你太天真了。如果这个方法真的存在，前天夜里就不会出现登云旅社那场刺杀。当时你不就是代表他来与我沟通的吗？可事实呢？杀手尾随而至。对于你的老板来说，讲和就意味着他错了。 错了，就要付出代价。我在沙坪坝大礼堂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呢，却不愿意认错，更不愿意付出代价。于是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可现在孟海马死了，张宝芝死了，两个联络站因此而暴露，几十名弟兄。
0: 被共产党捕杀，难道他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那并不是他主动付出的，而是我向他讨还的血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昭彰，没有人能够更改。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我没有，他更没有。死了那么多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孟海马和张宝芝。现在讲和，他要如何向部下们交代？因此，即使我肯罢手，他也不会。他一定会。
1: 将我置于死地。好了，别说的那么危言耸听。走，去看看我的卧室。你呀，别那么悲观，事情总会解决的。来，坐下。坐下。嗯。 情况总会改变的。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尤其是在你炸毁春意麻将馆，引来共产党，起获张宝芝两个联络站之后，他们已经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目前，正是讲和的好时机。开战。
0: 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更不想成为党国的罪人。好吧，如果你的老板想弹劾，就让他拿出诚意来。
1: 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随你吧。

0: 哦，天快亮了，我也要走了。
1: 怎么与你联络？
0: 2天后下。

0: 老板，雨贤呐，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啊？我对自相残杀没兴趣。我知道，你很喜欢程唐，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这与私人感情无关，我只是觉得，我们明知自己犯错。 还要错上加错，这样的做法有违军统精神，也与党国事业不利。今天早晨又有几个联络站被共军起获，十余名联络员被捕，目前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程唐再这样闹下去，局面会一发不可收拾的。他的愤怒。 是有道理的，错的是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他，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啊，
1: 我们从前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想与程唐讲和，请他看在党国的份上。
0: 与我们京城团结。记得到登云旅社去见程唐之前，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是尾随而至的，却是张宝之手下的那些杀手。你想一想，他还会相信我们吗？这次不同了，我是有诚意的。那就要让他看到。
1: 把这个转交给程唐，他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毛人凤局长亲自发给程唐的电报。
0: 毛局长的电报？是的。让我转交。
1: 怎么？可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找到程唐，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所以你要帮我。目前重庆的形势非常吃紧，因此我决定暂时转移。
0: 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到你和孟海马的据点安顺寨。于宪啊，我和李瑞山、洪雪儿、吴叔斗，今天下午就出发。你和程唐联系上之后，亲自带他到安顺寨与我见面。我不确定。
1: 他是否还会相信我？我之所以挑选你的安顺寨作为临时总部，而没有选择洪雪儿的据点华阴山，就是因为程唐信任你。到你的地盘，他总可以放心了吧？嗯，我尽力吧。玉贤呐。
0: 我全靠你了。
1: 希望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0: 雄伟更确切。
1: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判断的总是整体，却会忽略局部。老板要与你讲和。
0: 哦，他转变的倒是很快。
1: 行格势尽，他无能左右局势。今天他已离开重庆，跑到安顺寨去了。
0: 安顺寨？
1: 嗯，在太白山中，你去过的。
0: 那是你的据点。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到安顺寨？
1: 当然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重庆已经被你搅翻了天，他不敢再待下去了。
0: 你刚刚说他要与我讲和？
1: 嗯，正是。
0: 是诡计吧？
1: 这次是真的。
0: 我说过要看到他的诚意。
1: 看看吧。
0: 给我的。
1: 嗯。
0: 这是什么？
1: 看看就知道了。
0: 成汤武帝延伸来电以西，文帝与其产生误会，延深感不安，愧悔难当。值此党国危难之际，望武帝务要克己误国，兵士前线，语言通力合作，精诚团结。重庆大计系于二位身上，切切毛人凤。是毛局长亲自发给我的。
1: 是的。我能看一看吗？
0: 当然可以。
1: 老板请出毛局长亲自调停，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0: 严森就是老板的真名。
1: 嗯，应该没错。老板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这一次他对你却没有丝毫避讳，这可以算是诚意了吧。
0: 我要到安顺寨与他见面，是吗？
1: 嗯，准确的判断，我会与你同行。这是船票，明天下午一点，朝天门码头重庆轮。
0: 嗯。
1: 又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很高兴。
0: 嗯。

0: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命捆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我的亲兄弟。 现在，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你别难受啊，别难受，啊！看到他们躺在我的面前，我不想难受。 也没有时间难受，我只有仇恨，将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偿还血债。可现在，我终于可以难受了。
1: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没想到，想哭就哭出来吧。

0: 你们的血没有白流。
1: 你究竟是怎么了？能告诉我吗？

0: 这是毛人凤发给你的，他们要与你讲和。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你的计划成功了。
1: 在天之灵，明天我就要启程赶往安神寨，与老板见面，我会亲手抓住这个畜生，为你们报仇。
2: 请进，这个你再修改一下啊，
3: 老李。

0: 阿同志，怎么样？五号有消息了吗？五号的回信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哦，五号在回信中还说，昨天夜里，风力一号除掉了军统特务头子、原三和会会长张宝芝，再加上我们一举破获了敌人六个秘密联络点，现在敌人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慌中，他们决定与风力一号讲和。一号的计划奏效了。
1: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个新计划能否成功，现在看来它是正确的。风雷一号真是了不起呀！嗯，
2: 时候到了，刘更，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部队，命他们火速出击，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敌人秘密联络站全部起获。
3: 是。
2: 我们要不断的给敌人施加压力，令他们更加恐慌，这样一号才会更主动。
0: 嗯，
2: 我想。 一号马上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络，啊，玉霞同志，立刻召集风离小组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0: 好。

0: 我接到了高进的传信。你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敌人要与你讲和，这是抓捕老板的最佳时机。
1: 查出老板的身份了吗？
0: 严森，军统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曾是康泽的亲信，历任蓝衣社青年团训教长、蓝衣社副总干事、三青团人事调配处副主任，后进入军统，在戴笠手下任军统调查科科长。戴笠死后，被毛人凤提拔为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此人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是军统中资历最深的老牌特务之一，地下活动的高手，与军统西南局局长沈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并称为军统三巨头。一年前，严森突然销声匿迹，在军统的各种档案中都查不到有关他的记载。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淮海战役以后，毛人凤看到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变，因此命他提前转入地下，暗中组建和发展地下特务网，为日后的潜伏行动打下基础。
2: 有没有他周围亲戚朋友的资料？
0: 有关严森的资料非常少，只有这些。你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下午1点。
0: 到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2: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3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区，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2: 老板的末日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下午一点。
0: 到安水寨就是进入虎穴了，我们再也帮不上忙。你要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到达三天后，我率领风雷小组赶赴太白山区，联络当地驻军，于次日拂晓对安顺寨发起进攻。
1: 老板的末日

0: 到了吗？
1: 哦，约好9点在9号码头，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0: 嗯，人呢？
1: 哦，可能在船坞里面。
0: 嗯，什么？这什么规矩？就是再大的人物与我过节约见，也从来是在船坞之外。什么时候进过船坞里面呀？
1: 大哥，您知道，这次的雇主身份比较特殊，是他提出要在船坞内见面。本来小弟没有答应，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想是咱们理亏在先，所以就答应了。
0: 嗯，哼，理亏在先，这像是我清水袍哥二当家说的话吗？
1: 啊，是小弟失言。大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总是要对雇主有个交代呀。依小弟看，在这种小事上，就让他一让吧。
0: 嗯，自作主张。

0: 家兄，别来无恙。
1: 霍当家，我听说那批货出了点问题。
0: 问题倒是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那批货是做什么用的？
1: 何子们讲的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问来龙去脉，只要财货两清。霍当家这一问，可是坏了江湖道上的规矩。
0: 我霍杰闯荡江湖几十年，这一套码头上的规矩不用老兄提醒。
1: 那这一次我是少付了霍当家的钱呢，还是犯了清水豪格的忌？
0: 都没了。500根金条，霍某已悉数收到。嗯。金条500根，一根不少。
1: 既然如此，霍当家为什么要扣押我的货物？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在此之前，我清水袍哥经手的货物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枪支炸弹还是药品烟土，我霍杰从没问过来龙去脉，都是前货交清，一拍两净。否则，我清水袍哥也就不用在九号码头上。

0: 混。
1: 嗯，不错。九号码头的大当家霍杰就等于是信用，这我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押运这批货，我才会找到你们。
2: 嗯，哼哼，哎，可这一次，我可是打了眼了。
1: 哦，
2: 哼哼，装货的箱子上写的都是日本字儿。我问了懂日本话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那些字儿的意思。哼哼，这里人多嘴杂，我就不明讲了，你我心知肚明。
1: 霍当家可真是细心呐。啊，
2: 因此我要问问老兄，这么阴损的东西，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呢？
1: 霍当家，那不是你应该知道的，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2: 哦，你在威胁我？
1: 谈不上，我只是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收钱交货，用你的话说，一拍两净，大家高兴。如果你觉得我付的钱少了，我可以再加200根金条。
2: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拿着这些东西去祸害重庆的老百姓。但是看在江湖义气的份上，500根金条奉还。至于货嘛，哼，我扣下了。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霍当家，你知道吗？人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你也不例外。
2: 哦，哼哼，这话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我之所以花费重金请清水袍哥护送这批货物，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做，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能将控制权收回，而你就要出局了。
2: 哦，出局？
1: 这个词源自美国的棒球运动，意思就是击球手三击不中，因此被迫退出本局比赛。可是对于你来说，出局的意思就是死亡。

0: 敢说这种话的人，十年前就都死绝了。本来我只想让你知难而退，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就无法活着走出这间船坞了。再见了，贾兄。
1: 再见了，霍当家。

你威风了大半辈子，也该满足了吧？对，是我。你没有发现身旁的保镖都已经换了人了吗？放心，明年的今天我会。

0: 真是个不识时务的人。铁罗老弟，货在哪儿啊？应该就在码头上。我立刻让手下人去搜。
1: 嗯，
0: 金条你收下，明天交货。
1: 好，我会通知你交货的时间。
0: 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再等了。明天是最后期限。
1: 请你放心，没有问题。
0: 非常好。

边，快走快！

0: 我们明明看见他们拐过来了，
1: 表叔，
2: 弟兄们，
1: 表叔，
2: 我们
1: 是要杀我吗？
2: 腰子放亮点，分散开了搜。
1: 别说话，
2: 小心
1: 两边
2: 的小巷子，快
3: 是，科长是，
2: 那边看看。

0: 啊？
1: 怎么不跑了？
2: 五桥哥，咱们何子门讲的就是仗义二字。南头在世的时候对你不薄啊，现在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还是人吗？
3: 哼，他南头已经土了，我们现在跟上顺水玩，咱们红鞋是跑码头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这你不是不知道。

0: 识相的把少爷交出来，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别怪哥们无情了。
1: 少爷，你别怕，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0: 你可真是南头的好兄弟，那就别怪方某手辣了。
1: 走。
2: 守在这儿，其他人跟我来。

0: 这些人是冲咱们来的吗？会不会是老板手下的特务？
1: 不像，老板手下的特务训练有素，绝不会这么乱喊乱叫。

0: 你们是什么人？大哥，别开枪！我们是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跑进你家里的。这个解释不够好，也欠合理。我再问你一遍，希望你的回答能令我满意。
1: 哎呀！

0: 你会开枪吗？
1: 大哥，对不起，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今天借你的枪用用，日后加倍报答。走。
0: 你走得了吗？
1: 大哥，我求你放我们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你以为我的枪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你的枪了？
2: 表叔，闪开！

0: 么？不明白。
1: 你是变戏法的？
0: 当然不是。刚刚你可以开枪，但是你却没有。这说明你不是个坏人。
1: 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九号码头的袍哥，他是我侄子，我们俩被人追杀，跑进了死胡同，实在没有办法，才跑进你的院里。
0: 刚刚我在屋中听到院外乱糟糟的，原来是你们。

0: 他们追来了，大哥，求求你，你可千万别开门呐！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别问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
0: 啊，快请坐吧。

0: 你们找谁？
1: 这位老板，我们是码头上的袍哥，刚刚有两个人跳进你家院中，不知老板看到了吗？
0: 没看到。
1: 这是我们弟兄亲眼得见，肯定错不了。老板既然没有看到，就让我们进屋搜搜吧。
0: 搜搜，好大的口气啊！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是公安还是城管？凭什么要搜查我的家？
1: 这位老板，您可能误会，我们并不是要搜查您的家，而是要进去找人。不可以。
2: 和谁打？
1: 你可能没听清我刚才说的话，那我就再说明白点。我们是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在清理门户，刚刚有两个叛徒躲进你家的院里，我要把他找出来。
0: 两个叛徒？你说的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个小男孩？
1: 不错，他们在里面吗？
0: 是的，他们正在屋里。
1: 好，还算识相，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麻烦，就请你把他们交出来吧。
3: 交出来？
0: 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
1: 哼，你玩我？
0: 你很好玩吗？
1: 小子，你他妈诚心找事儿啊？
0: 第一，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我不想找事，只想早点回去休息。你们走吧。
1: 小子，我这可是好言好语跟你商量，要是给脸不要脸，大爷就只有动粗了。
0: 你的嘴好像很脏啊，再说一遍，趁我没发脾气之前赶快滚蛋，别找不自在。
1: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重庆这个码头上敢惹我袍哥的人还没出生呢，就是共产党也得让我们三分。
4: 就是
5: 就是
0: 是，那你们可真厉害，要不要我叫解放军的巡逻队来？
1: 你他妈小王八蛋，吓唬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打小就让人吓大的。弟兄们，拆了他狗窝！
6: 拆！
0: 看起来只能怪你们命苦了。
7: 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

0: 兄们，给我上！
1: 呀！

0: 你别过来。
1: 你们袍哥不是很厉害？嗯？怎么现在像只受惊的兔子？啊！哎呦！你的嘴巴好像很脏啊！啊！刚刚你说什么？小杂种，小王八蛋是吗？嗯？嗯？

0: 喝点水吧。哦，谢谢。哎，来，
1: 谢谢阿姨，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如常。
1: 如常，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你儿子？
2: 不，是我侄子。
1: 姑娘，怎么了？我儿子如果还活着，也像如常这么大了。怎么，您的孩子没了？
2: 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坐呀。哦。多谢大哥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好了好了，快起来。
1: 大哥，你这身手可真是绝了！我景彪也是练家子，可和您一比啊，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啊！
2: 一口一个大哥，看你的这个做派，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横点。
1: 哎，大哥也是何字儿？
2: 曾经做过横点，早就洗手不干了。
1: 哎呀，这。
0: 难怪您的身手如此了得，原来你也是何字门出身啊！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何”字是对所有江湖人物的统称，包括帮会分子、强盗、土匪、骗子、小偷、撂地摊的、卖假药的等等。
0: 哦，
2: 那“
0: 横点”是什么意思？
2: 所谓“横点”。
0: 指的是靠抢劫杀人吃饭的绿林人。哦，是这样。这是什么话呀？
2: 这话叫唇点，就是暗语，俗称黑话。
1: 哎，如常，别瞎动，那是真枪。
2: 他叫如常。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1: 嘿，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0: 可惜啊，我马上

0: 的造化。
1: 来看看，
2: 可惜啊，我马上。
1: 走。听听里面有什么声？
0: 哦。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神仙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红富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5: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鸡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4: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6: 好的，
4: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6: 好，
4: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6: 涂上脆皮水。
4: 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6: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4: 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6: 是的，
4: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6: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4: 对，
6: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4: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6: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4: 是不是放进去了？
6: 轻松放进去。
4: 对呀，还有位置。
6: 那接下来
4: 把盖子盖上。
6: 好，
4: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6: 好的。
4: 那个时间呢炒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红富源聚能光波炉这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6: 是的，
4: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6: 完全没问题。
4: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6: 好，
4: 哎呀，你看一下，
6: 哇，闻起来好香啊。
4: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6: 好，
4: 哎，好，
6: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4: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6: 好，
4: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6: 哦，
4: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6: 提前腌好了。
4: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6: 是的，
4: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6: 了。180度。
4: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6: 哦，那更快了。
4: 对。
6: 好，
4: 哎，好，等着啊，
6: 让我们期待一下。
4: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6: 哇，好快。

0: 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乡亲们的战士，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2: 咱们
0: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辉煌宏阔，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回
2: 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0: 4倍，
2: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

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巨能公布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

0: 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2: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嗯，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飞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

0: 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1: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2: 抓匀是吧？
1: 抓匀了，
2: 好，腌制一下哈，
1: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2: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1: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2: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1: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2: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1: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2: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1: 对，
2: 好，
1: 看看这放里还
2: 肉串，
1: 哇，还能再往里
2: 绰绰有余啊！
1: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2: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1: 哎，10分钟到了，
2: 好，
1: 你来尝尝。
2: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1: 好，尝一下。哦，
2: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1: 好吃吧？
2: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1: 来，你也尝尝这个。
2: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1: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铜规，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

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劲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服务垄电入鲁72亿元重大项目如何提速落地？
2: 全员下沉一线，致电办公，分片包干，与群众宣讲政策，
3: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高效打通了项目落地的最大堵点。
1: 改造地下管网，城市更新怎样补齐民生短板？
4: 地下管网陈年十九，泡沫跌落，破群严惩，群众反响一言极大。
5: 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落脚点就是纠治作风顽疾，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
1: 正宁县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以作风破困局，以实干兴产业。
6: 这里是华能正宁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区，作为垄电入鲁工程核心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72亿元，对县域能源转型、经济提质至关重要。但项目选址横跨周家镇等多个村组，征迁范围广，涉及群众多，各类民生顾虑、矛盾难题集中凸显，项目前期推进阻力大。
1: 燕家村有305户群众需要搬迁，也是这次涉及户数最多的村。记者调查发现，村民们担心的就是搬走后靠什么生活。
7: 搬家里人就到我们心里不太踏实，种地了也没着落。
8: 刚开始搬迁只讲政策，没有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大家呢都不愿意搬迁。
1: 一户不迁影响的是一大片群众的搬迁顾虑，生计难题得不到有效化解，思想心结持续堆积，导致征地搬迁推进滞后，直接拖住了煤电项目的建设进度。
9: 项目建设中征迁阻力大，群众顾虑多，单靠企业力量根本无法突破，我们第一时间将项目的堵点、实际难题向县三抓三促办进行了对接沟通。
1: 正宁县三抓三促办立即接办，当天就展开调查。工作人员没有坐在村部厅汇报，而是逐户走访，摸排症结所在，把群众为什么不愿意搬、干部工作卡在了哪儿全部捋了一遍。深挖项目推进滞后、群众工作难以落地的根源症结。
10: 一方面就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抽调的干部有些就是工作方法简单，对群众光讲政策，对群众实际的这个诉求摸排的不准，对解决问题回应的不及时，没有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统筹联动还没有跟上，由于抽调多部门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有差距，所以没有形成这个攻坚破难的这个工作合力。
1: 看似是搬与不搬的简单掣肘，背后折射的则是干部工作的扎不扎实、政府为民的深不深入。正宁县直面问题所在，不回避矛盾，不遮掩短板，从自身找原因，举一反三，全面破解制约全县重大项目落地、产业提质增效的突出堵点。
11: 表面看似群众不理解、不配合，深层次是部分干部做群众工作不细致，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只会宣讲政策，不会化解难题。

0: 同时部门之间联动松散，缺乏统筹协同，制约项目短期见效。
1: 病根找到了，药方就得变。正宁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消耗清单三张清单，构建县级包抓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具体抓、属地镇村落地抓的三级责任体系，组建专项攻坚队伍，驻点一线办公，闭环整改消耗。
2: 按照县三抓三处办的调度安排，我们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我们组建了专项攻坚专班，全员下沉一线，驻点办公，分片包干，为群众宣讲政策，细算长远发展账，耐心化解思想心结。
1: 依托三抓三促行动、严实作风整治和全程督办闭环机制，全县彻底打破了部门壁垒，打通了工作堵点，补齐了干部作风短板，化解了群众思想心结。
3: 这村子家父母还来支援，帮忙给群众是干农活，这么一看，俺心比较踏实。
4: 给我把这政策讲了以后，给我提供了这个优化的搬迁安置点以后，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搬迁的方案。
1: 工作做到位了，群众的气也就理顺了，被搁置的搬迁工作加速推进，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2025年3月、4月，华能调峰煤电项目两台机组先后顺利投运，至目前累计发电超过120亿千瓦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高效打通了项目落地的最大堵点，也让我们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正宁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务实的发展氛围。
0: 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我们绝不搞形式化、字面化的事，就是要对着问题抓，盯着问题出，抓学习，就是针对性救治干部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粗暴，遇事不会干的能短板。抓执行就是打破部门各自为战、推诿拖沓的问题。抓效能就是以风气消耗、蓝旗清零为标准，杜绝拖沓、应付、欠场这个字。我们就是依托这套工作逻辑，由三抓三促办全程跟进督办，发现多方问题及时纠偏，发现协同问题及时统筹，发现民生难题及时化解。
1: 作风之变带来发展之进。随着华能正宁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顺利投产，有效补齐了正宁县能源产业链条短、资源转化效率低等诸多发展短板，推动正宁县从传统农业县向绿色能源大县转型升级，产业项目的硬骨头啃下来了，但城市的民生欠账同样拖不起，等不得。
6: 我现在是在正宁县南二环路，这片区域地下管线建成时间久，管线台账不完善，撕拉乱接现象较多，常年出现管网破损、雨天积水内涝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周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难题。
1: 南二环路属于县城主干道，沿街分布着多个居民小区和40多家商铺。这条路下面的管网是上世纪90年代铺设的，破损严重，加之没有完整图纸，后续供水、供暖、通信各单位各自开挖，管网越搞越乱。
7: 正宁县城地下管网陈年十九，泡沫跌落，破损严重，群众反响意见极大。我们在三抓三促行动中，将该问题列入我们质检行业的重点工作，积极谋划了重点14片区落区管网改造这个项目，涉及正宁县城9条路，内容涵盖了供热、供气、排污、排水，还有咱们的通信、电缆、整治等内容。
1: 去年管网改造工程一上马，新的矛盾又来了。长时间的围挡施工不仅遮挡沿街商铺门头，阻断客流，影响商户经营收益，持续的施工噪音也干扰了周边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民生困扰问题较为突出。
8: 一段时间晚上10点以后还在施工，吵得老人和孩子没法睡觉。
7: 餐馆门头挡得严严实实的，顾客找不到门面，

0: 面对群众的投诉，县里没有回避，县三抓三处办组织专人每天到施工现场巡查，施工队调整了作业时间，中午和晚上休息时段不进行高噪音作业，在围挡外侧给沿街商铺留出了1.5米宽的临时通道。
1: 通过建立这个诉求收集、交办、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倒逼职能部门履职尽责。那么我们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也注意深挖背后存在的制度、机制还有管理方面的漏洞，通过系统施治，推动问题系统解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三抓三促行动带来的变化。
0: 通过清单化督办、精细化整改、常态化管控，施工扰民、出行受阻、经营受困等阶段性矛盾得到全面化解。改造完成后，供水压力足了，路面平整了，下大雨不再积水了，沿街商户的生意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群众看在眼里，态度从最初的不理解变成了认可。
2: 一开始特别担心影响生意，也担心又是简单修补治标不治本，没想到这次改造彻底，
3: 翻新之后这个也只感觉到这个自来水这个压力也非常的大。
4: 近三年我们依托三抓三促行动，持续抓学习、提能力、抓执行、不断办、抓效能、惠民生，由县委办子全程统筹、清单督办、闭环落实，逐项破解城市治理的堵点、民生保障的难点，通过创新城市经营模式，整合项目资金，撬动社会资源，在不行政政府债务的前提下，补齐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真正达到了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的目的，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翠南、吴波、
1: 王腾斗、
2: 葛大王、
3: 马走、
4: 周鹏、
5: 孙志良、
6: 全体首长，
7: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

探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任振赫在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调研时强调，盘活资源、优化配置、加强疾控体系建设、补齐短板、强化管理、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1: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各地以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为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举办丰富活动，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切实发挥了全省经济发展压舱石、生力军作用。
1: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924.51亿元，同比增长22.31%，利润总额、缴纳税费、完成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双国办。金川集团、白银集团、农化集团产值增速均超过20%。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上半年，省属工业企业完成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31%，研发投入强度达3.18%。今年，白银集团研发投入增幅超过30%，光伏专用银粉项目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
2: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伴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1: 上半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02%，带动占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24%，三星营业收入增长20.21%。科技创新正在与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九钢集团推进新旧产线迭代，宽厚板热连闸新项目投产达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刷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3: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总要求，通过加强日常精准调度，打通工序衔接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就当公司整体运行效能显著提升，整体呈现出底盘稳、动能强、质效优、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1: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96.22亿元，两新投资41.86亿元，更新设备两千四百

0: 十九台套，电投集团探索算电融合全新赛道，金川集团新材料、电池材料产值分别同比增长46%、61%，蓝石集团和氢光储新能源装备订单大涨70%，项目建设同步提速。省工行旅集团牵头建设的 S35 锦里高速全线开工，累计完成产值37亿元。张掖七彩丹霞夜游项目全面提质升级，昼夜联动模式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今年暑期，张掖七彩丹霞同步常态化运营阿兰拉格达沉浸式夜游项目，深度融合丝路文化、玉不足民俗特色，形成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0: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各类投资增长14.22%，48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52.63%。金川集团2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一期，九钢集团钢铁产品结构调整等6个重点产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全年新增产值70亿元。省属企业正以扎实成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8号在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努力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任正赫详细了解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建设发展总体情况和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建设、疫苗冷库智能化设备运行、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进公共卫生评级两用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在硬件提升的基础上，切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盘活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区域健康危害因素一锤定音检测能力。任正赫强调，要在监测预警上提升灵敏度，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第一道防线。要在应急处置上练就硬功夫，着眼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确保快速高效处置突发事件。要在公共卫生安全上见实效，深入开展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筑牢人群免疫屏障。要在人才队伍上筑牢基本功，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新时代疾控铁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8月18号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快构建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适配的重大意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全力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筑牢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持续深化关键要素改革，破解职教发展的瓶颈制约，聚焦实现企校双向赋能，构建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要多方联动，凝聚共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优势，搭建政企校沟通桥梁，持续开展调研监督，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为推动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旭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定位，坚持统筹联动，系统构建与甘肃区域发展格局相协调的现代职教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精准衔接，深度赋能。会上，省政协教科委就调研情况作说明，6位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3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吴万华主持。甘肃台报道。
3: 科技赋能的创新活力为我省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增产增效、拓宽销路与农民增收致富同步进行，让现代农业

0: 成为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富民产业。
1: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水溶肥养分配比科学均衡，既能通过滴灌喷灌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输送，还能改良土质，减轻农田面源污染。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种植户李志兵今年种植了3000多亩玉米，全程使用本村水溶肥厂生产的测土配方定制水溶肥，实现节水30%。
2: 用的这个水溶肥效果相当不错，产量嘛基本上达到这个1吨2，接近1吨3了。今年嘛年纪又增加了。
1: 甘南州通过搭建青科智慧化栽培数据体系，开展抗倒伏技术攻关、肥效利用、功能型生物有机肥应用等田间试验，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农业发展短板，以示范引领推动特色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3: 积极实行田间试验加实验室检测加成果转化的产学研育模式，我们联合高校和企业做科技攻关的同时，注重成果转化，把成熟的技术手把手交给农民群众。今年青科、油菜、蚕豆等新品种、新技术明显优于其他品种和传统模式，颗粒实验达到了预期目标。
1: 冷链运输拓宽农产品销路，张掖明乐县六坝镇6500吨新鲜西兰花经过24小时以上的低温遇冷锁鲜处理，确保品质稳定后，一辆辆冷链物流车整齐列队，陆续驶出产地，开启跨越国界的新鲜之旅。
4: 我们严格标准化种植分拣，依靠冷链保鲜运输，蔬菜顺利出口俄罗斯、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国外客户认可度很高。
1: 在天水甘谷县磐安镇，高原架豆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售卖，收购站点的加工除运工作也同步火热开展。工人们对新鲜采收的架豆进行筛选、分拣、分级包装，严格把控菜品品质。
5: 磐安镇南后山区大力发展架豆王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引进先进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栽培技术，开辟稳定增收新路径。
1: 目前甘谷县磐安镇架豆种植面积达3600亩，已形成规模化高原下菜种植片区，特色产业优势凸显，有效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医者初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7: 在兰州，各医院通过开展先进点心表彰、新员工入职仪式、一线走访慰问等丰富活动，致敬辛勤耕耘在卫生健康战线的医务工作者。
8: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医师节更多的是一份认可和鞭策。非常感谢社会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关心，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医者初心，精益求精地做好我们的诊疗工作，同时呢用耐心和责任心去服务好每一位就诊患者。
7: 医者仁心，各地医务工作者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9: 从事这份职业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对产科医生来说，母子平安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10: 医师节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一如既往坚守一线，用专业和温暖守护童心，守护健康，全力筑牢儿童健康的屏障。
7: 在庆阳西峰区，中医医师下沉社区推广简便验联中医药服务，为群众防病治病，调理康养。
11: 推动人才技术管理向基层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联的中医药服务，让群众看好病少花钱，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7: 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卫生人员达29.99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3.89人，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6780个。我省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奋力书写新时代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2: 今天上午，全省统计业务培训班在兰州开班，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0: 切实增强做好统计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强化学用结合，推动统计工作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坚持问题导向，学习方法制度，补齐业务短板，坚持学以致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分析调度，坚持依法统计，把敬畏法纪贯穿始终，要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培训班为期四天，国家统计局、执法局、核算司、投资司等八位负责同志来干授课，涵盖统计制度基础方法、统一核算、统计法制等领域。各市州、省直有关单位和市县统计局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入夏以来，我省河西及中部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降水持续走低，主要河流来水减少，水库蓄水偏少，部分区域旱象露头。省水利厅第一时间启动干旱防御应急响应，针对酒泉、张掖、新昌、武威、白银五市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月15号将五市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针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此外，省水利厅主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申请抗旱应急水量，联合省财政厅申报中央水利抗旱救灾资金，同时加大井电、引大等骨干引调水工程取水引水流量，延长取水引水时长，充分盘活水库、塘坝、水池等各类调蓄设施，千方百计储备抗旱水源，缓解用水缺口压力。甘肃台报道。
2: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正宁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重大项目落地、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严实作风，赋能县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华能正宁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区，作为龙电入炉工程核心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72亿元，对县域能源转型、经济提质至关重要。但项目选址横跨周家镇等多个村组，征迁范围广，涉及群众多，各类民生顾虑、矛盾难题集中凸显，项目前期推进阻力大。
4: 刚开始搬迁只讲政策，没有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大家呢都不愿意搬迁。
5: 搬迁的人觉得我们心里不太踏实，兄弟俩也没着落。
1: 一户不迁影响的是一大片，群众的搬迁顾虑、升级难题得不到有效化解，思想心结持续堆积，导致征地搬迁推进滞后，直接拖住了煤电项目的建设进度。
6: 单靠企业力量根本无法突破，我们第一时间将项目的堵点、实际难题向县三抓三促办进行了对接沟通。
1: 正宁县三抓三促办立接立办，当天就展开调查。工作人员没有坐在村部听汇报，而是逐户走访，摸排症结所在。
7: 一方面就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抽调的干部有些就是工作方法简单。另一方面就是统筹联动还没有跟上，由于抽调多部门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有差距，所以没有形成这个攻坚破难的这个工作合力。
1: 病根找到了，药方就得变。针对摸排梳理出的干部作风不扎实、部门联动不顺畅、攻坚合力不充足等突出短板，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消耗清单三张清单，构建县级包抓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具体抓、属地镇村落地抓的三级责任体系。
8: 全员下沉一线，致电办公，分片包干，为群众选降政策，细算长远发展账，耐心化解思想心结。
5: 兄弟们给了交通部，基本上还大家都满意着了，
4: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搬迁的方案。
1: 工作做到位了，群众的气儿也就理顺了，被搁置的搬迁工作加速推进。2025年3月、4月，华能调峰煤电项目两台机组先后顺利投运，至目前累计发电超过120亿千瓦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也让我们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正宁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务实的发展氛围。
10: 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我们绝不搞形式化、字面化的事，就是要对着问题抓，顶着问题出，抓学习，就是针对性救治干部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粗暴，遇事不会干的能短板，抓执行，

0: 就是打破部门各自为战、推诿拖沓的问题。转效能就是以风气消耗、蓝旗清零为标准，杜绝拖沓、应付、浅尝辄止。我们就是依托这套工作逻辑，由三抓三足办全程跟进督办，发现作风问题及时纠偏，发现协同问题及时统筹，发现民生难题及时化解。
1: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3: 点火，起飞，
4: 起飞。
1: 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据了解，位于我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着陆场坪，整个区域3600平方米，靶心面积900平方米。朱雀三号遥二任务采用航区回收，民勤具备广袤的沙漠，人口密度低，这些都为火箭着陆提供了安全空间。同时，民勤还具备公路交通可达性，便于火箭着陆后的快速转运和处置。未来回收厂还将承担推进剂处置、初步检测、支腿复位、运输接驳等功能，让火箭不仅能够安全回收，还能够顺利进入再使用环节。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定西启幕，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代表团负责人、市民群众、志愿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三元火种汇聚、省运火炬起跑的重要时刻。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火种护卫与采集使者依次登场，将文明、红色、生态三元火种汇聚交融，熊熊圣火点亮现场。随后，15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在1.6公里的传递路线上接力奔跑，传递省运激情与体育精神。本次省运火炬后续将在定西各县区、城市地标持续传递，全方位展现定西城市发展新风貌和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甘肃台报道。原产地证书直接关系企业关税成本和产品竞争力。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兰州海关共签发各类出口原产地证书4435份，同比增长21.37%，签证金额19.07亿元，同比增长32.79%。近日，晋宁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截至目前，甘肃已有敦煌李广杏、阳关葡萄和晋宁苹果3项地理标志产品获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通过加大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力度，将更有利于甘味特色农产品以自主品牌走向世界。近日，西城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下河站跨 S312 立交大桥首跨细杆拱细梁浇筑完成，大桥海拔超2900米，全长444.61米，施工单位优化方案，严格管控，确保重点工程顺利推进。
5: 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监测到2群野骆驼集群活动，画面里野骆驼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当地依托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饮水设施，持续守护野骆驼栖息地。
4: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20集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

0: 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3: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5: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6: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7: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执行有速度，和解有温度。
1: 接到线索后，我们即刻启动应急执行预案，快速出警，在列车上将被执行人杨某控制。
0: 揭秘幽闭投资的真面目，
2: 这也是我存了好几年的积蓄啊！要是被骗，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0: 科技赋能，阳光执法，
3: 单向玻璃隔挡保障了辨认过程的安全和合法。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破解执行难，兑现群众胜诉权益，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创新互联网加司法悬赏执行模式，联动新媒体平台，发动社会力量，精准打击跨区域隐匿，规避执行行为。近日，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依托群众举报线索，在天水南站列车上快速抓获失信被执行人，高效执结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以速度与温度守护司法公正。
4: 这我们是麦积法院的，这是拘传票，你看一下，你把字签上啊。
5: 列车平稳驶入天水南站，仅两分钟的短暂停靠窗口期，执行干警迅速登车，精准找到藏匿在车厢内的失信被执行人杨某，当场出示执法证件并依法传唤。从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到将被执行人安全带回法院，全程仅用45分钟，高效守护胜诉权益。这起案子为申请执行人刘某和被执行人杨某、徐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裁判文书生效后，杨某、徐某未能主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长期是跨区域躲避，刻意规避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迟迟无法兑现，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1: 我们先后两次奔赴千里之外的酒泉嘉峪关，开展外勤摸索，但未能取得实质效果。为了打通执行堵点，压实失信履约责任，我们依法发布悬赏公告，联动法信悬赏平台，依托抖音、快手等全民新媒体传播矩阵。

0: 权益扩散悬赏信息，调动群众监督力量，健全权益覆盖、全民参与、全程威慑的失信监督体系，倒逼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约。
1: 为破解跨区域隐匿，规避执行难题，麦基法院作为天水首家引入法信悬赏执行平台的法院，将全媒体悬赏融入执行全程，依托各级媒体和短视频矩阵全域曝光，发动群众，让失信者无处遁形。今年五月初，法院集中发布了一批悬赏公告，为案件突破带来了关键契机。
2: 法信悬赏执行平台的话呢，是国内首家互联网加司法悬赏的第三方辅助平台。目前我们已经和遍布15个省市近300家的法院进行了合作。那平台一端链接法院，一端链接热心群众，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呢，动员全社会力量，聚焦执行找人、找隐匿财产线索、找已查封车辆三大核心方向。
1: 新媒体悬赏成效立显，法院接到群众有效举报，失信被执行人杨某乘西安至兰州列车，10时56分经停天水南站，仅停靠2分钟，执行窗口期极短，不容有失。
0: 接到线索后，我们即刻启动应急执行预案，快速出警，在列车上将被执行人杨某控制。杨某到停后，我们依规开展全力告知、案情问询、能力核查工作，同时我们还联系了申请执行人刘某，客观通报了执行情况，如实告知被执行人当下经济旅行的实际情况，搭建沟通协商平台，消除双方分歧隔阂。
1: 在法院的耐心协调和温情引导下，双方放下了对立情绪，坦诚沟通，理性协商，为后续达成和解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经释法明理，双方秉承互谅互让原则，自愿达成一致合议，自主签订了分期履行的和解协议，明确还款节点、履行金额，彻底化解了涉案纠纷。
1: 一份和解协议既维护了法律权威，也化解了矛盾心结，让冰冷的执行变得有温度、有时效，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通过联合法信平台，健全新媒体悬赏跨部门联动全民线索征集长效机制，全链条压紧，规避执行行为，深挖被执行人线索，强维度兑现群众胜诉权益，以专业化、现代化执行举措，全力维护司法公信，护航辖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高质量建设。
3: 此次快速执行与温情和解，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悬赏执行全民共治、善意文明执行的生动实践。如今呢，各类小众聊天软件、虚拟货币投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载体，不法分子精准抓住群众急于获利的心理，层层设套，步步引诱，哄骗受害人进行转账取现操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敦煌市公安局民警就与诈骗分子进行了一场速度比拼，成功阻止一起诈骗案件，保住了群众30万元财产。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起紧急劝阻处置的全过程，拆解虚拟货币诈骗的作案套路，认清骗局真面目。
1: 事情发生在2026年3月9号下午2点，敦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上级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先生存在着极高被骗风险。
4: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银行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电话里面给我们介绍，对方的态度非常坚决，始终称他取现金是用于家庭急运，不承认这个接触到了投资项目。
1: 面对民警的提醒，李先生却十分抵触，表示自己取钱是家中急用，拒绝配合劝阻工作。
4: 我们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判断出来当事人大概已经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
1: 民警敏锐察觉事态反常，立刻联系李先生家属核实情况。李先生的说辞明显不实，
4: 我们立即前往银行。到银行后，我们与当事人进行见面。刚开始，当事人对我们充满了戒备。
1: 电话劝阻收效甚微，受害人深陷骗局，心存侥幸，这也是反诈劝阻工作中的常见难题。为阻止30万元现金落入骗子手中，民警现场逐条拆解骗局，全力唤醒当事人，
4: 给他深度讲解了一下这个现在网络投资诈骗的这种骗术。

首先，它会引导你下载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这个目的是为了与这个外界进行这个隔绝。其次，对方以这种高收益为诱饵进行洗脑，最后要求我们的被害人线下进行取现，完成这个交易，同时告知我们的被害人，一旦现金交付，不仅本金血本无归，后续也很难

0: 在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在软件内结识了一名投资导师，对方不断地鼓吹虚拟货币投资收益高风险低，引诱李先生参与 U 币投资。 U 币是指虚拟货币 USDT。 在持续的诱导下，李先生逐渐放下了戒备，深信对方口中的 U 币投资可以稳赚不赔。
1: 仔细地给他讲解了当前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地告诉他我国严禁任何虚拟货币发行与这个融资的行为，所谓的 U 币投资本身就不受法律保护。
0: 在长时间洗脑之下，诈骗分子又变换了作案手段，谎称平台规则调整，购买虚拟货币只能线下现金交易。被蒙蔽的李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取出30万元现金。民警抢在交易前抵达现场，成功叫停了交易，及时保住了全部资金。
1: 经过我们的反复讲解、耐心劝导，李先生最终是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这个骗局，当场表示不会再进行交易。
0: 据警方介绍，这种陌生 APP 引流加虚拟货币投资加线下现金交易是目前高发的新型组合式诈骗。诈骗分子刻意规避银行风控和反诈系统监测，隐蔽性极强，劝阻难度高。
2: 你要仔细甄别这些网络上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些产品啊、平台啊。
3: 就是我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我之前也干过这种投资理财的事儿，我就觉得自己不会被骗，这也是我存了好几年的积蓄啊，要是被骗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感谢咱们公安民警及收为我挽回了这30万现金。
0: 敦煌作为知名的旅游城市，每到旅游旺季，电信网络诈骗警情高发多发，其中两类骗局最为典型。
1: 第一种就是这个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类的，起初以这种小额的这种回报为诱饵，最后再承诺他会有大额的这个收益，然后对我们的被害人进行洗脑，最终导致我们被害人大量的以大量的资金投入，最后造成他们这个本金血本无归。第二类常见的诈骗类型就是机票退改签，因为敦煌本身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敦煌的游客特别多，所以这种机票退改签类型的这种网络诈骗也是频发。
0: 针对此类新型网络诈骗套路，民警发出反诈提醒。
4: 第一，不要随意下载来源不明的小众聊天交友软件，不添加陌生网友，不轻信网络上的投资导师内部渠道。第二，我国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所谓 U 币、虚拟货币理财均为骗局，切勿贪图高收益而上当。凡是要求线下现金交易、规避线上监管的项目，一律不要参与。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或者前往就近派出所咨询举报。
5: 预警跑在前，劝阻抢在先。敦煌公安以快速响应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以专业普法揭开诈骗伪装。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摒弃高回报稳赚钱的投资心理，守护好自己的辛苦钱，擦亮双眼，警惕骗局，全民携手共筑反诈防线。科技赋能阳光执法，
6: 单向玻璃隔挡保障了辨认过程的安全合法，
5: 规范执法筑牢根基，
6: 紧盯接触警、受理案和办案期限，杜绝应接不接、应力不力、推诿拖延的情况。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近年来，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加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应用，打造集办案区、案件管理区、涉案财务管理区及其他辅助支撑功能于一体的办案场所，实现了执法办案、监督管理、服务保障一体化运行，使得执法办案更加安全、规范、集约、智能和高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打造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感受现代化、标准化公安执法的新场景。
7: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那这个中心到底是做什么的？里边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带大家一块进去看一看。
8: Hello，
9: 妈
8: 欢姐，你好。
7: 哇，你好，你好吗？
8: 你好。欢迎你来到咱们的七里河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嗯，
7: 谢谢。
8: 这个因为办案区，你还是把这个工作证盖一下。
7: 哎呀，好的，哇。

0: 今天我要带着证然后进到咱们的办案区了。其实它里面这个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的。
1: 对，进入办案区后将全程录音录像嘛，
0: 因为我们是拿到相关的采访许可才可以进入。走吧，我们带上进去看看。
1: 哇，这里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哦，执法办案服务大厅。那这一个区域它是主要负责的什么一个功能呢？
1: 这里是我们的大厅接待登记区。所有的办案人员和被审查人员入区后，首先由中心管理人员在这里进行信息的登记和录入。
0: 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咱们正式进入到办案区了，
1: 正式进入办案区了。这个人像识别系统刷脸认证以后，室内审讯系统将同步开启。系统提供了笔录模板和法规检索功能，方便办案民警快速开展讯问工作。
0: 这个是笔录
1: 模板和法规检索，就是有什么法条可以快速查找，方便办案民警快速开展这个讯问工作。这个大屏上面展示了这个笔录情况，方便了咱们的嫌疑人快速查看自己的笔录情况。这两个区域呢，主要统称为我们的辨认区。辨认区呢，分为了辨认区和被辨认区。然后咱们进来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安装了单向玻璃隔挡，里面是看不到外面的。
0: 的这个玻璃，它是一个像您刚才介绍的单向玻璃。
1: 是的，单向玻璃隔挡保障了辨认过程的安全合法，既是一个辨认室，也是一个讯问室，现在正在开展讯问工作。
0: 可能我是证人，需要到这里来配合的话，我又担心被嫌疑人打击报复，我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完成指证。
1: 是的，
0: 像民警一般会问说是不是他，
1: 对，
0: 他做了什么，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是。
2: 过去多场所分散办案，民警们奔波耗损大量警力，而如今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这个现代化智能办案中心可以实现案件办理全流程闭环管控。公安机关要求所有的刑事案件和较重大的行政案件原则上都要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集中办理，科学设置功能区市，汇聚警务资源力量，实现审查讯问、案件审核、财务保管等各个环节规范高效进行。
0: 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有一个七里河公安的接报案中心，那咱们这不是办案区吗？为什么还会有一个接报案中心呢？
1: 那么是这样的，接报案中心呢是咱们七里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跟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地方。在我们这儿首先进行一个报案，然后根据案件的性质和辖区划分，把案件分流至具体的办案单位来办理。
0: 也就是说到咱们辖区的各个派出所。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案管中心。
1: 对，这是案管中心呢，主要是我们对全局各执法办案单位的案件办理情况进行网上监督检查，紧盯接触紧、受理案和办案期限，杜绝应接不接、应力不力、推诿拖延的情况。
2: 其实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不仅可以加强执法巡查和系统管理，严格落实讯问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案件法制审核、法定办案时限等规定要求，更是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将办案民警从日常值守、看管看押等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讯问办案，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并且还拓展设置了医疗体检、邮政快递、伤情鉴定等功能，为办案民警和案件当事人提供辅助服务。并且甘肃省公安厅研究制定了甘肃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安全管理十条措施，以刚性制度促进执法办案安全规范，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为牵引，推动法治公安建设取得新成效。
3: 甘肃公安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为牵引，积极构建与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提质打造永登、甘州、安宁、庆阳等区域样板，示范带动全省93个中心提质增效。中心拓展刑事素材法庭、医疗体检、伤情鉴定等服务功能，按照应尽尽进、能尽则进要求，推动刑事案件、疑难复杂行政案件进中心办理，着力推进集中、专业、规范、合成、安全办案，全力打造一站式办案总基地，监督管理。

0: 理大中枢，全程保障大本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作为法治中国金名片好窗口，正在为民服务、规范执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甘肃公安将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公安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安机关执法实践中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追求。从我们栏目记者探访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甘肃公安正以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切实提高执法办案质效，用看得见、可感知的规范化执法守护公平正义，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屏障。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先生开车途经城郊道路，突遇大风，路边大树断裂的粗枝突然坠落，砸中了李先生的车辆，导致车身凹陷、车窗碎裂。他立刻靠边停车，拍照留存现场，联系了保险公司定损。事发之后呢，李先生找到树木管护单位协商赔偿，那么对方呢以大风属天灾为由不愿意承担维修费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树木管理方是否需要赔偿车主的损失？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之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林木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先生驾车行驶途中，因路边大树断落遭受车辆损失。一般来说，路边树木由园林部门负责管理，那么园林部门作为案涉树木的管理人，在无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修剪、巡查、加固等管护义务的前提下，应当对李先生的车辆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 如果李先生维权协商无果之后，应该准备哪些证据向有关部门来主张赔偿呢？
2: 需要准备三方面证据。第一是证明侵权事实的证据，也就是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当时的气象记录以及车辆被砸后的现场照片，这些都可以证明车辆损失确实是林木断落导致的。第二是证明责任主体的证据，需要明确案涉树木的管理人或者所有人是谁。一般来说，城郊道路林木大多归当地园林部门或者所属地的乡政府管护，可以提前通过政务信息公开确认主体身份。第三就是证明具体损失的证据，需要保留好保险公司的定损报告、车辆维修发票、维修清单等，如车上还有其他物品损坏，也要保留好对应的购买凭证和损坏照片，这些都能帮您主张合理的赔偿金额。
1: 好，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3: 今年以来，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立足主责主业，紧盯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坚持精准打击与源头治理同步发力，持续挤压电诈犯罪生存空间。在强化案件侦办的同时，不断做实反诈预警防范与社会宣传。近期，针对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推销付费涨粉、流量速成等新型骗局，开展警示提醒，引导网络创作者提高风险辨别能力。截至目前，已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40万元。近日，华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执勤民警辅警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电动二三轮车无证驾驶、驾乘不佩戴安全头盔、摩托车无证驾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对查获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联系监护人到场，开展警示教育，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华亭交警将进行常态化夜间巡查管控，持续加大乱象整治力度，维护安静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白银市景泰县幸福里社区20多名暑期托管学生在当地志愿者协会组织下，走进景泰县检察院开展法治研学活动。孩子们先后参观案件管理中心、景泰兰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区、 并现场体

0: 验心理疏导设备。今后景泰县检察院将持续依托景泰蓝卫检工作室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金塔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锚定辖区新能源企业安全守护需求，常态化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光伏园区开展巡查排查，重点检查设备硬件线路老化、消防设施及安防盲区。同时，民警现场开展普法宣讲，并与企业建立警企联动错峰巡逻机制。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怎么了？
1: 想要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想要我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2: 车钥匙。
0: 什么？
2: 车钥匙。
0: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打个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0: 橘子，橘子。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0: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1: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0: 那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0: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1: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0: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1: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0: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
2: 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1: 啊，请进吧。请。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
3: 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
1: 那你想怎么样？
3: 让他交出武器。
1: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
3: 交出随身的武器。
0: 你可真幽默。
3: 怎么，你不肯？
0: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3: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0: 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3: 哼，
0: 可真够奇呀，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3: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0: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3: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0: 哦，是。
4: 举起手来。
0: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还有人要我的枪吗？
1: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们，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0: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0: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0: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冲墙蹲好。
4: 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嗯，
3: 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哦。